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使热心；家一块，使爱心；地一块，使清心；云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

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从乡村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日军封锁线之中的望西村，民不聊生，生活艰难。此刻53岁的王大娘在灶台前煎药熬粥。
5: 后山伤员怕是又发烧了，这碗热粥说啥也得送过去。
6: 娘，村口新增了日军岗哨，您这一去怕是……
5: 哎呀，他们为咱拼命，我送碗粥算啥？这些草药我也得给他们带去，他们智商肯定用得上。
7: 商人，出来！
8: 哎呦哎呦，这是我给娃熬的粥。哎呀，你看看看，我这眼神也不行，还给弄洒了。
7: 快走，
5: 孩子，快喝，还热乎呢。
7: 大娘，连累您了。
5: 这说的啥话？活着才能打鬼子。
9: 你敢窝藏板栗？是，人在哪儿？
5: 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们。
10: 娘，
4: 一碗粥撑起生命的重量，一副脊梁扛住家国的信仰。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五集，由孙媛媛、窦静静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临江城的冬夜格外冷，霓虹灯下藏着看不见的硝烟。拉了20年黄包车的老吴，此刻攥紧了怀里的油纸包。
11: 第三盏路灯下，蓝布条，就是这儿了。
12: 去醉仙楼。
11: 我在甲层，明早6点码头。
13: 哎，您坐稳了。
14: 站住！监察，太君，这位先生喝醉了，我送他回家。
15: 他胸口上的疤和通缉令上的公堂很像，带走。
1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6: 对不住您呐，地太滑，车没砸着您吧？
15: 快走，别挡道。
11: 老吴，感谢你送来的情报，战士们已经转移了。可老陈他
16: 用命换来的东西，我必须送到。往后这黄包车上的铃铛就是咱们的暗号。
4: 车轮滚滚，载着民族的希望，暗象微光， 照亮不屈的脊梁。每一个无名之辈的坚守，终将汇聚成冲破黑暗的曙光。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六集，由刘雨辰、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0: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7: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国家记忆，核爆成功，研制者仅当局者迷，惊天巨动天字一号，核工程现场揭秘，国家记忆为您揭开三线核工程的神秘面纱。
18: 1962年的1月13日，台湾新竹空军基地异常喧闹，身穿飞行。

0: 加克的蒋经国急切地盼望着一架神秘飞机的归来。不久，一架身姿舒展的飞机顺利地降落到这里。略显疲惫的飞行员刚刚走下飞机，蒋经国便迫不及待地给他戴上了一枚硕大的奖章。这是国民党 U-2 侦察机对中国大陆实施的首次侦察任务，它的目标就是数千公里之外的西北内陆。那么究竟是什么让 U-2 侦察机冒着危险往返14小时，将首次的侦察目标选定在这个区域呢？
1: 大三线时期，在广袤苍凉、人迹罕至的西北内陆，却云集着中国第一座核武器研制基地青海221厂，生产核原料的甘肃404厂，位于包头的浓缩铀重水基地，以及进行核试验的新疆罗布泊，他们共同撑起了中国核武器研发、生产与试验的完整体系，也成为国民党 U-2 侦察机主要窥探的关键区域。而这些基地的建立却离不开苏联的援助。
2: 当时在57年的时候，中国和苏联就签订了个协议，由苏联帮助我们中国研究核武器，他提供图纸、技术资料和派些专家来。
1: 然而，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中苏两国逐渐产生分歧。随后不久，时任苏联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宣布取消全部援华项目，撤回专家。苏联的背信弃义给正在研制初期的中国原子弹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相关工作一度陷入停滞。严峻的形势迫使中央做出自力更生、自行研发核武器的重大决定。
2: 他们曾经说过一句话，你们中国人没有这个我们的援助，你们20年也做不出原子弹来。但是咱们国家的领导人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等提出来呢，要不怕他们一套，自力更生，自己要用8年的时间一定要做出原子弹。
0: 核武器的研发是一项危险性大、技术性强，而且要求严格保密的工作。如今早已不再进行核武器研制的221厂，在当时却是充满着紧张而又急促的气氛。一定要用8年时间做出原子弹的指示，不停地萦绕在221厂人的耳畔。尽管时间紧、难度大，但是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一刻也不能停。为了确保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221厂采取了远比我们想象更为严格的保密措施。
1: 那时，221厂内部资料的保密措施非常严格。一名机关工作人员结束上午工作后，要将上午使用的资料签封盖章，交到保密处代管。午休过后，下午2点上班时，再到保密处将资料取回，继续使用。
3: 你的工作的笔记本，你学习资料，你检查办公的用纸，都得搁到你保密包里边。你下班，你把这个包要交到保密处来给你保存。而且你要封好，下午你上班你在保密处再来领包。如果你发现你这个拉，你封的拉要变了，回来要换了，你都要找保密处就麻烦了，这谁的。如果保密处人接收的时候你这个拉你这个包没有封好，我都不接收。
1: 有时这样的保密制度看起来甚至有些不近人情，员工休息时不谈工作，就算是同在一个厂工作的夫妻，平时也绝口不谈各自的工作情况。在如此严苛的保密制度下，221厂下到普通工人，上至王干昌、彭桓武、郭永怀、陈能宽、邓稼先这样的核心科学家，乃至李珏院长，都要严格自律，以身作则。
3: 正如刚才说呢，邓稼先吧，他到青海来工作了好长时间都没有告诉他家人。
1: 严格缜密的内部保密措施尚且不能完全杜绝有关信息的泄露，直接威胁更大的境内外敌特分子渗透 更成为211厂保密工作的重中之重。
3: 一般人进去沈阳有个接待站，专门负责接待区级人，就说干部调进来了，你也得到这小楼这来报道。假如探亲的到这沈阳来达成这个信箱，邮局达成到了，你也得到这来秩序接待。
0: 从青海西宁的211厂接待楼到位于海淀的221厂，不过也就100公里的距离，顺利的话驾车一个半小时便可以到达了。但就是这青海高原上的区区100公里，却使221厂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难进入的人间禁区。
3: 这边是山，这边也是山，这中间呢是一个卡子，说你必须走着，别的没有路进入厂区，通行证，通行证进来厂区以后，你进车间，车间你得又得有车间的通行证，你进保密处有保密处的通行证，你进保卫处有保卫处的通行证，你到二所，二所有通行证。我当时就是身上好多个工作证。
1: 任何车辆想要进入这片禁区，都要经过戒备森严的外围哨卡，并出示进厂出入证，严谨未指示道路前进。在整个211厂，像这样的外围哨卡共有七座，厂区内部哨位则多达60余处。进入厂区的人员同样不能随意走动，因为在211厂，每座车间甚至是每个部门都要有对应的通行证才能进出。出门办事，身揣几张内部出入证，竟成为211厂职工习以为常的事情。为保障厂区甚至每个车间的绝对安全，211厂制定了60多种证件限制出入，并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战胜困难、为人民服务等15个单字为符号，刻成小图章印在工作证或加盖在临时出入证上。所有人员无论级别高低都要凭证进出。
0: 在严格保密制度的护航之下，221厂人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年复一年的在环境恶劣的西部高原进行着核武器的科研工作。1964年的10月16日，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终于在新疆的罗布泊试爆成功。
1: 就在全国人民为原子弹爆炸举国欢庆的时候，几乎与世隔绝的211厂职工却对此浑然不知。
2: 没有通知，就是我们那时候有分厂，我在二分厂，二分厂的当时叫第二生产部主任姓钱，他代表二分厂到北京去参加中央的进展，他作为211厂代表去参观，但是也没回来对我们传达。
1: 在一个专门制造原子弹的基地中，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在从事着原子弹制造的工作，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直到很久以后，211厂人回忆起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往事，才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得知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2: 以后发了一点奖金，10块、5块、3块，给你这个钱拿着啊，干什么钱别问啊，你要你就拿着，你别问，你不要你退回来，那还是要吧，不问了。邓家信也是10块钱。
1: 殚精竭虑的第一代中国核工业人，燃烧着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在荒芜的西部锻造出国之重器。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形势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4: 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坚决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庄严声明，愤怒声讨美帝扩大侵略战争的罪行，
5: 美国呢，在1964年的4月

0: 来了，这个设计了一个方案，叫做对共产党中国实施打击的这个设想。
1: 1998年，美国政府解密了一份绝密档案。档案内容显示，在1964年4月，美国国务院专家罗伯特·约翰逊受命写出对打击共产党中国核设施可能性的探讨的报告，建议用空袭和特工破坏等方式来摧毁中国的核设施。
0: 在这种战争可能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什么措施呢？我们今天想一想，我们当时的空军力量不行，那么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我们想办法保护自己的核反应堆。
2: 当时中国唯一的核反应堆是位于甘肃的404厂，由于战争的威胁，核反应堆的安全已经无法保障。1965年2月，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罗瑞卿向中共中央报告，经二级部专家组技术勘察，最终将重庆东部的涪陵白涛镇定为中国第二座核原料工厂所在地。为了保密，白涛镇也从此消失在了中国地图之上。
3: 为什么现在白涛这个我们生产工艺要的水量比较大？
4: 因为咱们那个核反应堆工程有很大特点，就是冷却水，这个水量要求特别大。白涛这个地方呢，乌江呢，又符合这条原则。
3: 从专家们来讲，我们这个地质条件的形成2亿年，所以这个地方地质比较稳定，并且这个层面呢也适合于进洞。
2: 两岸群山林立的乌江，历来是流放的经济之地。但就是在这些外表看起来几乎一样的山峰下，却隐藏着一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洞体816核工程。它叫金子山，看起来似乎与周围群山并无两样，但它的山顶却蔚然矗立着一座150米高的巨型烟囱。除了排气通风，这根烟囱还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作用。上世纪60、70年代，我国西南腹地一直是美蒋 U-2 侦察机高空监视的重点区域。为了不被敌人发现，816建设者们根据重庆多雾的气候特征，想到了一条妙计，通过金子山的烟囱和其他通气设施向外排放水蒸气，使敌机难以侦察。云雾缭绕的金子山从此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正是这座沉静而又朦胧的金子山下，在几十年前却是另一番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1967年，从甘肃404厂调来的技术人员与工程兵第54师的25000名官兵，正是在这里放响了开凿816工程的第一炮。随后，负责洞体施工的工程兵以连为单位，分成4批人马，昼夜不停地轮番向金子山内部冲锋掘进。
5: 一个作业班就是必须得把闸冲完，打完眼，这个把炸药往上爆破了，放老炮，然后你们就能下班了。另一个班进来接触干，反正是那个工地不停机。
6: 当时我们是医院里面一起调查那个环保和粉尘，一看这灰尘特别大，很多解放军战士年轻的他都不戴口罩，我们就动员戴，他给我们摇摇手，太憋气，灰尘都湿透了。当时我们感到这环境太艰苦了。
7: 这个我领了3个战士，然后点炮，我听见导火索啪啪啪3声，我都叫战士赶紧跑，跑出去50米，炮都响了一个。没有经验的，我4个都牺牲。
2: 在54师官兵昼夜不停的奋战下，主导洞终于被顺利挖通。在金子山中，像这样与外界相通的导洞还有18条，它们如骨骼般支撑起整个816工程。这些主体导洞不仅连 通着基地主体建筑，相互间也有若干分支岛洞进行连接。130多条大小岛洞、隧道、竖井，共同编织出了一条长达21公里、呈抽屉形分布的地下迷宫。随着岛洞的贯通，它所连接的用于放置816主要核设施的巨型洞室也开始了挖掘工作。在54师官兵的努力下，金子山几乎被挖空。54师官兵在金子山共开凿出18座大型洞穴，这些人工洞穴不仅高大，而且安全牢靠。
7: 这是60公分，这是混凝土钢筋混凝土灌注的，就是牢靠嘛，这是防地震都可以。钢筋编的网嘛，全部是钢筋编的网，最大的钢筋24号钢筋，还有小钢筋。就是这样，像这样，对不对？这是小钢筋，这是6号钢筋。
8: 这个是粗的，看竖的。
9: 这个我们这个洞，当时实际上面可以承受200万吨原子弹的破坏力。
1: 在工程兵年复一年的紧张施工下，绝密核心的天子一号工程终于出现雏形了。随着816核工程主要洞体施工的结束，最为重要的核设施也开始陆续入驻这个庞大的军事工程。
2: 这里是主导洞连接的核反应堆主体所在地101洞，作为816基地最核心的建筑，这座高69米、拱顶跨度超过30米的核反应堆大楼远比看起来的更为宏大与复杂。整个816工程共分为11层，这是位于9层的总控室，里面安放着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计算机机体。作为整个反应堆的控制机构，总控室如调度长一般指挥着反应堆的各种工作。
3: 表盘叫模拟盘，它从这个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能看得出来这个整个反应堆运行的情况。不同的表盘指示着不同的内容，它有很多编号了啊。
10: 对对，
3: 这个编号的话就是每个反应堆供应管子的编号上，它又通过这个东西里面呢反映出来的信号，这个最后呢就知道哪一个供应管子里面它运行的情况怎么样。
1: 计算机控制台对面圆形控制盘上密密麻麻的发光陶瓷片，分别对应着第8层核反应堆主反应大厅内的2001根石墨水冷管。每根管子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总控制室的工作人员看的是一清二楚，这在最大程度上也保障了核反应堆的安全与稳定。
2: 主控室下面就是核反应堆堆芯所在的主反应大厅，圆盘上一根根插着的管子就是核裂变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燃料棒。作为放置核反应堆堆芯的地方，这里是整个816基地中放射剂量最高的区域，人们在这里工作都是以分钟来计算的。由于核反应堆的强辐射性，因此连接这里的防护门看起来非常厚重，
3: 防护效果比较好一些。这个好像有20公分左右吧，15到20公分吧。这是很厚很重的，这个大概好像有2-3吨重。
2: 重金属对核原料放射性的良好屏蔽性，是铅制或铸铁的大门成为816核反应堆大门的首选。从位于第8层主反应大厅沿曲折的楼梯向下走到第3层，这个充满积水的地方就是被称为窝底的核反应堆冷却室，它与上面的反应堆主体建筑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核反应堆系统。曾经庇护国之重器的3线军工人铸剑为犁，建成了重庆地区规模最大的化肥生产基地。很多人走了，但更多的人留下了，他们和816共命运。很多人走了，很多人又回来了，那是难以割舍的3线情结。 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国家记忆。
1: 1966年5月，中央做出了将攀钢的生产交由鞍钢总承包的决定。随后鞍钢抽调了7000多名干部工人到攀枝花去工作。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康定红颠簸在从东北去往攀枝花的路上。随车而行的还有他对于何学芬的一份思念。因为在此之前，康定红在鞍钢就已经认识了何学芬，而到了攀枝花，两个人却只能够依靠邮件来联络感情。然而这小小的邮件在崇山峻岭之间也不是说寄就能寄的，这多亏了有一位热心人张敏来为他们充当信使。
11: 多少年了，就这个没舍得扔，一直留着做个纪念。
12: 这是什么呀？
11: 这个就是我们刚来。
2: 张敏，攀枝花山脚树矿退休职工，三线建设初期，为了解决三线建设者与家人通信的难题，他自制了这个便携小邮箱，往返于山里山外，成为了一名深山信使。
11: 那个工人写着信呢，那个得跑到攀关去，那时候交通不方便，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啊，我们坐车就去了。
2: 靠着信使张敏，康定红和何学芬的信件来来往往，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像信件一样越积越厚。一封以何学芬同志您好开头的平常信件发了出去，康定红在信中提议将他们之间纯洁的革命友谊再升华一下。接到信的何学芬的心里荡起了层层涟漪，他不假思索便同意了。同意的信件前脚刚走，何学芬后脚就去镇上开了证明，搭上了来攀枝花的火车。
11: 那天要火车呀，我就不知道怎么走了，我就听到了好多人嘛，车子上好多人都是到独奎大桥的，在那儿说独奎大桥，他们也扒了一辆火车，
12: 解放派那种货车，我就跟着去发，我管他到哪里，反正都打赌个大钱，我就发上去了。
2: 信件要走三天，何学芬坐的车两天一夜就到了，还在工地干活的康定红根本不知道何学芬的到来。何学芬连忙托工友给康定红打电话，但谁知道得到的答复令人哭笑不得。
12: 然后他就帮我把电话打了，当时太阳又好大哟，那会儿房子又没得，全是白巴巴的山坡坡。他帮我打了以后，我记得他来接到我，他说他在那儿打牌下夜班，他说的你们骗我的，信都没给我回。
13: 他说叫的是打电话说你要不要你老婆了，我正在这是上班，他说老婆来到了，在这叫反正就在铁路边上，哦哟，又没得房子，又遮不到太阳。
2: 重逢的二人在泥泞的小路上颠簸而行，好不容易到了荷花池边的席棚子，何学芬却看懵了。一张简陋的单人床，一床被子，一个箱子，一个碗，这就是所有映入何学芬眼帘的东西。
13: 他一到这儿一看那个样子，觉得我就那个再都不得待，来了以后他们还想返回去。
12: 哎呀，要是我晓得是这种条件的话，我就不来了。当时还有人老乡就跟我说，你如果不愿意的话，我就帮你凑了。那时候经济条件又很差个，他说我就帮你凑了20块钱，我就把你送回去。
2: 最终何学芬还是留了下来，毕竟那时候的三线人对爱情的承诺看得比一切物质条件都重。婚礼很简陋，席棚子里的几块奶糖就是婚宴，工友们送的牙膏、牙刷、脸盆、水壶成了最浓厚的祝福。
12: 结婚证，我记得当时我那辆结婚证，他就什么都没买，就买了一个枕头，
13: 买几块钱的糖，结果席棚子一干物，这些年主任啊、班长啊、领导啊，就几个好朋友在一起做斗就结婚了。
2: 小小的席棚子就是一对对三线建设者新婚夫妻的新房，没有房子，地上挖个洞，用木头一支，茅草一盖，这就是新婚夫妇的洞房。
14: 这窝棚是爱情的天国，那正好那就是印证我们那个王斌那个同事两口子在那个窝棚里结婚了。那时候没有房子也没什么，他过得很幸福啊。
15: 两个人的军用床合在一起，那就是我们的小家。桌子弄了两个装肥皂的箱子，落着呢就是我们的小饭桌。
16: 我知道。
15: 两地书。
16: 什么东西是什么？
15: 我现在保留了，大概有。
2: 秦万祥，攀枝花第一批三线建设者，厚厚的信件记录了他在攀钢度过的青春岁月，同时也留下了对家人的愧疚。1972年，秦万祥回到了老家，看望多年未见的老父亲，但还没说几句热乎话，厂里的加急电报又催他马上赶回攀钢接受新任务。匆匆离家的秦万祥没有想到，这一走竟是天人永隔，没能为父亲送终，成了秦万祥一生的遗憾。
15: 老人家啊，坐在门口，我是一步一回头，看着老人家的病体，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心思，说：“娃呀，你走了，你还有你的工作。生老病死，人间的常事，不能守在病房。”
2: 秦万祥回到攀枝花不到3个月，就接到了老父亲病故的电报。当时工程建设正是紧张时期，作为总指挥的秦万祥离不开，强忍着丧父之痛，坚持在工作岗位上。
15: 当天晚上深夜，我独自一个人走到外面，在一个山坡地上，我面朝东北，跪在山坡上，仰望星空，双手合十。

0: 尽孝的人不在少数，但更多的是那些两地分居却又不能相聚的夫妻们。
1: 1975年8月，一场特大暴雨引发了淮河上游罕见的大洪水。肆虐的洪水使河南驻马店境内的多座水坝溃堤决口，大水过境，一片狼藉。这其中就有三线建设者倾国志家的房子。
0: 倾国志家在这场特大洪水中损失惨重，一年只有一个月探亲假的倾国志接到电报后急忙赶回老家。面对眼前已经不能再住人的房子，身后又是厂里不停催他回来的命令，倾国志愁坏了。
2: 基本上是从人快到了，到了都没办法住，一个圈像张个棍顶住。
3: 他都要走，我把房子盖在这，你要走了，你撇我一个人，我咋办似的？
0: 回了厂的倾国志，省吃俭用大半年，加上从前的积蓄，从厂里寄了1000元回家，才总算把房子的问题解决了。在众多三线厂中，像倾国志这样两地分居的家庭并不在少数。
4: 一年的是11天假，攒几天假的你回去玩了21天的没呢？老公一年回来一趟啊，一年一趟，到收麦的时间他过来。
0: 长时间的分居两地，不仅是对夫妻感情的一种考验，也对父辈子辈之间的感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2: 我那个姑娘，大姑娘回家都不认识是他爸爸，因为啥回家少，都没感情。到家来之后，他都认为你是外来的。问他妈妈说，外边跑了一个人，怎么谁是搁咱家吃饭？
0: 女儿的疏远，倾国志不是不心痛，他也想常回去看看，但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他不得不算一笔经济账。
2: 你还不如给寄俩钱回去，寄俩钱是实惠的，人回去你都看看，但解决不着啥问题。寄俩钱回去，给能给娃子交点书费，买个衣服。
1: 为了弥补内心的亏欠，倾国志是省吃俭用，为妻子寄去了一台收音机。说起收音机，在那个时期可真的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东西。收音机将三线职工与农村人用声音画出了一条界限，而收音机之外世界的人们则是用好奇且非常羡慕的眼光来打量着这些不一样的人。
2: 一到晚上5:30放学之后，那小学生都跑到外面去了，听那个小喇叭，没到那个小喇叭。
3: 最后生俺队长都问老坤今个啥天，我都问好天，好天了咱晒粮食咱摊场，不好的天了咱都不能了。成天呢我问我给个预报员上都问我。
0: 上个时期80年代，许多分居了几十年的三线夫妻终于团聚了，职工家属们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了三线工厂。喜的是，20年分居的苦日子熬到了头，家人终于团聚了；悲的是，曾经的故土却再也无法回去，欢笑的眼角边总带着一丝乡愁。
5: 咋说呢，在农村长的还是毕竟孩子有留恋的心情。
6: 母亲挺舍不得的，我记得印象挺深的，这个是母亲可能是一种相熟吧，她还抓来一包那个泥巴让我带上。
0: 踏入三线厂便是三线人，深山里的三线工厂是一个封闭的小世界，离乡背井的异乡人在这里朝夕相处几十年，慢慢的便形成了独特的三线文化。
7: 三线的某些程度上，有些时候呢，它还像一个小独立王国吧，它什么都有。
8: 就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太熟悉了，第二个特点你都不能跟他骂他，为啥？你三转两不转他俩就亲戚了， 近亲结婚嘛，他的姑娘嫁给他，他的

0: 儿子去，他他没有地方可娶，别人不来他也不出去。
1: 司机上一说太平间谁们家人去世了，那帮忙的人都在那里，白天晚上都有熟都有人，那就像一个就像一个家庭聚会一样。
2: 在西部中国，三线场就是天降神兵，他们不但为偏远的山区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教育，而且每逢节假日还有源源不绝的稀罕食材，在当地居民羡慕的注视之下被拉进了工厂里。对于当地的人来说，如果能够进三线厂工作的话，那可是一件值得祝贺的大喜事。
3: 他们认为就进到一个大的央企都是很幸福。我说回来，我们厂就招了很多那种叫做地方的子弟嘛进厂。那时候进我们厂还很严，还政审啊那些东西。
4: 我记得我当广播员那个时候就读过一篇稿子，就是我们附近的一个就是老百姓的那个子女参加工作后到我们这个厂来上班之后写一篇稿子，就说我们那个时候不是企业的经营效益已经下滑了吗，滑坡了吗，他就写了一句话我就印象很深刻，曾几何时我们是人人羡慕的对象。
5: 在崇山峻岭的西部山区，丰富多彩的三线厂生活让当地人羡慕不已。
6: 我小时候是最记得办公大楼门前停的车辆多，一点点的就问我，哎，老三儿，这是什么？这是黄河。这是什么？这斯柯达，就是过去那种老军车，部队的特别多。
7: 总厂的医院当时就成为啊地方上医院的标杆了。地方上无论是特大病、重病，甚至领导干部看病，他是到我们这个医院和请到我们这个就是分指的医院的专家为荣的。这是说明医疗资源也是集中在这儿的。
8: 生物的盘石化，吃遍全中国，云南的宫桥米线，北京的涮羊肉，烤鸭，这个吐鲁番的葡萄，海南岛的西瓜。
5: 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使这些羡煞旁人的三线人头上多了一些特别的绰号。
9: 那时这个汉往我们来的时候是比较穷，叫东北人不是啊，是地主，上海人叫德面角，上海人啊德面角有钱，但是你们去买菜啊买什么都有钱吗？
5: 这是坐落于湖北安陆的309大队露天电影院，它承载着那个时代三线人最美好的记忆。每周一次的电影放映和时不时的文艺表演，成为了三线职工与附近村民们最期待的事情。
10: 比如说小时候哈，我喜欢到我姐那儿去，就因为看电影很方便啊，可能每周吧都会在他们那个一个大坝里，就是那个生活区域啊，都会放电影。这些
11: 那时候最火的就是什么南斯拉夫的电影桥，刚改革开放桥，还有阿尔巴尼亚电影，还有麦花姑娘等等，这些电影
12: 就是那个这个山上的人下来看挺热闹的。我们那是1400多个座位。
2: 2015年的8月5号是陕西齿轮厂小乐队成立40周年纪念日，乐队成员们再次聚首为车间的工人们演出。当年的文艺青年如今都已经是两鬓斑白的老人，而在那个文化生活极其枯燥的年代，陕齿小乐队一亮相就好像是现在的天王巨星一样当红热辣。
5: 陕齿小乐队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乐队，什么乐器都有，小提琴、二胡、扬琴、黑管、圆号、长号，每次排练的时候都带有一种红酒加油条的特别风味。尽管这样，陕齿小乐队野心不小，为了这个乐队，李杰费尽了心思，在乐器上磨领导，磨得了相当于工会一年经费的低音鼓。
13: 我们当时可能工会的经费一年也就只有几千块钱吧，可能就那么点钱，但是架不住我们这个全体这个还是这个讲，就硬买了个电鼓回来。
14: 要用废寝忘食这句话，我觉得不过，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在创作的时候，在写谱子的时候， 创作的

0: 有时候一天写下来以后，把中午饭都忘了。
1: 三尺小乐队红了没几年，就发现自己有点落伍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有了新的偶像。邓丽君的歌曲流行起来的时候，方永强还是个毛头小子，用从外头闯荡的孩子带回来的卡式录音机，偷偷地听着心目中女神的歌。在这个方圆几公里的厂区里，卡式录音机成为了生活中的中心，所有关于外面世界的信息几乎都来自那里。卡式录音机更是代表了他们与别人的区别，意味着他们这群外地人成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集体。三线人是自豪的，他们的自豪不仅源于燃烧的青春，更是对那个激情的年代无限留恋。在火红般的三线岁月中，无数三线人犹如一颗颗闪亮的明星，照耀在荒芜的西部土地之上。时光荏苒，如今西部的沧海早已变成了桑田，他乡也已成为了故乡。岁月改变了山河，也改变了一代代三线人的容颜。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6: 日军封锁线之中的望西村，民不聊生，生活艰难。此刻53岁的王大娘在灶台前煎药熬粥。
7: 后山伤员怕是又发烧了，这碗热粥说啥也得送过去。
8: 娘，村口新增了日军岗哨，您这一去怕是……
7: 哎呀，他们为咱拼命，我送碗粥算啥？这些草药我也得给他们带去，他们智商肯定用得上。
9: 伤员出来。
7: 哎呦，这是我给娃熬的粥。哎呀，你看看看，我这眼神也不行，还给弄洒了。
9: 快走，
7: 孩子，快喝，还热乎呢。
9: 大娘，连累您了。
7: 这说的啥话？活着才能打鬼子。
10: 你敢窝藏半路？是，人在哪儿？
7: 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们。
11: 娘，
6: 一碗粥撑起生命的重量，一副脊梁扛住家国的信仰。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5集，由孙媛媛、窦静静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6: 临江城的冬夜格外冷，霓虹灯下藏着看不见的硝烟。拉了20年黄包车的老吴，此刻 攥紧了怀里的油纸包。
4: 第三盏路灯下，蓝布条，就是这儿了。
12: 去醉仙楼。
4: 我在甲层，明早6点码头。
13: 哎，您坐稳了。
14: 站住！坚持！太君，这位先生喝醉了，我送他回家。
15: 他胸口上的疤和通缉令上的公堂很像，带走！
1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6: 对不住您呐，地太滑，车没砸着您吧？
17: 嗯，快走，别挡道。
9: 老吴，感谢你送来的情报，战士们已经转移了，可老陈他
16: 用命换来的东西，我必须送到。往后这黄包车上的铃铛就是咱们的暗号。
6: 车轮滚滚，载着民族的希望，暗象微光，照亮不屈的脊梁。每一个无名之辈的坚守，终将汇聚成冲破黑暗的曙光。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6集，由刘雨辰、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8: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9: 重疾险作为健康保障配置的重要一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但是在理赔时偶尔也会遇到一些出乎投保人意料之外的状况，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原定的理赔额度无法实现。究竟有哪些原因会导致投保人所投重疾险的额度

0: 无法达到约定理赔额度。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第二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1: 柯岩你好。
0: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重疾险。重疾险的全称叫重大疾病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经办的以特定重大疾病，比如重度恶性肿瘤、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等风险发生的时候，当被保人达到保险条款所约定的情况之后，由保险公司按照约定支付保险金的商业保险行为。保险金呢，不限用途，可以用于疾病的治疗，还有疾病的康复、家庭支出等等。本质呢，是收入损失保险，对于减轻投被保人的经济负担有着重要的作用。那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一些投保人会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重疾险产品。案例是这样的，李先生2012年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份商业重疾保险，保额是50万。因为家族有高血压史，他比较担心自己老了之后出现相关问题，同时癌症也属于高发疾病，所以呢，他在购买时附加了多次重疾赔付。当时保险代理人给到的说法是，第二次重疾赔140%，第三次重疾赔160%。李先生在2014年查出甲状腺癌，医院确诊手术后提交单据申请保险公司理赔。甲状腺癌在当时还属于重症的范畴，保险公司呢赔付50万到账。之后李先生长期服药，身体状况还是受到了影响。2019年血压骤升引发急性心肌梗塞，急性心肌梗塞呢也属于重症。按照当初保险代理人的这个说法啊，就是李先生的理解应该第二次重症赔付50万的140%，应该是赔70万。然而拿到理赔款的时候，李先生愣住了，因为保险公司只赔了20万。这又是一个让大家看到之后充满疑惑的案例哈，咱们一起来解析一下其中的缘由。首先想请问高丹，李先生买的是重疾多次赔付，而给的说法是赔付三次，所以多次重疾就是三次为限吗？
1: 基本上我们在买重疾险的时候啊，都会看到这种多次赔付。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这种多次赔付的重疾险呢，就是以三次为限的，当然也有六次、七次的重疾险，也会我们经常会看到啊。那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会觉得，哦，那重疾险我究竟买单次的还是买多次的呢？那其实啊，单次和多次它各有它的优缺点。首先呢，对于这次案例中的重疾多次赔付呢，它的优点就是可以多次赔付重疾，保障会更全面一些。那相对来说缺点呢，也就是说保费肯定会更高了，因为它是附加险嘛，一定要附加更多一部分的这种保费支出。那其实啊，那随着现在医疗技术的进步，这种疾病的康复率和生存率的逐年提高，那其实包括这种重大疾病的这种康复率也好，这种生存期也好，也在逐步的比例在提升。也就是说得到一次重疾之后的人呢，很大部分他已经是可以康复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但是他们的基本的身体状况已经受到了损伤，他再得二次重疾以及三次重疾的这种概率也在逐步的增加。所以多次重疾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更全面的一份保障。
0: 那按照当时这个保险代理人的说法哈，多次赔付，第一次重疾是赔付100%，第二次呢是赔付140%，第三次是赔付160%，看上去是越赔越多。那问题就是多次重疾的额度一般都是怎么来界定的？是否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呢？
1: 我们先以三次这种重疾为例啊。那三次重疾呢，首次重疾的赔付额度就很简单了，那就是主险保额的100%。但是呢，会排除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上期节目的这种情况。那如果他的这种重疾险里有这种轻症和重症额度共享额度的情况，如果这个被保险人在得到重症之前他先得了一次轻症，那如果这个重疾险含有这种共享额度这种规定，那他第二次赔付的重疾就不是说他原来的主险保额了。那同时如果是这种多次保额的赔付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这种赔付的这种额度界定呢，那其实还是那个没有统一的规定，那都

0: 是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定义的。那既然这个保险重疾险它是收入损失险，那其实简单来说呢，对于我们就是很多朋友来说，可以简单去做一个按照自己收入进行倍数计算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年收入的3到5倍就是我们一个合理的重疾险的一个保额。
1: 刚才案例当中，李先生2014年得了甲状腺癌，2019年呢又得了急性心肌梗塞，这已经算是2次重疾了。所以想问一下高丹，这种多次重疾有什么限制条件吗？还是说只要是在重疾名录里的病种都可以赔付，完全按照赔付次数来界定呢？
0: 只要是这种市面上我们见到的多次赔付的重疾险啊，基本上在保障中都会涉及到疾病分组以及间隔期等等的这些约定。那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市面上会出现这种重疾不分组的这样的一些重疾险，是吗？那这个时候我们尤其要睁大双眼，然后去看它具体合同的规定。就是以我来看到这些条款啊，那基本上它都会在这种不分组重疾里，它会有一些隐性的条款去限制我们的赔付。那所以其实只要是在重疾名录的病种呢，它会按照保险公司各保险公司自己来规定的，它会分为4组或者6组啊，这个完全是由它各个保险公司来规定的。那同组的病呢，不能赔付2次。也就是说我下一次得的重疾呢，不能是我这个同组里的重疾，同时呢它还会有相应的间隔期等等这样的要求。
1: 那我们知道规定的28种重疾呢，是各大保险公司的重疾产品都会覆盖的这个重疾的种类，那多出来的其他的重疾呢，都是根据各个保险公司的具体情况来纳入的。所以想问一下，各家保险公司对于重疾的分类是不是一样的？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分组不同之外。
0: 那其实啊，就是28种重疾呢，它一定是含在我们各个保险公司的重疾险里的。但是这28种它分到哪儿了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其实如果保险公司无论是这种80种重疾，还是105种重疾，它的这种疾病的这种分类都是它自己来定义的。这个完全是我们每个人要睁大双眼的。那其实会有一些高发的一些重疾，因为首先这些重疾啊，28种重疾已经覆盖了我们人类目前所能发现重疾的95%以上的这种重疾险了啊。那所以其实那除去28种之外呢，我们要严格去看，在28种之内它的重疾险的分布情况是怎么样的，以及之外的它的一些高发重疾它是不是有一个合理的分组，这个都是我们要去睁大双眼看的一个标准。
1: 那根据我的了解，很多重疾险啊都是单次赔付，有些附加了多次赔付的都是保险公司这些不同保险产品的附加服务，真正获得多次赔付的比例似乎并不是很高。所以想问一下高丹，重疾的多次赔付的概率到底大不大，或者说它的必要性有多大？
0: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啊，我得一次重疾已经够倒霉了，为什么还会得第二次？这概率也没谁了吧？实际上呢，会有一个数字啊。那其实啊，就是在我们第一次这种重疾，就人类经过香港地区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统计啊，因为香港地区相对来说数字比较完善。第一次理赔这种概率呢，得到癌症的这种比例呢，其实癌症是占大多数的，75.2%。然后包括心脏类的这种重疾是占11%左右，其他的重疾是在10.5%左右。那实际上其实，在得到这三大类主要重疾之后呢，那在第二次得到理赔的概率基本上它是在25%-20%之间的。
1: 这个比例不太高。
0: 对，那所以其实如果是第一次如果理赔的是癌症呢，那之后累计复发的理赔率那会其实它大概是在20%-25%左右。那其实这个数字呢，我们乍一听来说我觉得这个数字相对来说得到第一次再得复发第二次重疾的话概率不高，但实际上我们要记住啊，这个医学技术的水平在不断的增加啊。那所以包括你看我们之前的重疾甲状腺癌，它已经是算为轻症了，但是实际上部分已经从轻症的种类都已经剔除了。那实际上以后呢，会有不断多的这种重疾的种类慢慢去往下移，也就是说我们在得到一次现在认为定义的重疾之后再去罹患第二次重疾，但这个概率是在不断的提升的。
1: 其实涉及到多次赔付就不得不关注多次重症的分组，刚才您也提到了哈，这是很多投保人都不太会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所以关于这一块咱们可以一起来详细跟大家拆分一下，我们重点要关注哪一部分。
0: 首先呢，其实会有6大高发重疾，那这个高发重疾刚才我们说行业协会规定28种高发重疾，这个是必须要写进重疾险合同的。那这28种重疾呢，几乎占据了绝大部分的这种重疾理赔。那28种里面呢，又有前6种的高发重疾，那分别是恶性肿瘤、重度的恶性肿瘤，然后较重的急性心肌梗死，然后严重的脑中风后遗症。

0: 重大器官移植术或者造血干细胞移植术，以及冠状动脉搭桥术，或者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以及严重的慢性肾衰竭，这是六大高发重疾。那所以呢，这六大高发重疾，我们对于这种多次重症的这种重疾险啊，我们要看最好分散在不同组。
1: 嗯，
0: 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理赔的时候才会最大限度的去保障我们的这种赔付的这种范围。那同时呢，就是相关联的重疾啊，它一定要在不同的组，比如说。触发高就是触发频率比较高的这样的重疾一定要分散在不同组，比如说白血病患者他可能会面临什么造血干细胞移植，那如果恶性肿瘤和重大器官移植手术造血干细胞移植术放在同一组的时候，那只能理赔一次了，那如果放在不同组他就能赔两次。
1: 所以这些细节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哈。
0: 没错没错。
1: 那接下来咱们以案例中李先生的重疾险为例，给大家详细的解析一下哈。李先生所买的这种多次赔付的重疾险，最终的赔付额度并没有达到保险代理人所表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关于李先生这款重疾险的多次赔付表述原文是怎样的？
0: 李先生这个重疾险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多次重疾赔付的一个案例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大家也很好奇他的原文究竟是怎样写的。其实我们还是来进行这个中翻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首先，首次重大疾病呢，他在合同里写的，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于等待期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被专科医生确诊首次患本合同所列的重大疾病的一种或多种，我们将按照以下三项的较大者给付首次重大疾病的保险金。那第一呢，就是被保险人首次重大疾病确诊之日本合同基本保险金和已交保费和现金价值，我就不详细说了啊。这个是首次得到重疾，这个基本来说没有太多的这个异议问题，就是基本上主险保额的100%。那第二个呢，关键在于下面啊，后续各次重大疾病的保险金，我们给付首次重大疾病保险金后呢，在被保险人他年满105周岁之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前，若被保险人被专科医生确诊初次患有首次重大疾病外本合同所列的重大疾病中的一种或多种，我们将按照本表下列所的比例乘以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后续各次重大疾病保险金，每种重大疾病只给付一次重大保险金，给付后该重大疾病的保险金保险责任终止，本合同继续有效，我们对其他重大疾病继续承担重大疾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它下面是一个表格，也就是说第一次首次重疾给付的比例是100%，那第二次给付重疾它中间有一个间隔期的一个约定啊，如果不满一年呢它是给付0%，然后满一年不满两年呢是20%，满两年不满三年呢是40%。那同时呢，前两次的保险金额的比例总和不能超过主体保险金额的140%。
1: 啊，其实我就对刚才的那个105的那个年龄有比较深刻的印象。
0: 是的，是的。
1: 因为这个保险条款它里边涉及到的细节非常多，而且会用这种很专业的表述方式去呈现，确实作为普通的投保人来说，理解起来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0: 没错，没错，是一个非常拗口的整体的一个条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第二期。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我们接下来聚焦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那就是约定的赔付额度没有达到，多次赔付之后越赔越少。案例中呢，李先生第二次重症的额度为什么会减少这么多，相信大家是非常关心的。毕竟当初约定是拿到50万的140%，也就是1.4倍，应该是到手70万才对，为什么最终只赔了20万呢？
0: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在解读那个整个的保险条款里规定是啊，它虽然写着140的字样，但是呢，在这种具体的描述中，除了这个间隔期的约定，那其次呢，它会约定它背后的意思就是前两次一共赔付不超过主险保额的140%。也就是说两次我一共只能赔你140%。那第一次既然已经赔了50万，那就相当于前两次赔付额度呢就是主险保额的140%，即50×100%，那就是70万。就前两次我一共只赔你70万，那第一次赔了50万，那第二次当然就是70万减50万等于20万了。
1: 啊，对，这样的理解是比较直观的哈。
0: 是的，是的。
1: 那这样的规定是李先生买的这款重疾险产品的规定。

0: 标准，还是说每家保险公司的重疾险产品都会这样规定呢？
1: 不是的，这款就是李先生他买的这款重疾险产品的它的单独规定。
0: 嗯。
1: 首先呢，对于像我之前也说过啊，每家保险公司的重疾险的条款规定，以及这种疾病的赔付的这种标准，包括赔付的额度，都是各保险公司自己定义的，甚至包括多次重疾这种赔付的额度，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比如说我想起第一次重疾赔多少钱，第二次赔多少钱，第三次赔多少钱，那每家都不一样，但是呢他每一家表述的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
0: 是，那我们按照这个规定来进行推算一下哈，李先生如果不幸真的罹患了第三次重疾，那么他也拿不到他当初认为的50万的160%，80万了。所以想请高丹来计算一下李先生的第三次赔付他可以拿到多少钱，过程当中的运算逻辑又是怎样的。
1: 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听过我刚才这种解释运算逻辑的解释已经会算了，是不是？
0: 嗯。
1: 那其实前三次的它的整个的赔付的是主险保额的160%，也就是50万的160%是多少？80万了，对吧？
0: 也就是第三次，第一次赔了50万，第二次赔了20万，第三次还可以赔10万。
1: 没错，也就是80减50减20等于10万。
0: 是，
1: 完全正确。
0: 那真正的核心问题就来了哈，作为想要投保重疾险的准投保人来说，应该怎么来判断自己接触到的重疾险产品是否有这样的情况的，应该注意哪些方面才能避免类似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1: 我希望啊，就是讲了这么多，大家不要觉得非常恐慌哦，我这么多我读不懂怎么办呀，或者是我压根就看不透怎么办，我已经买了重疾险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0: 感觉都是条款陷阱的样子。
1: 对对对，不要吓到大家。因为只是它是一个很专门的这样涉及到法律合同的金融以及涉及它医学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重疾险保险范畴啊，那这个是专业的东西呢，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是我反复在说的。我们会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尽我们可能呢多去给大家举一些比较常见的例子，但是很多类似的问题可能没有办法一一在节目中讲清。我相信大家首先要有一个正确和全面的认知，不要偏听偏信，也不要盲听盲信，然后更不要不听不信。保险责任、保险内容、免责条款、赔付比例，这些都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我们可以一一问清楚，同时呢也可以找我们周围去专业的人，或者亲自打电话到保险公司去确认清楚。这个是我们要对自己的整个的保障的内容一个最踏实一个负责。那再一次呢，我们希望啊，我们能在我们的周围去筛选出我们自己家庭的专属的这种家庭的保险规划师或者风险规划师，去给我们做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0: 那咱们还是结合李先生所买重疾险产品的原文条款来给大家解析一下啊，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拎出这些条款表述的细节来加以避免类似这样的情况。
1: 对，其实刚才我表述的就是已经读过了啊，就是一个重疾险的合同的原文，其实很拗口的一长串一长串。
0: 是，
1: 哪怕是第一次赔付的时候，它下面有一长串哦，相距下面三项取最大值，是吧？
0: 嗯，
1: 是这样。那其实呢，我们每个细节我们在看的一个重疾险条款，首先我们先看它的保障责任。保障责任就是说它保障内容是什么，它的互相互之间的额度有没有互相侵占，它的轻症额度和重症额度有没有互相侵占，或者还有家庭成员整体的额度有没有互相侵占，甚至如果在一些附加万能险的这样的一些险种中，它的万能险所产生的收益也会侵占我们住险保额的额度，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确的去判断出来。那首先再一个呢，作为我们就是非专业的这种朋友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挨个的去拎出这些细节啊，但是我们呢就是就像我们去看病，我们不需要成为一个医生，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专门的医生，但是我们要知道找到一个怎么样专业的医生去问他，我这个钱我交的这份保费那保的是什么，那个保障的内容我能拿到多少钱，最简单最直接。
0: 最清晰哈，也是。
1: 是的是的。
0: 那刚才我们给大家分析了都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的重疾额度赔付减少，那么请问高丹，是不是我们在选择多次赔付的重疾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越赔越多的重疾险才是对我们有更好的保障呢？或者说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考量标准？
1: 首先我们要确定一点啊，重疾那其实是它整个对我们身体的损伤程度是非常严重的，那而且对我们身体造成的损失程度肯定是一次高于一次的，虽然是重疾的它这种恢复率呀，这种平均生存周期这种比例在不断的提高，但是其实我们身体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那大多数呢，其实我们情况应该第二次重疾和第三次重疾的额度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阶梯上升，这样对我们来说才是一个更好的保障，最起码要是同等的额度。
2: 额度。嗯，
1: 那其

0: 次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考虑啊，我们光看首次重疾赔付的额度一定不是全面的。因为我最近有在网上看到一些帖子，一些论坛啊，说这个重疾它之后发生二次三次的比例，那个概率非常非常低，我们一定要看首次重疾赔付额度就够了。这个说法是相对来说会有些片面的，因为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覆盖全部这种风险可能，同时呢还要看这个条款里是不是有三同条款。
1: 嗯，
0: 也就是说在很多多次赔付的重疾险里经常会出现这种三同条款。什么三同条款呢？由若被保险人因为同一疾病原因、同次医疗行为或者同次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的这样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重疾呢，他们仅按一次重大疾病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要避免这样的条款。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医疗险被誉为性价比很高的健康保障类保险，较低的价格即可购买百万额度的医疗险产品。然而在真正经历理赔时，有些投保人却遇到了医疗费用无法全额报销的情况，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购买医疗险时应该注意哪些细节？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第一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0: 柯岩你好。
2: 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医疗险。医疗险分为住院医疗险、门诊医疗险等等。我们常说的医疗险呢，也被称为百万医疗险，通常是指保额超过100万元的住院医疗费用补偿保险。在被保险人因为一般疾病或者是重大疾病在合同约定的医院进行住院治疗的时候，对合理的治疗费用凭医疗发票予以报销，通常设置一定金额的免赔额，最高的报销额度超过100万元，保费比较便宜，能以较少的保费获得较高的保额。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些投保人会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医疗险产品。案例是这样的，2016年，赵女士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百万医疗险，名字叫做 X 医疗保险 A 款，保险的金额是60万元。投保期间呢，这款保险停售了，赵女士呢又转投了这家公司的 Y 医疗保险 A 款，保险金额呢是300万元。 2021年，赵女士被医院诊断为淋巴癌，住院期间以及出院后在普通药房购买药品用于癌症的治疗，共产生医药费用是264653元。保险公司呢，以赵女士没有在合同约定的二级以上医院进行治疗并购买药物为理由，拒绝赔付了。大家其实最怕看到的就是保险公司的拒绝赔付。针对这个案例呢，咱们来为大家详细的解析一下。首先，医疗险大家都是知道，基本是以住院为起付条件的。赵女士有住院，但依然遭到了拒赔。所以想问高丹，医疗险赔付条件只是以住院为基础吗？还是说有其他的限制条件？
0: 像刚才科研介绍的这样啊，医疗险它其实分为门诊医疗险、住院医疗险，包括手术医疗险等等。那我们常说这种百万医疗险呢，也就是我们经常接触到的住院医疗险，它包含呢就是我们在住院期间产生的这种手术费、医院医药费、住院费等等的一切费用。
2: 嗯，
0: 有些呢还包括涉及到住院前后的门诊费用，但是呢所有的一切前提都要以住院为基础，那这个是整个的百万医疗它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条件。像其他的一些条件呢，那会有比如说包括这种百万医疗险的免责内容。首先呢，一个常见的就是说这种孕产责任免责，比如说由于怀孕啊、流产啊、然后避孕等等这些导致的这些并发症等等，它都是不在这种医疗险包含的范围内的。那再有呢，就是包括这种物理检查、健康检查等等，它也是不在这种赔付范围内。还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呀、然后包括一些 HIV 的责任免责条款，以及包括整容、然后矫形手术以及牙科的这种治疗，以及视力矫正，这些都是这个医疗险通常我们见到的这种免责条款，这些都是它合同里去规定的。那所以我们要知道，医疗险并非万能的，不是所有的这种我们只要涉及到这种住院的都会赔付，它会有一些详细的免责条款。
2: 嗯，那刚才我们说到案例中赵女士2021年她不幸罹患了淋巴癌，所以想问一下高丹，像我们所了解的重疾险必须要符合合同里列举的重疾的病种才能够赔付，那医疗险赔付对于疾病的种类是否也有限制呢？
0: 一般的医疗保险啊，它没有对特定的疾病种类进行限制，它主要就是针对于被保险人住院治疗产生的相关医疗费用进行报销。那至于被保险人是具体因为什么原因住院，那其实保险公司呢并没有过多的限制，只不过有的医疗保险它会有一定的这种免赔额门槛以及它的赔付限额，那医疗费用就是过低或者过高的部分它是没有办法保障的。那这种百万医疗保险啊，它的保障范围呢，报销范围呢，通常会分为这种一般的医疗保障金和这种重疾医疗保障金。那其中呢，一般医疗保障金就是指的一般疾病啊，它没有指定的疾病，那或者是因为意外或者等待期后的疾病产生的合理的医药费都可以申请报销。那在社保报销范围后呢，扣除掉免赔额，剩余的部分呢就可以依据合同约定的范围进行报销了。那百万医疗险对于某些特定的重大疾病呢，那会有一些重疾的一些限制。
2: 嗯，那刚才您介绍了哈，医疗险对于疾病的种类没有限制，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观的理解成也没有轻症和重症这样的概念呢？
0: 没错，非常对，就是这样的。医疗险它是不分轻症和重症的，它只要以住院为前提，那除却免责条款里面规定的一些内容之外，那相对来说一般的医疗的费用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2: 嗯，其实我们过去的节目当中也多次聊到过，基本的百万医疗险呢，它是和病种没有太大关系，只是和是否住院有关。那客观来看，生病住院的概率呢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小孩的一些常见疾病等等哈。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会认为住院是一件概率很小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一般哪些常见的情况会触发住院呢？
0: 其实前两天我正好跟一个朋友聊天啊，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就感触还蛮深的。他说，哎呦，其实我们住院的概率很小啊。哎，我当时就想，其实可能有些朋友对于这种就是没有经历过这种疾病住院，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其实我就简单去普及一下啊，大概哪些情况会触发住院。比如说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急性的这种疾病， 然后包括那种感染，包括重症的创伤等等疾病，它是需要必须去住院治疗的。比如说我们突发的一些疾病啊，然后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啊，或者是尤其在这种天气突然变化的情况下，那由于门诊我没有办法马上处理的话，肯定会进行这种住院处理。那再有呢，就是我们平时见的感染，这个感染包括什么呢？比如说这种肺炎，然后包括这种脑炎，然后呼吸道的这种感染，那这样的话基本都会要住院才能够进行一个彻底的治疗。那再有呢，就是重症创伤。重症创伤指的是什么呢？一些严重的外来突发的这种，比如说车祸，然后。

0: 平均分布在差不多是在11%到21%左右这样的一个标准。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差不多每100个人里就有10%到10%个人或者20个人会有过这样的住院，一年内是这样的一个概率。
1: 嗯，我有一个疑问哈，这个百万医疗险理赔的额度一般都是怎么来限定的？像咱们案例当中讲的，赵女士2016年购买的医疗险的额度是60万，之后呢停售升级达到了300万的额度，额度一下子就提升了5倍。这种情况是每家保险公司都是一样的吗？还是说不同的公司会有一定的区别？
0: 是这样的，就是百万医疗险理赔的这种额度啊，其实它是根据这个产品的这种险种，它是来规定的，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嗯，
0: 那所以其实不是像我们之前的重疾规定28种重疾必须包含在里面，它这个额度都是每家保险公司自己来定义的。那其实啊，在这个保险公司，它会根据这种就是医疗险它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它会产生这种停售的这种就现象会出现。那一般呢，比如说这种保险公司盈利不善，那保险公司出于这种及时止损的原因，会停止了这个百万医疗的销售。就像这个案例中的这个赵女士，她购买的开始是 X 这个医疗险，那之后停售了，她只能是转投这个 Y 医疗险。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百万医疗险它没有产生这种就是停售就产生损失的原因，但是呢，就是市场销量不好，并没有达到这个保险公司预期的效果。这个保险公司出于优化的考虑，会出了一个新的替代的这种百万医疗险。那这样呢，我就会把旧的那个百万医疗险给推出了。
1: 嗯，
0: 而且银保监会它有一个相关的规定啊，就是年度累计规模保费收入少于100万，且年度累计销售件数少于5000件的这种备案的产品，那是需要保险公司进行主动停售的。那也就是这个医疗险销路不好，那银保监会也会主动要求它停售。那第三个呢，就是公司的偿付能力不足了，也就是这个公司经营本身会出现问题，相应也会连累到它的医疗险的这种停售。
1: 嗯
0: 嗯，那所以其实整个的这个在如果这种停售情况下，我们会对我们消费者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你就是要像赵女士一样去转投这家保险公司的新的这种医疗险，但是呢，再重新投保的也未必能成功，因为首先它会对这个年龄会有一个设置的一个限制，比如说有的是在超过55岁就不能继续购买了。那还有呢，很重要的就是它对于这种被保险的健康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那如果是间隔了多年之后再投保，那被保险的最新的健康状况不一定能够符合到保险公司的要求，那就会存在这种健康告知中提到的这种既往症、健康异常情况，那可能被拒保的概率就非常非常的大了。
1: 那接下来我们具体看一下案例中赵女士她的这一款医疗险哈。关于医疗险赔付，赵女士买的这款医疗险当中的原文表述是怎样的？为什么赵女士得到的回复是拒绝赔付？
0: 其实是这样的，那我们这个赵女士啊，她本身她自己的医疗险产生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她的原文是这样写的，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或者在本合同生效30日，按照本合同约定续保的，不受30日的限制后，因疾病在2级以上公立医院的普通部或本公司认可的其他医疗机构以门诊方式接受，比如说包括恶性肿瘤放射治疗、恶性肿瘤静脉治疗等等等等这些，那对于其每次门诊实际发生支付的医疗必须且合理的特殊门诊医疗费用，本公司按照本合同医疗费用保险金计算方法的约定，给予特殊门诊医疗费用保险金。那其实啊，这个整个的，因为中间我会省略了很多这种疾病的相关的这种描述啊，因为相对来说会比较拗口，我只是简单的去把它针对特殊门诊这种报销，然后具体的去报销的这个整个的内容写在上面，对，列在上面了。它的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它规定了2级以上括号含二级公立医院的普通部，不含特需和国际医疗部。这个是他整个在合同条款里的一个约定。那所以赵女士她其实的这个产生这种医药费啊，她本身就是没有含在她所在合同里规定的这种医院范围内，
1: 所以保险公司就可以直接提出拒绝赔付。
0: 没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第一期。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刚才已经提到的这个条款表述当中比较值得大家来探讨的这个部分，就是案例当中赵女士虽然有住

0: 但是这个264,653元的理赔款呢，并不是在住院的时候产生的，而是由于他买了药而产生的。这样的情况呢，我想在经历住院的投保人看来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概念？毕竟住院必然会产生购药的费用，如果医疗险不包含这项赔付的话，像赵女士这样产生了较高的购药的费用，就会显得这款医疗险作用甚微了。
1: 嗯，的确是这样的。首先呢，住院费用我们都清楚了啊，那个是必须包含在整个的这种百万医疗它报销范围内的。但是其实如果是某些重大疾病的这种购药费用也是非常昂贵的。那所以啊，我们一定要看条款中对于购药费用这部分的责任限定是怎样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癌症，它后续这种放化疗这种药品的费用，包括一些它特殊的这些药品，那这个费用其实我们都是要后续也是给家庭带来很大的负担的。一般来说呢，虽然百万医疗险它的整个的保障范围非常广泛，它会包含这种住院、门诊、手术以及特定疾病等等多重保障，但是在外购药品时能不能获得报销服务，它每家保险公司的医疗险都会有不同的这种约定。那这样大部分的市面上的百万医疗险呢，一般都在规定一般情况下不支持外购药的报销。那像赵女士她这样的一款医疗险，那其实她的购药它本身部分它会有一个比较稍微来说比较模糊的限制，它会规定可以在他指定的二级和二级以上公立医院进行报销，但是也是只是在他指定的医院范围内。所以其实我们在购买这种百万医疗险啊，还是应该好好留意保险合同中关于这个外购药部分报销的一个条款。
0: 嗯，那针对刚才您给的这个解释说明哈，大家一定会非常关心，这是所有保险公司的医疗险里都会有这样的指定性的规定，还是说不同保险公司的产品其实规定也不一样？
1: 这一点呢，其实我要跟大家很认真的去说一下，因为有的朋友会觉得，哦，既然百万医疗险它跟重疾不太一样啊，它不限制这种疾病的种类，会默认为所有公司的百万医疗险都是一样的，只要涉及住院就会报销，而忽视了这个购置药品的这部分的费用。那这里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也是所有保险公司它各自的规定，它不会有统一的强制的要求。比如说对于外购药的医院是否有要求，包括它的报销的金额有没有要求。那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擦亮眼睛，每家保险公司对于这部分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仔细看清楚。
0: 嗯，那既然医疗险其实是可以报销这个购药的费用的哈，那么为什么赵女士的264,653元的医药费用不能报销？具体原因还是想请您跟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
1: 所以啊，其实这个赵女士她产生的医药费啊，也就是说她在合同里规定的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的普通部以及本公司只认可的这种医院的这种范围内，它不在这个普通范围内，所以呢就会产生这样的纠纷，它这个医药费是不能够报销的。这也是当初它整个在购买医疗险时可能这部分并没有详细的解读清楚，这也是产生后续的一个纠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0: 那说到这儿哈，也是想请您跟大家来说一下医疗险费用的正常报销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其实这样也可以方便大家提前熟悉和了解一下。
1: 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发生保险事故之后啊，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代理人，然后以及通知我们的保险公司。如果是我们的这种整个的医疗保险是在互联网上买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最好呢告知我们周围的家人，然后以便我们家人第一时间去联络到这家保险公司进行理赔。那第二呢，就是在保险公司这种协助下，我们要准备好这种申请报销所需要的这种资料。一般来说医疗险呢，它是属于报销型的，也就是说这部分钱需要我们先垫付。那垫付之后，我们所有的这些包括这种住院的诊断记录呀，然后包括那个住院的这些诊断报告呀，然后包括那个手术小结呀等等出院记录等等这些材料都需要准备好。那如果是有涉及到门诊的话，还需要把这个门诊病历、门诊发票都要统一的整理好。整理好之后呢，在出院之后呢，我们它整个会进行社保结算。先进行社保结算之后，把所有的票据一起，如果有单位二次报销的情况下，再进行单位二次报销，剩下的这种不能报的包括进口药和自费药的部分我们整理好了，向保险公司一起申请报销。那保险公司申请过了，我们就可以拿到我们该得的这部理赔金了。
0: 那其实根据我的了解哈，大家买了医疗险之后最关心的肯定就是真的到了有病的时候能够报销，对吧？毕竟呢，一旦住院甚至是手术，进口药和自费药的这个负担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一旦不能报销，就会让原本就面对困难的这个家庭雪上加霜。所以呢，想请问 问一下高丹，能不能结合合同条款的原文跟我们分析一下赵女士的合同里她到底是怎么表述的，我们看了哪些细节点之后要知道去把这些规避掉。
1: 这个赵女士的合同条款里啊，对于这种特定药品的费用，其实它有一个很详细很详细的说明，这个是在每个医疗险里它都会有相应的说明的。我来举例子看一下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条款啊。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责任范围内的特定药品费用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并给付保险金，下面呢有一二两条。那第一条，对于医保目录外的药品费用，那应当给付的保险金等于被保险人在指定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本保险合同条款 7.4 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约定条件的特定药品总和，减去被保险人从工作单位、本公司在内的商业保险机构等任何途径取得的特定药品费用补偿总和（括号乘以100%）。
0: 这个听上去非常的复杂。
1: 非常的复杂。对，我简单去翻译一下。那就是对于医保目录外的药品费用，也就是你不能报销的部分，哎，我给你100%的报销。对，这相对来说比较好理解啊，但是其实你看这已经是五行字了，我读下来之后其实大家也不知所云，对吗？
0: 对。
1: 那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你们大家看条款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哈。那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医保目录内的药品费用，那医保目录内的药品费用呢，首先对于投保时已经参加公费医疗或者有基本医疗保险的被保险人，因为普通我们大部分的朋友都还是有这种基本医疗保险的，他申请保险金时呢，从以公费医疗、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取得医疗费用补偿的，应当给付的保险金等于被保险人在指定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本保险条款 2.7.4 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约定条件的特定药品费用金额总和，减去被保险人从公费医疗、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取得的恶性肿瘤特定药品费用补偿总和，减去被保险人从工作单位、本公司在内的商业医疗保险机构等任何其他途径取得的特定药品费用补偿总和乘以100%。
0: 其实我觉得您说了这么多之后，就是要告诉大家，这样专业的表述，作为普通的投保人来说，真的很难看懂，大家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士来帮我们解读一下。
1: 没错，你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对，
0: 接着还是请高丹来给我们翻译一下。
1: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医保目录类的药品费用呢，也就是说符合医保报销的话，那首先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哎，首先是医保报销，然后呢，如果有单位补充医疗呢，单位补充医疗再报销。这意思。
0: 好，那简单来说呢，最后一点点时间哈，还是想请您几句话给大家说一说，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
1: 那其实啊，在医疗险投保的时候啊，我们首先要注意啊，要符合这种保障的需求，我们首先要注意它的整个保险的这种形式和保险条款的约定。无论千说万说，我们还是要看条款，哪怕条款再拗口，我们自己看不懂没关系，那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代理人，我们一定要去读懂我们的条款保障的内容是什么。对，那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符合我们家庭的保障需求，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家庭的保障需求是什么。首先还是应该以家庭支柱，一定要投保健康类的保险，无论是重疾险还是医疗险。那第二呢，一定要注意这种保险的形式，医疗险本身一定是以主险形式投保的，但是很多保险公司的这种它会把它作为一个套餐，也就是说医疗险是以附加险的这种形式去存在的，也会产生我会发现一些医疗险和重疾险它会有互占额度的这种情况。那这样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部分的这种保障。那再有呢，就是这种相对来说保险条款的具体的约定了，我们一定要看包括这种健康告知啊、免责条款，然后以及这种等待期，包括它所有的理赔标准，以及这种医院它的一些名录的限制。那所以这些我们一定要仔细的看清楚，以避免出险后不能理赔的这种情况。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药市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

0: 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0: 一场好戏。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觉悟。乡村。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日军封锁线之中的望西村，民不聊生，生活艰难。此刻，53岁的王大娘在灶台前煎药熬粥。
5: 后山伤员怕是又发烧了，这碗热粥说啥也得送过去。
6: 娘，村口新增了日军岗哨，您这一去怕是……
5: 哎呀，他们为咱拼命，我送碗粥算啥？这些草药我也得给他们带去，他们智商肯定用得上。
7: 伤员出来。
8: 哎呦哎呦，这是我给娃熬的粥。哎呀，你看看看，我这眼神也不行，还给弄洒了。
7: 快走，
5: 孩子，快喝，还热乎呢。
7: 大娘，连累您了。
5: 这说的啥话，活着才能打鬼子。
9: 你敢窝藏八路？是人在哪儿？
5: 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们。
10: 娘，
4: 一碗粥撑起生命的重量，一副脊梁扛住家国的信仰。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五集，由孙媛媛、窦静静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临江城的冬夜格外冷，霓虹灯下藏着看不见的硝烟。拉了20年黄包车的老吴，此刻攥紧了怀里的油纸包。
11: 第三盏路灯下了，蓝布条，就是这儿了。
12: 去醉仙楼。
11: 我在甲层，明早6点码头。
13: 哎，您坐稳了。
14: 站住，监察。太君，这位先生喝醉了，我送他回家。
15: 他胸口上的疤和通缉令上的公堂很像，带走。
1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对不住您呐，地太滑，车没砸着您吧。
15: 嗯，快走，别挡道。
7: 老吴，感谢你送来的情报，战事我们已经转移了，可老陈他
14: 用命换来的东西我必须送到。往后这黄包车上的铃铛就是咱们的暗号。
4: 车轮滚滚，载着民族的希望，暗象微光，照亮不屈的脊梁。每一个无名之辈的坚守，终将汇聚成冲破黑暗的曙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六集，由刘雨辰、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1: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2: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在北平卢沟桥打响，中国军队被迫奋起抵抗，全国性抗战由此爆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共两党迅速走向正式合作，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开始了中国近代以来空前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1937年7月，日军占领北平以后，又集结30万重兵，分别向山西、河北、山东方向发起进攻。

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血雨腥风。在短短2个多月时间里，华北大部落入敌寇之手。

1937年8月13日，日军又在上海向中国军队发动了全线进攻，淞沪会战就此拉开战幕。日军调动海陆空优势兵力，对上海守军发起猛烈的攻击，企图迅速占领上海，实行南北夹击，3个月灭亡中国。

中国军队面对强敌毫无惧色，将士们抱着必死的决心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搏杀。1937年11月12日，经过3个月的奋勇拼杀，中国军队被迫撤退，繁华的东方大都会上海沦陷了。

1937年十月，日军又开始大举进攻山西太原。10月26日，正太路要隘、娘子关被日军攻陷，山西抗战形势急转直下。11月2日，忻口失守，仅仅6天之后，太原也。

0: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果断决策，命令八路军第120师创建以管岑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129师及第115师第344旅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第115师会师吕梁山脉开辟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115师独立团、骑兵营以及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等依托衡山、五台山和燕山山脉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即山西省、察哈尔省与河北省的交界地区，晋察冀是这三个省的简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遏制着平汉、平绥、正太、同蒲、金浦等交通大动脉和北平、天津等大城市。1937年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晋察冀军区在山西省五台山普济寺宣告成立。聂荣臻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成立以后，摆在聂荣臻面前的是千头万绪。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分家以后主力部队都走了，我和留下的同志被隔绝在敌后，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当时感到压力很大，最困难的就是缺干部，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加起来就十几个人。同志们开玩笑说，要问司令部有几人，一盆菜就够吃了，一条炕就够睡了。而部队只留下了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还有八路军总部的两个连，加在一起总共约3000人。当时已是深秋初冬季节，山西五台山区已开始下雪，而八路军指战员还没有棉衣棉鞋，有的战士脚上穿的还是草鞋。部队给养、弹药供给、伤病员治疗等等，这些问题急需解决，不然部队如何才能行军打仗呢？
1: 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实现以后，山西尤其是晋东北地区，国民党地方政权大部分瓦解。这时候呢，散兵游勇，趁机作恶，汉奸呢到处欺骗造谣，人民呢惶恐不安。
0: 聂荣臻回忆，我们经过的村镇，村镇是萧条的。我们走进县城，县城里空空荡荡，呈现出兵灾之后的荒凉景象。如何才能扭转这种恶化的局面呢？聂荣臻冷静地分析以后，在五台山普济寺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他对干部们讲，目前八路军孤悬敌后，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对于开辟抗日根据地、发动游击战争却是十分有利的，因为日军正集结兵力长驱直进，后方相当空虚，除了华北几个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被敌人控制，广大农村仍然属于人民，晋察冀边区就是我们的游击战场。于是聂荣臻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成若干工作小分队，深入到晋察冀边区的广大农村，开展物资筹集、武装扩充和战争动员。他勉励大家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是与华北人民共存亡。1937年9月，毛泽东就指示八路军，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战争区域之一，现在就宜加紧准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第115师政训处主任罗荣桓率部翻过山西与河北交界的长城岭，进入河北富平一带，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富平县隶属于河北省保定市，与山西省五台县接壤，境内山岭连绵，沟壑纵横，道路崎岖。这里虽然地处太行山深处，但距平汉铁路不足75公里，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了尽快打开局面，中共中央北方局组成了晋察冀临时省委，任命李宝华为晋察冀临时省委书记，任命刘秀峰为晋察冀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任命王平为晋察冀临时省委军事部部长。三位同志接受组织任命以后，迅速到富平县协助罗荣桓开辟抗日根据地。随后，罗荣桓指示王平要尽快成立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委员会，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协商成立的群众组织，简称动委会。共产党利用这个组织大刀阔斧地发动群众，积极投入到抗日战争中来。经过一个多月紧锣密鼓的筹备，十月初，河北富平县民族革命战争动员委员会成立，王平担任动委会主任。在王平的领导下，以富平为中心，在附近各乡镇广泛发动群众，积极投身抗战。同时宣布取消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停止支付100元以上的借款，深受贫苦大众的拥护。很快，在全县6个区都成立了动委会。动委会首先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予以惩办，以安定社会秩序，呼吁男女青年踊跃参加抗日武装，鼓励民众捐献收藏的枪支弹药。很快，民众抗日的积极性被唤起，不到一个月就组建起了一支400多人的抗日义勇军。1937年10月下旬，罗荣桓利用日军大举进攻娘子关，围困太原的有利时机，率领第115师骑兵营袭击了曲阳县城，打垮了占据曲阳的一个日军中队，捣毁了日军在曲阳县苦心经营的兵站，缴获了大量物资，解决了八路军第115师出兵太行以来物资短缺的燃眉之急。随后，罗荣桓率领八路军第115师骑兵营收复了曲阳、完县、唐县、满城等县城。与此同时，他们还组建了4000余人的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打开了以富平为中心的抗日局面。
2: 1938年初啊，中央决定啊，罗荣桓呢率部分兵力南下，到达山西境南赵城一带。这样呢，就与115师的司令部会合。
0: 而留在晋察冀军区的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在团长杨成武、政治委员邓华的率领下，向晋察边界发展，先后占领了涞源、广陵、灵丘、玉县、浑源、阳源、义县等7座县城及广大农村，在晋察冀边区的北部也打开了局面。1937年10月初，第115师独立团到达玉县，受到玉县人民热烈欢迎。玉县当时隶属于察哈尔省，自古就是中原通往北方草原的锁钥。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日军驻蒙军从张家口、大同南下保定、石家庄的战略要道。第115师独立团

0: 玉县以后，杨成武、邓华遵照聂荣臻的要求，把部队化整为零，深入到各乡镇村庄，广泛发动群众，筹集军饷，扩充武装。父母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的民族救亡思想首先在玉县城乡传播开来。不到一个月，玉县就动员了4000多名青年参军，收集各类枪支1500多支。到1937年10月底，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由出征时的1700余人迅速扩充到7000余人。随即第115师独立团奉命扩编为独立第一师，下辖3个团。而玉县的妇女们则组织起来，不分昼夜为八路军赶制过冬的棉衣、棉被、鞋帽，保障八路军度过北方寒冷的冬季。毫不夸张地说，是玉县人民从人力、财力、物力等各个方面武装了第115师独立团这支八路军队伍。
1: 八路军343旅副旅长周建平率领着工作组和小分队，在正太路以北、平山、玉县等地打开了新的局面。仅在平山县就有2000余名青年参加了子弟兵，建立了有名的平山团。
0: 随后工作组吩咐盂县、阳曲、寿阳、平定、正定、灵寿、井陉、霍路等县全面开展工作。一时间，带有地方色彩的抗日武装在晋察冀根据地不断涌现，如富平营、曲阳营、回民支队等。聂荣臻高兴地为这些新入伍的战士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子弟兵。
2: 由赵尔陆等人呢率领的工作团和少数部队呢，就活跃在五台山的以西地区，排除呢溃散的国民党散兵游勇的骚扰。那么在晋察冀边区的西部呢，开辟了抗日根据地，这样呢，就是以抚平为中心的晋察冀边区的腹地逐步趋于稳定。
0: 1937年11月13日，晋察冀军区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立即建立4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由杨成武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所辖区域为雁北、察南、平西，以及平汉路保定至北平以西的冀西地区。第二军分区由赵尔陆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所辖区域为晋东北和太原以北地区。第三军分区由陈曼远任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所辖区域为平汉路保定至新乐以西地区及路东部分区域。第四军分区由周建平任司令员，刘道生任政治委员，所辖区域为平汉路新乐至石家庄以西以及正太路石家庄至寿阳以北地区。为了便于对各军分区实行指挥，1937年11月18日下午，聂荣臻司令员率领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告别了山西省五台县普济寺，翻过了太行山，前往河北省富平县城。从此，富平县成了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活动的核心区。据聂荣臻回忆，当地老乡对八路军大队人马的到来兴奋不已，不管是城镇还是乡村，到处都传唱着抗战救亡的歌曲。沙河两岸部队操练的喊杀声不绝于耳，洋溢着抗日图存、保家救国的壮志豪情。晋察冀军区及4个军分区成立后不久，中共晋察冀省委也在富平县正式成立，由黄兴任晋察冀省委书记，同时在各地成立了与军分。

相适应的特委，县以下各级党的组织也先后建立了起来。他们领导广大青年走上街头，用文艺表演和宣讲的形式呼吁全民抗战，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百姓，振奋了边区军民的抗战精神，使广大民众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希望。正当八路军在冀西和冀中全力扩充军队、恢复生产的时候，冀东也传来了好消息。由中共冀热边特委领导的冀东大暴动，枕戈待旦，蓄势待发。冀东位于华北平原东北部，北距长城，南临渤海，西控京津，是东北通向华北的咽喉要道，又与冀中相衔接，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晋察冀边区在创建了冀西、冀中、冀东三个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开始逐步开辟平西和平北两个抗日根据地。平西和平北游击战争的展开，给侵占北平的日军造成了直接威胁。敌人虽多次出动重兵扫荡，企图拔掉这两个钉子，但始终未能得逞。这样，冀西、冀中、冀东和平西、平北抗日根据地就连成了一片，使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唐山、承德和张家口等大城市成为一个个孤岛。英勇的共产党八路军在这片土地上与日寇斗智斗勇，殊死拼杀，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4: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5: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6: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5: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6: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5: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6: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5: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7: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8: 国家记忆，
9: 1937年底，随着晋察冀抗日武装的不断壮大，军队的给养、军火的生产、后勤的保障等等一系列工作，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领导。但是当时晋察冀边区原国民党政权机关已经瓦解，许多工作都由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和青年救国会等群众组织代理，这与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形势极不相称。聂荣臻回忆说，老百姓看不到自己的政府，对当下感到惶恐，对未来没有信心，因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机构已势在必行。
10: 1937年11月8日，聂荣臻致电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及中共中央北方局，建议成立晋察冀临时行政委员会，下设财政、民政、交通、经济、文化、出监等处，并建议由宋绍文担任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
9: 一周以后，也就是1937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批复聂荣臻转晋察冀省委，可立即筹备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席即以宋绍文担任，同时报告了中共中央。1938年1月11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经过一个月的筹备，在富平县隆重开幕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49人。 这次代表大会共开了五天，于1月15日结束。会议以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选举宋绍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这是由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成立，重建了政权系统，统一了政策法令，民心得到了稳定，社会秩序开始逐渐恢复。为适应晋察冀边区建设和发展的需要，1938年4月，根据中央要求，将晋察冀省委和冀中省委分别改为晋察冀区党委和冀中区党委，刘兰涛任晋察冀区党委书记，黄静任冀中区党委书记。1938年11月9日，中央政治局通知成立晋察冀分局，彭真为书记，统一领导晋察冀边区的各项工作。
8: 当时国民党政府残存的地方政权还在，虽然一些县的县长跑了，但是国民党的区乡村政权体系还在，这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障碍。
9: 如何在国共合作的前提下，赶在日军对这些地区实施扫荡之前，以和平的方式将这些地区的旧政权整合改造，以符合抗日的需要，是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时任晋察冀分局书记的彭真后来总结说，解决这一困难的方法就是用双重政权开辟，用民主政治巩固，用两面政权应付日军扫荡，这三大法宝。共产党八路军每到一个村庄，要求村长召集全村百姓开会，由共产党的干部做宣传动员。彭真说，这些村长是旧的，而且有些是反动的，但这没有关系，我们所需要于他的只是利用他来召集全村群众开会，宣布成立救国会或动美会。从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到1938年

0: 初，共产党在晋东北和冀西各县相继成立了由八路军代表参加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而在冀中各县则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动委会和救国会与国民党旧政权同时并存，即所谓双重政权。这样不但群众可以很快发动起来，
1: 打倒最后一人来包围国土，请大家捐钱。
0: 双重政权是在抗日根据地开辟阶段晋察冀边区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个成功的策略。阎锡山当时说，共产党并不可怕，因为他们是无政权阶级。而彭真却说，阎锡山还不晓得动委会就是实际的政权。双重政权建立以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问题就提到了议事日程。而真正巩固抗日根据地的，靠的就是基层民主政治。
2: 1938年，在晋察冀边区普遍建立了县政权之后，就开始着手区村选举。当时边区的选举法明确规定，凡不论党派、民族、宗教、性别、财产和教育程度，都享有一律平等的选举权。
0: 但是村级政权刚开始选举时，农民怕遭到旧势力的报复，没有参选积极性，每次选举还是以前的大户乡绅当选。为了解除村民害怕打击报复的顾虑，边区政府发起了清算村账、撤换鱼肉乡民、横行贪污的旧村长。那些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群众，看到共产党真的要为老百姓撑腰了，于是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当时在抗日根据地还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能吃苦，能耐劳，又积极又坚强，办事公平十六两，不分男和女，自有热心肠，不选滑头鬼，不选白眼黑心狼。据边区政府统计，到1938年底，晋察冀边区有8000多个村庄实现了民选村长。旧村长的倒台，终结了抗日根据地乡村里的双重政权。
3: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而最基本的力量又是农民群众。如果只讲统一战线，不关心农民群众生活的改善，贫苦农民连起码的吃饭问题都无法保证，那就谈不上发动群众。统一战线呢，也就
0: 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呢。中共中央早在1937年8月22日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就已经做出了明确规定：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和赈济灾民。但是在晋察冀边区刚开始推行这一政策时，有人主张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广大农民。对此，聂荣臻坚决反对。他说，绝对不能这样，我们的社会基础扩大了敌人的力量，是要吃大亏的。
2: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曾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假如我们把边区的封建旧势力比作一头奶牛，我们是留住奶牛挤牛奶喝牛奶好呢，还是杀掉奶牛吃牛肉好？吃牛肉就是说把地主的土地通通分光，一下子吃完了，这当然很痛快，但是以后吃什么呢？
0: 聂荣臻分析说，把土地过早地分给贫苦农民，一切负担就要全喘过气来，猛然增加沉重的负担，反而会激起他们的不满。暂时不分土地，一步一步地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一方面是农民得到喘息，

0: 减租减息政策的推行，既没有伤及地主富农的根本利益，又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生活处境，有利于边区生产力的提高，促进边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对巩固抗日根据地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晋察冀边区在教育和文化事业方面也因地制宜采取了一系列创新。聂荣臻说，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不仅在政治上是最光明的地方，在文化上也应该是最先进的地方。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教育工作完全停顿。晋察冀边区政府刚成立，聂荣臻就要求全力发展教育，提高军民文化水平。
1: 早在八路军呢出兵华北之前呀，1937年8月，中共中央呢就在陕北洛川呢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那么这次会议啊，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其中有一条就是啊，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教育制度和课程，普及义务免费的教育，提高人民觉悟，实行呢全国学生武装训练。
0: 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发出通令，凡不遭受敌人炮火威胁的小学一律开学上课，男女兼收，免除学费。
2: 38年，共产党八路军来了，来到我们村了，这个由这个领导人组织这个学堂，哎，就是把这个学校组织好了，儿童都开始上学，上学就是差不多的孩子，有大部分都去了，有少部分不去的，这个学校里来动员你，领着校长来动员你，都上了学了都。从那会儿，这个文化上也开始一个转折点，改变了，改变了这个村的这个没有文化的这种概念了。
0: 到1939年底，边区小学总数达到了10000余所，各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小学。随后边区政府又要求每个专区创办一所中学，先后有6所中学招生上课，在校学生共计40万人。此外还创办了抗战建国学院，还有从延安过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和抗战二分校。在社会教育方面，最常见的形式有冬学、识字班和民校。冬学一般是每年10月开始，到来年1、2月份结束，主要学习文化课和时事政治。识字班也叫扫盲班，要求村村都得办，专门对18岁到45岁的青壮年进行扫盲。民校是在冬学的基础上建立的，一般是晚上上课，学员多是村干部和一些冬学积极分子，通过民校学习掌握文化知识，提高思想觉悟。
3: 晋察冀边区虽然处在日军的包围封锁之中，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存在着诸多的困难，但是边区政府啊注重实际，讲究实效，创造性的开办了各种形式的学习班和训练班，努力提高边区居民的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增强了边区群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坚定了边区居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0: 晋察冀边区政府还努力发展新闻出版和文化事业，当时在边区出版的报纸有晋察冀日报、晋察冀画报、救国报和子弟兵等，这些报刊紧紧围绕边区党政军的中心工作，发挥着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重任，既是边区新文化的传播者，也是打击日寇的头枪。
4: 当时敌后抗日根据地没有报纸，根本没有广播电视，这个都没有，深山里边、山沟里边、广大农村当中，老百姓听不到什么新闻，也很少看到报纸。

0: 水果占了保质啊，是我们党的领导和群众联系之间一个最出名的、影响最大的、最派些效力的武器，就是八宝。
1: 陈春森高中毕业那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底，陈春森从家乡河北省曲阳县只身前往山西省五台县参加了八路军。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组织上对他这个高中生十分器重，没有批准他上前线，而是让他和邓拓等人创办《晋察冀日报》。
0: 邓拓当时兴致勃勃呀，他是从福建来的，有北平来的，有四川来的，有点河南来的，都是四面八方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什么困难不怕，一心要打倒日本呀。那开始不就就我就扩大了吧，扩大到最大的时候，1400人，平常的就是4-5百人，就是很大的队伍啊，所以就是发展很快，形势很好，很受欢迎。
1: 晋察冀日报的出现令日军十分惊讶和惶恐，日军每次扫荡都处心积虑采取各种手段想找到晋察冀日报所在地，企图一举捣毁以绝后患，但是日军始终没有得逞。
0: 北要山区啊，我们经过的是13个县，几百个村庄啊，这么天天上这么跑啊，带着个机器，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带着八匹骡子，咱有机器在山里面游转着打报纸、出报纸，可以想想，它是多么困难。
1: 晋察冀日报在邓拓的领导下，总结出一套成功的游击办报经验。记者必须深入基层，冲在一线采访，实行统一组稿、分散编辑、秘密印刷的办法，不拘一格办报。
0: 你每次进入围捕扫荡边区的时候，目标之一就要消灭我们抗敌报、晋察冀日报，把我们这个队伍要消灭掉。天天行军，最紧张的时候，每一天睡觉的时间都会上网，因为敌人追我们了。
1: 在抗日战争极端艰难的岁月里，晋察冀日报就是边区人民心中的一盏明灯、一团火焰。边区军民只要看到晋察冀日报还在正常出版，他们抗日的信心就倍加鼓舞，边区人民就相信共产党还在，八路军还在，晋察冀边区丢不了。广大新闻工作者抄起枪杆子打仗，拿起笔杆子撰文，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许多人把年轻的生命牺牲在了冀中平原、太行山上、长城脚下，成为新中国永不磨灭的记忆。晋察冀边区的文艺文化事业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之后更加纯粹，它以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唤醒了民众，武装了民众，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上学的孩童，无不在新文化的熏陶下坚定了抗日救国的信念。晋察冀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完善，成为新民主主义新社会的雏形，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全国持久抗战起到了坚强壁垒的作用，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 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书接上回，东汉末年，民不聊生，老百姓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打出了造反的旗号。公元184年，汉灵帝刘宏在位的时候，爆发了一场波澜壮阔的黄巾军大起义。那么究竟这场起义是怎么回事？这讲书我给您详细说说。这个起义啊，是由一个叫张角的人所发起的。张角这个人是巨鹿人，是太平道的领袖。您说太平道是什么教门？太平道啊，是道教的一派。这个道教和佛教不同，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个宗教，以道为最高信仰，所以叫道教。东汉的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和张角创立的太平道是早期道教的两个重要派别。太平道信奉的是中皇太一之神，以太平清领书作为他们的经典，宣传的是皇天太平的思想，认为啊，只有到了太平时代，人们才会不愁吃穿，过着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张角本人呢，懂得点医道，所以经常啊免费给人治病，病治好之后就劝人家加入太平道。你想想，在当时穷苦的老百姓吃穿都成问题，天天为吃饭而奔波忙碌，现在只要加入这太平道，这可好了，要是跟着太平道一起，等到天下太平的时候，吃喝不愁，过着那种神仙般的日子，谁不向往？所以都把这张角看作是救命星啊，大家都加入这个太平道。简短截说，在10年的时间里，太平道的这个信徒有几十万人。俗话说，人到一万无边无厌，人到十万彻地连天。几十万人就不是小数目了。这个张角还有点军事才能，按照军事编制，把这些人呢分作36方，大方是10000多人，小方是6-7千人，每一方都有一个首领叫做渠帅，36个渠帅归这张角一人指挥，而且这个张角还制定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起义口号。什么叫苍天？苍天呢，指的就是东汉王朝。说东汉王朝已经到了尽头了，这叫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呢？黄天，说的就是起义军要创造的那种和平的天下。至于那个甲子，说的是年号，也就是公元184年。但凡起义的，都得有这么一个纲领啊，口号。而且张角等人约定，在这一年的3月5日，各方军队同时起义。想的挺好，结果呀，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呀。你想的挺好，百密一疏。怎么回事？原来张角手下有个最得力的弟子，也是大方的领袖，叫马元义。这个人张角很信任他，马元义办事也很稳靠，所以经常派这个马元义啊到各地去联络，就跟那信使传信的一样， 传达张角的命令。有一次张角派他到荆州、扬州两地去传信，通知那个地方的人应该怎么做安排，怎么做准备等等等等。结果就在起义的前一个月，在济南的起义军当中出了个叛徒叫唐周，就把这事儿跟当地的官府汇报了。官府一听造反，这可不是小事儿，在我的地面上发现了反叛，朝廷要追问起来，覆灭九族啊！所以马上领兵带队，就把这传信的马元义就给逮起来了，而且当众斩首。为此受牵连的还有1000多兵士。东汉政府一听，下令搜捕张角。张角得到这消息，知道起义的事情已经彻底败露了，再等一个月没有那机会，必须马上起义，通知这些信徒赶紧通知各方军队，现在就连夜造反。尽管张角在造反前有损失，但是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所以说一呼之下，这造反的军队很快就起来了，星火燎原之势，36方是同时起义。这些人以黄金裹头作为黄天的标志，所以说管这支军队叫黄金军。张角自己呢任命为天公将军，两个弟弟张宝、张良称之为地公将军和人公将军，三个人一起共同指挥起义军。起义军没打到一处，就把当地的府衙给烧了，把这些官员给宰了，把一些地主豪强的土地给分了，粮仓给打开了。总而言之，攻必取，战必胜，一路之下可攻陷了不少的地方。在10几天的时间里，东汉王朝都震动了，朝廷是十分的震惊啊，派8官都尉率重兵守住洛阳以及周围的各个关口，同时又派黄甫松为左中郎将，朱俊为右中郎将，率兵4万镇压黄巾军。两下子开兵见仗，这一打把官军给打败了。官军一看这怎么办，挡不住人家，一个个是军心涣散。可是这个黄甫松这个人很老道，用句文词讲，人家是专业打仗，人家是专家，专家就是专家，业余的就是业余的。你别看打败了，这一打黄甫松看出了黄巾军的弱点，缺乏作战经验，召集手下这些主要将领就开会，说大伙儿先别慌，打仗啊，兵不在多而在精啊，要用智谋啊，我看这黄巾军结草为营，必定害怕火攻啊，今天夜间趁着月黑风高，我们前去偷营放火烧营，必定能够取得成功。当天夜里带领手下官兵前去偷营劫寨，放火烧营。您看在东汉时期，很多次战争都是以火而打响的，比方说著名的火烧赤壁，像诸葛亮火烧博望坡，再加之后来白帝城托孤之前火烧连营700里，都是用火。水火无情啊，大火一烧，一个挨着一个，霎时间就连成了一片。黄巾军守军的这些将领一看，我的个娘，怎么回事，再想派人灭火来不及了，人家都打到眼没钱了，慌忙组织军队进行反击，结果是为时已晚，就这样被黄甫松和朱俊等人打退了黄巾军的旗，把这波给打散了。你看这南面的黄巾军呢，暂时没事儿， 这北面又出事儿了。北面是由张角兄弟亲自率领的黄巾军连连取得胜利，打败了东汉的官军北中郎将卢植和东中郎将董卓。汉灵帝一看这可不妙啊，马上命令黄甫嵩等人从河南北上夹击黄巾军。就这样，张角伏背受敌，不敢怠慢，派张良迎战黄甫嵩，两军在广宗，也就是现在河北省威县东面，打开了一场战局。这个张良可不同于旁人，作战骁勇，勇猛无敌，率领黄巾军勇猛冲杀，打得黄甫嵩是招架不住，只好高挂免战牌，不敢作战。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之下，张角得病死了。应该说呀，张角死得很不是事。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

0: 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倘乎要是晚死几年，恐怕这个局面就会有所改变。在这么一个紧关节要的时候，义军的领袖没有了，张良呢忙着料理哥哥的后事，所以放松了警惕。我们说了，这个黄甫松老奸巨猾，这是专家呀，趁这个机会向黄巾军进行反扑。结果张良和30000多黄巾军的战士是壮烈牺牲啊，战死疆场。另外50000多黄巾军战败之后英勇不屈，是投河自尽。黄甫松居然劈开张角的棺材，砍下张角的头颅，送到京城里邀功，紧接着又去进攻张宝的黄巾军。现在张宝人单势孤，结果在曲阳也战死了。就这样黄巾起义给镇压下去。虽说黄巾军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他呀打击了东汉的统治。在镇压黄巾军的起义过程当中，像董卓呀、袁绍啊、曹操啊等各地的这些军阀也逐渐的成长起来，使得东汉王朝又陷入了争霸割据的一种局面。到了公元189年，14岁的皇子刘辩继位，这就是汉少帝。按照惯例，由何太后临朝，外戚将军何进掌权，所以何进这一掌权，就把宦官蹇硕就给杀了。刚杀完，袁绍就来了。袁绍啊，是何进手下的一位中军校尉，老袁家那了不得呀，4世3公啊。许多州郡的官员都是老袁家的门生或者部下，势力特别大。袁绍干嘛来找何进呢？给何进提个醒，说想当初窦武想消灭宦官，结果泄露了天机，反被宦官所杀，现在将军执掌兵权，应该斩草除根，切莫错失良机。结果何进这个人不敢做主，跟太后商量，太后说什么也不同意。袁绍又给何进出了个主意，说这样吧，要不然把外地的这些兵马调进京城，迫使太后同意。哎，何进想这主意不错，我把各地的兵马调进来几个，吓唬吓唬他。刚打定主意，刚想要调兵，何进的主簿陈琳急忙忙来找何进，将军万万不可呀，将军现在手里面有的是人马，消灭几个宦官就如同炉火之上烧几根毛发一样，太容易了，何必找外兵进城？外兵进城无异于把刀把递到人手了，恐怕要出乱子呀。哎，何林呐，你不必多虑，本将军心意已决，你退了下去。一意孤行。何进一想，调谁进城？想来想去，属并州的兵马，也就是董卓的人马 最为强大，找他帮忙，写了一封信，命人快马加鞭送到董卓那儿。按下董卓怎么想暂且不提，翻回头再说这些宦官。宦官们一听，什么？哦，何进找人去了，再不动手不坐以待毙不行啊，这罪魁祸首就在何进脑袋上，必须得把他杀了。假传太后的遗旨，说太后找你进宫，你赶紧来吧。在宫门边上埋伏下刀斧手，何进刚一进宫，这些刀斧手不容分说，嘁啦咔嚓把何进剁成了肉泥。袁绍听说这个消息，连忙派他的弟弟袁术攻打荒宫。这袁术更简单，干脆放把火把皇宫的大门给烧开了，大批兵士是一拥而入，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杀呀，甭管是不是宦官，哪怕是光把没胡的也给宰了。经过这场火拼，外戚和宦官两败俱伤。在这种情况之下，董卓坐享其成，带兵进了洛阳。这个董卓咱们介绍两句，本来啊是凉州一带的豪强，在凉州啊结交了一批羌族的豪强，所以称霸一方。黄巾军起义之后，他又靠着镇压黄巾军升到了并州牧的这个职位。本来这个董卓就有侵占中原的野心，这一次哎，天赐良机，何进写信招他进京，把董卓给乐的，机会来了，急急忙忙带了3000人马赶奔洛阳。可是董卓也知道3000人太少了，压不住洛阳的兵，怎么办？玩了个花招，白天把人马拉进城，大伙都看见了，夜晚不注意的时候把人马又拉到城外，第二天白天还是这些人再一次大张旗鼓的又开进城，一连几天天天开进城池。洛阳的人也闹不清究竟董卓来了多少人，就怎么每天都有军队往城里走啊？其实就这3000人，原来归属于何进手下的这些将士一看董卓现在实力太强大了，何进已经死了，这死人不能再投降给他了，干脆投靠董卓吧。所以这样一来，洛阳的兵权就落到了董卓的手里。为了独揽大权，董卓决定废掉汉少帝，另立少帝的弟弟陈留王刘协为帝。董卓也知道现在在洛阳当中实力最强大的就是老袁家，所以把袁绍请来商量这件事。董卓就讲说，我看陈留王比现在的皇帝要强，我打算立他为帝，不知你意下如何呀？袁绍一听，我看不妥吧，皇帝现在年纪轻轻，刚刚继位，也没有办什么错事，没什么过失，你就要把他给废了，恐怕天下人不服，我看不必另立新君。董卓心说啊，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给你个面子拿你当盘菜啊，你好歹不知啊，真有你的好。配着宝剑，按剑跳推奔黄，嘎嘣擦亮一声，把宝剑拽出来。袁绍，大权在我的手里，只恐怕没有人敢反对。难道说天下人不知道我董卓的刀快吗？袁绍一听，也把宝剑给拽出来。董卓，难道说天底下的好汉只有你姓董的一个人吗？说完之后一转身，大步流星，腾腾腾腾走了，把董卓给蹲那儿。哎呀喂，他董卓气得咔嚓把椅子给砍翻了，心说好啊，袁绍势必杀入。

0: 我肯定要把你给宰了。那时候袁绍干嘛去了？他也怕董卓不会放过他，所以连忙逃往冀州。袁术呢，听说这消息，投奔了南阳。袁氏兄弟走了之后，董卓召集文武群臣，宣布废立的决定，立刘协为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汉献帝。董卓自己当了相国。之所以董卓能够顺利的当上相国，除了董卓的原因之外，还有外力辅助他。怎么叫外力辅助啊？比方说何进。何进害怕宦官的势力，本身自己就缺少自信，而且呢，凭借自己的本事又说服不了妹妹除掉宦官，怎么办？就得听从袁绍的计策，招各路军阀进京。董卓呢，正想进京，找不到窍门呢，结果何进把理由给人家送去了，相当于把大门钥匙扔给人家，无异于引狼入室。为什么董卓高兴？倘乎没这条命令，董卓进京名不正言不顺。慢说当相国，你进京本身就是犯罪。董卓这个人呢，是一个有着政治野心的人，他可不仅仅局限于当一地方的诸侯，仅此而已，不是。他想入阁拜相，控制整个国家，而且董卓这个人会审时度势，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办什么事儿。想当初刘秀为什么能够建立东汉？小不忍则乱大谋，刘秀能忍，即便把他哥杀了，这股火他能忍下来，背地里哭那是背地里的事。董卓也是这样，一直等待机遇，这回来了，让董卓有了走进洛阳的机会。袁绍惧怕董卓优柔寡断，没能够及时的采取行动，这也使得董卓得以掌控大权。董卓掌权之后，国家的制度朝令夕改，反复无常。为什么后来十八路诸侯讨董卓？这也证明董卓逆天行事。我们说过，董卓原本呢就是个极其残忍残暴的人，所以说这回他担任相国之后，纵容兵士残杀无辜的百姓，就这样董卓的倒行逆施造成洛阳城是一片混乱，这才引出王司徒要巧献连环计。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老贼董卓在朝中是独揽大权，为所欲为，杀个人像碾死只蚂蚁一样，视人命如同草芥。 有一次，这个老贼董卓宴请文武官员，哦，吃这东西这个好就甭提了。酒席宴间，打外面推进了一批降兵，就是投降的士兵。老贼董卓一看，这些人留着还有什么用？来呀，推了下去，拿他们为尔等下酒。什么意思？把这些人剁吧剁吧切了，煮着吃了，人肉宴。这些文武大臣一看，无不惊讶，我的个娘，吃活人呢。偷眼一看，董卓谈笑风生，是毫不介意。哎呦喂，这还了得呀！很多人是敢怒而不敢言，不敢吱声，害怕董卓的势力。其中有一个人呢，是怒火中烧，恨不得过去大骂董卓，然后把宝剑拽出来跟董卓玩命。那位说：“谁这么大脾气？”司徒王允。可是王允没这么说，为什么？打不过人家。慢说董卓，就董卓身边站着的吕布、吕奉先，谁能打得过？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刘关张哥仨打一个，吕布是毫不畏惧，自己这两下子拿不出手啊。酒席宴散去之后，王允回到家中是坐卧不宁啊，心说这样下去，那汉室江山岂不回到老贼的手里？哎呦喂，睡不着觉，怎么办？到外头溜达溜达吧，到后花园去散心。看着个人，谁呀？正是他的养女貂蝉。王允心说，深更半夜的，一个女孩子在后院干什么？莫非有私情，跟别人偷情？结果一看不是，貂蝉呢，摆了一张桌，放着香炉，还有几盘供果，对着明月跟那祈祷呢，这是怎么回事？王允过去一问，貂蝉这才说：“说我祈祷正是为了大人您呐，您为汉室江山竭尽全力，我也想出一点力气。倘若有用到我处，我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哎呀！王允赶紧把貂蝉拉到自己的房间里，扑通一下跪在貂蝉的面前。貂蝉也愣了，赶紧也跪下：“哎呦，大人，怎么能让大人您跪拜我，折杀奴婢了？”王允这才说：“说我不是拜你啊，我是拜汉室江山啊。现在董卓在朝中是为所欲为，肆无忌惮。要想除掉老贼不难，关键是他身后的吕布、吕奉先呢。所以啊，我想出一个美女连环计，把你呀先嫁给吕布，再嫁给董卓，离间他父子之情，汉室江山可保，百姓幸矣。”哎呀！大人，奴婢愿意行此计，我愿意当这美人计。好不？就这样，俩人商量好计策，这个王允连夜命人打造了一顶三叉束发紫金冠，最耀眼的是在这冠上安了一颗避火珠，拿小盒给装好，命人给吕布送去。吕布一见是爱不释手，赶紧把这帽子给拿出来。他不是没见过这帽子，没见过这颗明珠，是戴了摘，摘了戴，呵，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第二天早朝，王允和吕布见了面，这个吕布当着王允的面又是感谢一番。王允一听，哎呀，温侯不必再说了， 一个小小的帽子何足挂齿啊。不过有一点我得说一说，那颗明珠那不是我的，那是我的女儿的，我女儿珍藏了好多年呢、啊。这一次是他亲自把这颗明珠镶嵌在术法金冠之上。哎呀，我吕布何德何能能让小姐如此的错爱。温侯过谦了，小女一直仰慕将军呢、啊、所以才把明珠给拿出来呀、啊。那照如此说来，我应该过府感谢小姐。温侯若来，寒舍是蓬荜生辉，不知温侯何时过府，我现在就去。哎，好，你看多快吧。就这样，吕布来到王允的家中，排摆酒宴，俩人喝上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王允呢还是没有提貂蝉的事儿。吕布有点坐不住，心说怎么回事啊，司徒大人，我干嘛来的？就是想见见你女儿，你女儿能工巧匠，把这帽子做得这么好，想来这模样也错不了，怎么你不吱声？哎呦喂，这是话怎么说的？王允不提，自己又不好意思张这个嘴。其实王允这是故意的，要吊一吊吕布的胃口。又过了一会儿，喝了几杯酒，王允这才命人到后院把貂蝉小姐请出来。功夫不大，就听得一阵击碎之声。什么叫击碎之声？就是女子穿那个木屐那个鞋踩到那个甬路上的声音。连龙一挑，貂蝉进来了。哎呦喂呀，这吕布眼儿当时就直了。貂蝉怎么进来的？没注意，没发现，打地底上冒出来的，还是天上掉下来的？不知道。怎么太美了？只见他呀，乌云巧挽，峨眉细长，一点朱唇，两行碎玉，面如梨花，指步轻盈，柳腰花体，秋波送情，一飞彩凤，是环佩玲珑。这哪是人呐、啊、这是九天仙子啊，太漂亮了。这阵王允再给倒酒，吕布都没注意。貂蝉过来深施一礼，吕布赶紧站起来还一礼，末了吕布又给鞠躬，干嘛？感谢小姐的明珠啊。王允就介绍，这是小女貂蝉，这是温侯将军，还不陪温侯将军吃酒。貂蝉坐到吕布身边了，喝着吕布紧张啊，这心嘣嘣直蹦，手放哪儿不知道，放腿上也不是，放桌上还不是，怎么的都不自然。正这么个时候，家人进来，大人，有客来访。哦，王允一听赶紧站起来了，温侯您坐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吕布一看人家要走，自己和貂蝉在一屋里多有不便，哎呀，既然司徒大人有事，那我改日再来。说要走可没动地儿，怎么不舍得走啊？舍不得貂蝉。王允也看出来了，哎呀将军呐、啊、你在这坐一坐无妨，有小女陪着也可以，我是去去就回。说着王允出去了。这回可得着空了。吕布一看屋里没人了，紧往这貂蝉身边凑了凑。哎呀，不知小姐芳名？我叫貂蝉。哦，好美的名字。不知小姐芳龄几何？你多大岁数了？小女子18岁，可许配人家？尚未婚配。哦，吕布一听这怎么回事？ 那个王司徒的女儿，不说家大业大，这也差不了多少，而且你长得倾国倾城，怎么没活呢？貂蝉也看出来，将军勿虑，你呀、别往多想，我有三不嫁。哦，哪三不嫁？非天下英雄我不嫁。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1: 是什么事儿啊？
12: 不要！
13: 怎么还喝的？
12: 救救我！
7: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4: 我是没头脑，
15: 我是不高兴，
16: 我俩最怕麻烦。
1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8: 没必要换，多麻烦。
1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8: 没必要修，多麻烦。
1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相貌不出众者我不嫁，在朝中没有官职，这官做得不高，我还不嫁。哎呦，吕布又站起来了，面对貂蝉再施一礼。哎呀，貂蝉小姐，想当初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刘关张哥仨打我一个，我是毫不畏惧。我不敢说是天下第一，但是普天之下没有一位能赶上我吕布的。这个相貌小姐也能看得出来啊，我是仪表堂堂，风流倜傥。至于这个官职嘛，能有几个在我这个岁数上做到这么大的官啊，位居侯爵之位呀。言下之意，你那仨条件我都符合，不知貂蝉小姐可有意嫁给我吕布？再看貂蝉，砰一下脸红了。吕布一看机会来了，心说丁是丁，卯是卯，我看今天就正好，干脆咱俩就在这儿拜天地得了。跪在地上拽着貂蝉，正这么个时候，王允一推门进来了。其实王允没走，在外面听着呢。一看时机成熟，这才进来，弄得貂蝉挺不好意思，十分尴尬。一转身， 跑回绣楼。

来见董卓了。太师啊，我有几句心腹话想与太师细谈，不知太师可否到寒舍一聚？哟，董卓一听很惊讶，怎么呢？因为在董卓的心目当中，这个王允呢很清高，老和自己保持一定距离，想拉拢王允，王允也不愿意过来。有时候董卓就想把他给杀了，没想到今天王允主动请自己过府一聚，甭问，肯定是王允看见那天我杀那些降将，他畏惧于我。那好吧，今夜晚间我必定过府，我在家里恭候。书说简短，今天晚上董卓带着卫队来了，两个人又在锦堂当中排摆酒宴，酒过三巡，王允压低了声音，这才说：太师啊，现在汉朝天下气数已尽啊，能够力挽狂澜者为太师也，望求太师能够早一天登基为帝，我愿意在太师麾下为臣。喂，伺候大人，你喝多了，我不配为君呐、啊，多才浅薄。哎呀，太师啊，只有您才最合适。好。将来我有一天做皇帝，我一定封你为开国的元勋。多谢太师。你看这王允呢、啊，行君臣大礼，三拜九叩，紧接着命人把貂蝉找出来歌舞助兴。董卓也是个酒色之徒，一看貂蝉，心说这女子长得太好看了，我后院这么多美人，没有一个能够赶上貂蝉的。哎呀，此女子奇人也，色艺双绝呀，模样长得好，能耐也棒。王允一看董卓动心了，这才说：倘乎太师有意，我想把小女送与太师啊，这是他的福分的。哦，如此说来多谢了。当天夜里就把貂蝉领回到自己府中了。书说简短，第二天一早还没等吃早饭呢，吕布找来了。司徒大人，司徒大人，你办的好事。王允假装不知道，哎呦温侯，此话从何说起呀？哎呦，你还问我。我说司徒啊，我问问你，你已经把你的女儿貂蝉许配给我，怎么又把你的女儿嫁给了太师，一女二嫁，你这是什么意思？王允一听把脸沉下来了，温侯啊，此话从何说起呀、啊、既然我已经把小女许配给将军，我怎么会再嫁给太师呢？昨天早朝的时候，太师跟我说呀，说我听说你要把你的女儿貂蝉嫁给我儿奉先，我想先见一见我这儿媳妇，于是人家就来了，并且把貂蝉接回府中和将军匹配。将军此话岂不是污蔑老夫？问一句话把吕布给问没词儿了。喂，吕布心说，对呀，我来的太匆忙，我也没问问啊，岳父大人息怒，小婿失礼啊，我这就回去看。马上骑上赤兔马又走了。回到府中一问太师，有人说太师昨天夜间新纳了个美人，还没起来。哟，吕布一听火撞顶梁门呢，怒气冲冲来到后院，一看呢，董卓真没起，貂蝉一个人对着镜子正搁那梳头。吕布这火就更大了，这貂蝉呢也看见吕布来

所以呀，故作愁云，拿手绢搁这儿擦眼泪，一会儿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心。吕布再也忍不下去了，一推门，啪啷一声，吕布进来，想问一问貂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没等开口呢，董卓起来了。哦，我儿奉先这么早有事儿吗？问吕布，这话就没法问了。貂蝉一见就到里屋去了。吕布呢，这眼睛一直就盯着貂蝉，董卓说什么吕布都没记住，就搁这嗯啊这是董卓心说怎么了，今天怎么词不达意，一看吕布，瞅谁呢这是，我看看哟，一看吕布瞅貂蝉，可把董卓给气坏了，小冤家呀，你胆敢在此无礼，还不给我退了出去，给我滚。是。打这儿起，董卓就盯上吕布了，自己走到哪儿都带着吕布。可是您别忘了那句，管住人管不住心呢，人家心猿意马，心驰神往，你这个没法管。但说有一天早朝之后，这个董卓没走，和这个皇帝说话，吕布一看这机会难得，就偷偷溜了出来，拿着方天戟，骑着赤兔马，一阵风一样回到了相府。进去正看见小丫鬟，哦，貂蝉小姐何在？小丫鬟吓一跳，心说怎么回事？哦，大人，小姐在后花园凤仪亭赏花。哦，多谢多谢。一转身赶紧来到凤仪亭，再看貂蝉呢，搁那儿正哭呢。这是怎么回事？吕布把大戟往那儿一戳，砰，腾腾腾几步来到凤仪亭上。貂蝉，你把我想的好苦啊，我想死你了。吕布这么一说，貂蝉哭得更厉害了。将军，唉，将军，且不明妾身之难，我比你更难，我有意许配给将军，因为我认为将军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我也曾面对上天发下誓言，愿今生今世服侍将军，怎奈天公不作美呀，树欲静而风不止，万没想到那老贼董卓见我长得好看，起了歹心，把我给霸占了。我有心想死，可是我还想见将军一面，所以我忍辱偷生才活到今天，今日能够再见将军一面，我心愿已足，今生不能和将军共老，来生来世我也愿嫁与将军，我现在以死以明心志。说着这貂蝉就要跳那个荷花池。那个说貂蝉死没死？没死，要跳，不是有个要字吗？吕布手疾眼快，砰，一把把貂蝉给拽住。哎呀，貂蝉，你可别死啊！吕布眼泪也下来了。哎，我也难受啊，我是坐卧不安，食之无味，睡不着觉，吃什么都不香，可是有什么办法？我也是没有办法。就拿今天来说，我是偷着跑出来的。貂蝉一听不乐意了，我原以为将军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呢，虎牢关面对群英皆不畏惧，哥仨打你一个你都毫不害怕，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董卓竟把
将军吓得这样，看来我貂蝉看错人，我还是死了吧。那位说，这王司徒巧献连环计究竟成没成，吕布后来又做了哪些事，咱们下文再说。

0: 不掌握我路，谁的人敢掉入？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期，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的人救中国，救共产党。

0: 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2: 哎，当家的，李叔说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3: 放心，一定赶出来。
2: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3: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4: 听说有人在偷偷的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5: 你看一下，看看那个位置，台下有人啊，曹元有人，曹元，你藏哪里了？
6: 看看，
5: 看看传奇站。

0: 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
1: 我猜的没错，故意是你。
2: 别杀他，别！
0: 老子跟你们拼了！
2: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敌可管用了。
0: 把手艺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3: 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三集，由郑强、刘文演播。

0: 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3: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
5: 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安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6: 肃静，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5: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0: 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1: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0: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2: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3: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4: 这
3: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5: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6: 这必须要去能看吗？
7: 这针对
8: 不错啊，
9: 这
8: 对
9: 饿的
10: 真
9: 是
10: 太
9: 去
10: 了，
9: 真要去
10: 了，
9: 必须得去
10: 了，
9: 必须得去了，
11: 我们必须要抓起来吧。
12: 先生，训导主任来了。
0: 先生，这也是义啊。
13: 你们下课，我去帮你们拦住训导主任。
0: 一张张传单化作抗日的呐喊，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日军封锁线之中的望西村，民不聊生，生活艰难。此刻53岁的王大娘在灶台前煎药熬粥。
2: 后山伤员怕是又发烧了，这碗热粥说啥也得送过去。
3: 娘，村口新增了日军岗哨，您这一去怕是……
2: 哎呀，他们为咱拼命，我送碗粥算啥？这些草药我也得给他们带去，他们治伤肯定用得上。
4: 伤员出来。
5: 哎呦哎呦，这是我给娃熬的粥。哎呀，你看看看，我这眼神也不行，还给弄洒了。
4: 快走，
2: 孩子，快喝，还热乎呢。
4: 大娘，连累您了。
2: 这说的啥话，活着才能打鬼子。
6: 你敢窝藏八路？是人在哪儿？
2: 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们。
7: 娘，
1: 一碗粥撑起生命的重量，一副脊梁扛住家国的信仰。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五集，由孙媛媛、窦静静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临江城的冬夜格外冷，霓虹灯下藏着看不见的硝烟。拉了20年黄包车的老吴，此刻攥紧了怀里的油纸包。
8: 第三盏路灯下，蓝布条，就是这儿了。
9: 去醉仙楼。
8: 我在夹层，明早6点码头。
10: 哎，您坐稳了。
11: 站住，坚持。太君，这位先生喝醉了，我送他回家。
12: 他胸口上的疤和通缉令上的公堂很像，带走。
1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对不住您呐，地太滑，车没砸着您吧。
8: 快走，别挡道。老吴，感谢你送来的情报，战士们已经转移了，可老陈他
11: 用命换来的东西我必须送到。往后这黄包车上的铃铛就是咱们的暗号。
1: 车轮滚滚，载着民族的希望，暗巷微光照亮不屈的脊梁。 每一个无名之辈的坚守，终将汇聚成冲破黑暗的曙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六集，由刘雨辰、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1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
14: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29集，虚拟世界近在眼前。
15: 在上一次节目里，我们讲述了应对气候巨变带来的气候移民，以及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搬迁对城市发展进程的影响。在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向虚拟世界迁移，以及原智能进入伯格世界对未来社会的影响。
16: 更大更密集的大城市比小城市、小城镇和郊区更具有可持续性。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是因为在大城市按人均水平计算，出行距离缩短了，公共交通工具增加了，所需的基础设施比如医院、学校、垃圾收集站的数量也减少了，因而结果是城市变得更清洁、更节能了，排放的二氧化碳也更少了。智慧城市则可以把这些优势更进一步地发挥出来。麦肯锡于2018年发布了一个研究报告，表明实施智慧城市解决方案之后，城市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大约 15%， 每年人均减少30到130千克的固体废物，而且节约了大量用水，每人每天可以节约25到80加仑的水。事实上，利用今天的技术，我们只要完成向智慧城市的转型，就可以实现联合国 70%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接下来分析不利的一面，肯定有可能发生一些与城市有关的灾难。如果没有很好的规划，那么城市化就会成为导致犯罪、疾病、贫困循环和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然而，正如这本书所阐明的，我们拥有的工具能够应对这些挑战。棘手的是，如何将有远大前景的技术与我们原有的浅显认知，比如良好的治理和公民合作，很好的匹配起来。如果处理得当，城市化将成为我们应对当今许多紧迫问题最有效的策略之一。但是如果应对失措，那么历史上最大的移民将产生历史上最大的混乱。从数字上看，1200万非洲人因奴隶贸易而

背井离乡，1800万人因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治而离开故土，2000万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里被重新安置在冷战的大棋盘上，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三次被迫迁移。巧合的是，这三次大迁移分别由一个人们熟悉的驱动力量所推动，经济及非人格化，宗教和政治。无疑，每一次大迁移都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然而，在很快就会出现的第一次完全由技术引发的大迁移面前，其实把这三次大迁移加总起来，影响也相形见绌。我们要讨论的下一次大迁移将会从轻触一个开关开始，在未来几年某个时间某个地点的某个人会进入母体，然后永不回头。欢迎来到这个迄今为止最奇怪的迁移通道，我们将开始从正常现实向虚拟现实迁移。我们的行李其实早就打包好了，从全球来看，人们每周耗费在电子游戏上的时间达到了30亿小时。在美国，数字媒体每天都会吞噬11个小时的时间，网络游戏障碍也早就成了一种公认的心理健康状况，因为过度沉迷游戏导致的悲剧故事数不胜数。2005年英国广播公司的一篇报道称，一名韩国男子在连续玩了50个小时的在线视频游戏后突然毙命，他的死亡只是许多个同类事件中的一个。2014年卫报报道了一对夫妇的故事，他们在当地一家网吧里养了一个虚拟婴儿，却完全忘记了自己在现实世界中还有一个3个月大的孩子，从而导致后者活活饿死。在日本甚至出现了这样一些新的词汇，隐蔽青年、蛰居族、迷失的一代、看不见的青年等。整个日本有接近100万青少年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只敢在网上冒险。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人其实也是下一次人类大迁移的开拓者，他们正在建立虚拟探险的滩头阵地，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有两个因素会急剧放大这种流动，我们可以简单的将他们称之为心理因素和机遇。我们先从心理因素着手讨论。以前所有的大迁移都是由外部因素驱动的，或者说是被世界上发生的某个事件触发的，而下一次大迁移则将是内部驱动与心理因素驱动的，或者说是我们大脑中发生的事情所触发的。归根到底，下一个迁移始于人类自身的上瘾神经化学，而且就目前所知，对此没有任何防御方法。电子游戏会让人上瘾，这种上瘾的根源在于一种名为多巴胺神经递质的强力刺激，它是大脑中最主要的愉悦药物之一。大脑分泌多巴胺时，我们会感受到一种参与感、兴奋感，一种探索和理解世界的渴望。每当我们冒险、期待回报或遇到新鲜事物时，多巴胺就会释放出来。一旦我们的大脑被固定在一个奖赏回路中，也就是说，一旦我们的大脑在一种活动和多巴胺之间建立起了联系，那么想要获得更多这种化学物质的渴望就会成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可卡因，那是地球上最容易令人上瘾的物质之一，而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让大脑充斥多巴胺。电子游戏通常充满了冒险、奖励和新奇，是装扮成操纵感的多巴胺分发器。而且不仅仅是电子游戏，当你的手机嗡嗡响着提示你收到了一条信息时，你想马上看一看他在说些什么的冲动也是多巴胺的作用。你在查看信息的过程中获得的一点点快感还是多巴胺。互联网的几乎所有用途，包括网络游戏、搜索、上社交媒体、发短信，也都是多巴胺驱动的。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像虚拟现实那样驱动多巴胺。研究表明，虚拟现实环境的沉浸性会使多巴胺飙升到传统电子游戏或任何其他数字媒体绝对无法达到的高度。虽然给出的具体数字略有不同，但是大多数研究人员都认为大约有10%的人确实会对电子游戏上瘾，虚拟现实技术将显著提高这个比例。 Facebook 是一种会让人上瘾的技术性药物，就像所有的成瘾药物一样，会给人们带来短暂的快乐，并最终导致人们患上精神疾病。精神病学家基斯·阿伯洛在福克斯新闻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道，头戴式显示器肯定会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然而多巴胺只是大脑内部若干主要奖赏化学物质中的一种，我们还需要考虑去甲肾上腺素、内啡肽、血清素、神经酰胺和催产素这5种化学物质，它们全都是非常令人愉快的。数字媒体在产生多巴胺之外的化学物质方面并不十分有效，但是虚拟现实

0: 时的沉静性，却是它能够触发所有这六种物质，它是所有令人感觉良好的神经化学物质调成的完美鸡尾酒，是通过耳机传递的再应成瘾药物。但这只是这个故事的开始。心理因素的下半部分内容源于对心流状态的研究，这里需要为那些不熟悉这个术语的人解释一下。心流在技术上被定义为一种最佳的意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对自己的感觉最好，表现也最好，因此心流是一种巅峰状态。产生这种状态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大脑中的六种愉悦化学物质全都出现了，这也正是为什么研究人员认为心流是最容易上瘾的体验之一，但是它也是最有意义的一种体验。50多年来的研究表明，那些在深层人生意义和整体生活满意度上得分最高的人，正是最频繁体验到心流状态的人。虽然视频游戏也可以让使用者进入心流状态，但是虚拟现实的沉浸性让这项技术更适合产生这种状态。这也就意味着，随着心流科学和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融合，我们很快就能创造出一种比常规现实更令人愉悦、更有意义的替代现实。不过现在暂且放下这个思想，先来探索一下虚拟现实技术带给我们的机遇，特别是在工作和教育方面的机遇。在工作方面，第二人生是第一个虚拟世界。早在2006年，商业周刊就曾经将第二人生中的地产大亨钟安社选为封面人物。他通过在第二人生中达成的交易，成了第一个完全依靠在虚拟世界里赚取财富而发达的现实世界中的百万富翁。我们已经在电子游戏和社交媒体中看到过不少类似的获取暴利的例子，而虚拟现实将会带来更多的机会。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说在未来几十年里，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真的会夺走大量工作岗位的话，那么常规现实中不断萎缩的就业市场和虚拟现实中爆炸式扩大的就业市场的双重冲击将形成一股极其强大的迁移动力。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
4: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29集《虚拟世界近在眼前》。
0: 在教育方面，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我们可以创建分布式、定制化、加速型的学习环境。这个星球迅速增长的人口正在寻找接受教育的机会，大量突然失业的技术人员也在寻找再培训入口。我们看到了一股正在形成的强大力量。由于虚拟现实拥有推动人们进入心流状态的天然优势， 使这股力量变得更加强大，因为这种状态能够放大我们吸收和保留新信息的能力。比如美国国防部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士兵在心流状态下的学习速度比正常情况下快了230%。这也正是为什么在欧内斯特·克莱恩的畅销小说《头号玩家》当中，教育成了这类移民的主要驱动力。加在一起，人类历史上三次规模最大的移民，也就是奴隶贸易、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导致的移民，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移民，总共产生了4450万个流亡者。然而在今天，仅仅是在美国，就有3.21亿人每人每天平均将11个小时的时间用于上网。虚拟现实的神经化学鸡尾酒肯定会使这个数字大幅增加。现在如果再加入一些更加严肃的人类激励力量，比如意义、控制权、金钱和爱，那么吸引力就会变得更大。这一切加起来意味着另一场大迁移，一场意识的大迁移，一场刚刚开始的大迁移。2015年，哈佛大学化学家查尔斯·利伯试图解决神经调节这个新领域当中的一个难题。在那之前的几十年时间里，已经出现了数款深度大脑刺激装置，可以用来治疗帕金森综合症。这种疗法是这样的：患者保持清醒时，在颅骨上钻一个洞，然后插入一个装置，将电脉冲发送到负责运动的大脑区域。这几乎成了一种例行程序。对于那些已经穷尽所有其他医治办法的帕金森综合症患者来说，深部脑刺激是他们改善运动控制能力和减少震颤的唯一方法。然而不幸的是，这种疗法有副作用，而且是一些奇怪的副作用。患者突然变得赌博成瘾是最常见的一个副作用，工作狂一夜之间变成电视迷则是另一个常见的副作用，慢性抑郁症是第三个。原因何在？刺激装置的大小。如果有办法，神经外科医生希望在单个神经元的水平上影响大脑，但是今天的大脑深层刺激装置都太大了，不可能达到这个精度。麻省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教授波林娜·阿尼克娃在2015年的 TED 演讲中指出，试图用如今的植入物瞄准单个神经元，就像试图用皮卡车大小的手指去演奏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一样困难。而且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的是，这些设备都需要进行开颅手术才能植入。由于大脑会把它们当作外部入侵者来对待，手术之后还需要持续进行严格的药物治疗。此外还存在设计方面的问题，人体是一个灵活的 3D 环境，但是今天的大多数大脑植入物，无论是深层大脑刺激装置还是其他设备，都是很不灵活的 2D 设备。它们与传统的硅芯片有很多的共同点，而与存在于人体中的任何自然的东西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因此将它们植入又热又湿的大脑里，出现信号交叉和副作用就不足为奇了。而查尔斯·利伯采用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为了帮助骨骼再生，医生通常会在受损部位植入生物支架，为周围的新组织提供支撑。大约5年前，利伯决定尝试制造一种由电子元件制成的微型生物支架。他使用光刻技术蚀刻出一个4层的探针，每次蚀刻一层，制造了一个纳米级的金属网，里面的传感器可以记录大脑活动。将那个金属网卷成一个紧密的圆柱体后，利伯将它吸入注射器，然后注射到大鼠的海马体中。不到1个小时，这个金属网就恢复了原来的形状，而且没有对组织造成任何损伤。由此得到的结果可以比喻为大鼠大脑电视。现在利伯可以在活体上实时监测大鼠大脑的活动了。大鼠的免疫系统将这种植入物视为朋友而非敌人。大鼠大脑的神经元不再把网状物当作外来入侵物来攻击，而是附着在它上面并开始增殖。在另一项独立的试验中，利伯将这种金属网注射进一只大鼠的视网膜中，然后网状物再一次在那里展开。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对眼睛造成任何伤害，得到的结果是一种既不会损害视力也不会阻挡光线的装置。但是它能记录大鼠的视觉，而且是在单个神经元水平上一次跨越16个通道，持续工作数年。这项研究工作为利伯的研究小组带来了很大荣誉，并帮助这项技术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将我们的大脑连接到云上可以极大地提高我们的处理能力和记忆力，而且至少在理论上将使我们有能力在线访问所有其他大脑。

0: 大家不妨想一想，计算机本身就很有趣儿，对不对？但是如果把所有计算机连到一起形成一个网络，你就有了万维网的雏形，那显然更有趣儿。现在再想象一下，当这些计算机实际上就是人类大脑时，又会发生什么呢？要知道，大脑是已知宇宙中最复杂的机器。然后再想象一下，我们不仅能够传递思想，还能够传递感觉、经历，也许暂时只是也许，还有意义。那么又会怎么样呢？如果这些都是可能的，我们还会长久地保持我们的单一意识吗？还是会开始迁移到会在线进化的集体意识中去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考虑下面三个细节。首先，人类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物种，大量研究表明，害怕孤独是现代最可怕和最致命的恐惧之一。对联系的渴望是一种基本的人类驱动力，或者用心理学的话说，是一种内在的动力，但这并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其次，人类最接近蜂群思维的体验被称为群体心流，是一种共享的集体的心流状态。群体心流是一个团队在其最佳状态下的最好群体表现，比如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头脑风暴，一次精彩的绝地反攻，一场巅峰演奏等等，它也被认为是地球上最令人愉快的一种状态。当心理学家要求人们对他们最喜欢的经历进行排名时，群体心流总是会排在第一位。因此，根据需求提供这种体验的机会，也将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移民驱动因素。最后，我们还需要考虑进化。自从地球上出现生命以来，进化的轨迹一直是从个体到集体，人类是从单细胞生物进化到多细胞生物，再进化到巨型多细胞生物的。这似乎是自然选择的典型推动方向。那么为什么今天的选择就会有所不同呢？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人类已经达到了智力发展与可能性的最顶峰。电视真人秀节目，那些由盘根错节的钢铁和无边无际的沥青所构成的超大城市，就已经代表了地球上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生活。相反，我们只是一个光谱上的一点，那才是终极性的你在这里之见。然而，大量有力的证据表明，我们并不会在这里待太久。Neuralink 公司的计划是在2021年开始进行人体试验，目标是实现每秒2GB 的云端无线连接。自然选择以往是一个缓慢而被动的过程，现在正在逐渐转变成一个快速而主动的过程，也就是由人类主导的进化。这也就意味着，在下个世纪，技术加速可能不仅仅会颠覆工业和旧有制度，实际上它可能也会颠覆地球上生物智能的进化过程。这种颠覆将导致一个全新的物种诞生，那将是一个以指数速度发展的物种，一个大规模迁移和拥有原智能的物种。这正是我们在这个故事的结尾要指出的，未来比我们想象的更快的另一个原因。原智能将会成为创新的加速器，如果在集体主义组织，也就是商业、文化和社会组织中工作的一些孤独的个体，就能够创造出不断融合的指数型技术，也就是有史以来最快的创新催化剂。那么请想象一下，一个有蜂群思维的星球，也就是一个更善良、更温和的伯格人世界，又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东西呢？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一起思考，未来会有多快呢？而且如果你因为想到要转而采用这种思维方式而感到不安，那么其实也有一个术语可以描述这种心理状态，损失厌恶。作为影响人类最有力的认知偏见之一，损失厌恶是一种进化预编程的怀疑主义倾向。如果我拿走你今天拥有的某件东西，无论我明天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它，你都会觉得自己变得更糟了。这正是人们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公司难以创新的主要原因之一，更是文化变革如此缓慢的原因。然而谁知道呢？也许蜂群思维会让我们越过这个盲点，但是在那之前，当不断融合的指数型技术遇上了这五次大迁移的时候，如果你觉得有些眩晕，那也是很自然的。恐惧、兴奋和想象力的释放也是如此，我们也深有同感。我们真正能告诉你的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彼此之间说的一句话，请深呼吸，不要眨眼，因为不管你是否准备好了，明天都会到来。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

0: 庄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股票市场上的心理现象如何产生？能否利用这些现象提高投资操作的技能？梳理淘金，主持人易建涛对话涌泉资本知行金融研究院创始人程俊，与您一同分享书籍《金融心理学》。本期嘉宾程俊，涌泉资本知行金融研究院创始人，财经自媒体投行大师兄唯一作者，今日头条、雪球等财经平台签约作者。投行大师兄曾被评为同花顺2017年度最具影响力财经新媒体，有丰富的创业经验和投资经验。
3: 大家好，梳理淘金，分享金融心理学这本书，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易建涛。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涌泉资本知行金融研究院创始人陈俊。你好陈俊。
4: 你好。
3: 先问一下，你为什么会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呢？
4: 因为啊，我们在投资当中大部分人都会说价值，实际上股价影响的因素是很多的，不仅是有价值，在每一天的这种交易当中，股价的波动啊，还跟很多的因素有关系。尤其呢是在短期当中跟投资者的这种行为和他的心理啊，关系是很大的。所以呢，我觉得研究我们的这个投资者的行为和心态，对我们的这种投资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呢，我觉得很多人都在谈价值，那么我推荐大家再看一看这个市场的交易者的一种心理的一个状态。
3: 《金融心理学》这本书的作者拉斯特维德，在中国其实他因为另外一本书让很多人都熟知，逃不开的经济周期。这个作者曾经担任过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员、基金经理人还有投资银行家长达11年时间。而后来呢，也就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他是转进了电信与软件产业，创办过多家科技类的公司。作者他让我们看到股票市场巧妙地把客观的交易方法和主观的心理因素是结合在了一起，而且很多的我们熟悉的技术性分析的结论也都印证了这一点。陈俊，你也有过很多年的交易经历，而且还是自媒体的作者，也做金融相关的培训。那么在你跟读者和学员的交流过程当中，你发现这些投资者有哪些显著的心理因素会影响到他们的投资操作呢？
4: 最常见的就有两种，一种呢叫贪婪，一种呢叫恐惧。
3: 对，
4: 当这个市场涨得很高的时候，比如涨到5000点的时候，大家就会看说可能会涨到10000点，就是大家很兴奋也很乐观。但是当大盘跌的时候啊，市场呢就会非常悲观，他会觉得假如说跌到3000点，他会觉得会跌到更多。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最常见的一种心态啊，也是贪婪和恐惧。另外呢，在实际当中，其实在交易当中呢，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小的一个心理因素会影响我们的交易。我应该有将近10年的投资经验了， 认识这个市场呢，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要认识市场，更重要的是认识我们自己。我觉得这个金融心理学这本书呢，就是在教我们怎么样去认识我们自己。
5: 那你在这个十年的投资操作过程当中，你觉得你的心理状态会有一个怎样的变化的历程呢？
4: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股市一天，人间一年。就是在股市里面经历过一天，就像在人间经历过一年一样，会让一个人变得非常成熟。所以呢，就是其实就在不断交易当中不断总结，因为会经常犯错，犯错之后呢就会痛定思痛的去想，我在什么地方错了，是为什么错。有时候会发现其实就是自己的一个心理障碍，那个障碍呢突破不了，就很难在那方面取得成功。比如说当我们无法知道，就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是很恐惧的时候，那么当市场出现下跌，我们就很容易恐慌，而且呢会恐慌的时候呢就会做出一些非理性的一些行为，比如说过度的悲观，然后呢再把股票卖在地板上。同样呢，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其实是容易乐观的，或者容易特别兴奋的，那么在上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特别容易对未来特别看好，以至于在加仓加在高点上。
5: 我们常说的股市是一个非理性的市场，那据你的观察有哪些非理性的因素呢？
4: 实际上啊，这个是目前市场上对这在学界里面对于这个市场的看法有分为两派。一派呢叫有效市场理论，觉得市场的价格已经反映了市场上的所有参与者的一种心态包括信息，有效市场理论。还有一种呢是行为金融论，他们认为呢这个市场上啊所有参与者都是非理性的。一个很简单的一种表现就是我们经常会出现暴涨暴跌，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都是这样子，全球的市场都是这样。当它出现这种暴涨的时候啊，大家会发现市场已经出现明显的泡沫了，但是呢市场还是有人在不断的去买。在暴跌的时候呢，发现已经跌出了罕见的这个投资价值，甚至大家都觉得这个股价跟白菜一样便宜了，但是呢大家还是不买。这就是个非常典型的一种非理性的一种行为。
2: 书中写道，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是真实价值围绕价格波动。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汇率的变化。汇率波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验证的，当价格上升时价值也相应提高。同理，我们可以将它运用在股票当中，当股价上涨时，该公司的信用改善，获得贷款和增发新股的机会也增大，公司在用户中的形象也随之改善，并且有可能赢得更多的客户。因此价格波动影响真实价值，难怪那么多人放弃了所谓的长期投资理念，其中之一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4: 大部分人在投资当中啊，不喜欢去止损，不喜欢止损。我其实自己这个问题啊也经常纠正，纠正了很长时间我才纠正过来。就是大盘下跌的时候呢，总觉得我扛一扛就会过去了，但是呢股票一涨呢就想卖。这里面呢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就是希望快速的获得肯定。我想把股票卖掉就意味着我已经成功了，我愿意向别人去炫耀我的成功。但是如果股票亏损了，我之所以不愿卖，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卖掉了就等于承认我失败了。这是大家对于承认错误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抗拒，所以呢就会出现涨一点就想抛，跌了就想死扛，这是一种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心态。
5: 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知道，在做股票投资的时候要克服恐惧和贪婪这两个主要的问题，但是又很难做到这一点。你觉得这个难点在什么地方？
4: 没法克服这种贪婪和恐惧啊，本质上的原因是因为两个，第一个呢是认知不足，第二个呢是执行的不够。认知不足呢，可能是大家不知道自己还是挺恐慌的，就像比如很多人在发怒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在那时候在叫发怒，他会觉得我的脾气就这样。实际上人在发怒的时候特别容易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出来，同样的人在恐慌的时候，人在兴奋的时候也特别容易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出来。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克服这个东西，首先得承认我有这样的问题，我是一个正常人，我容易贪婪，我也容易恐惧。如果一个人很骄傲，觉得我自己好像没有问题，我其实我挺理性的，那么他就很难把这个克服掉。这是第一步，我觉得是认知。第二个呢，我觉得是执行。如果他认识到这个问题了，但是呢我觉得在执行上有很多时候叫知行很难合一，就是我知道很多道理但依然做不好投资。就是在执行当中我们就需要给自己制定一些纪律，而且必须要执行的。所以呢我们在像我们这样的私募机构，在日常的这种交易当中呢，我们会专门的设定一个基金经理和一个交易员。这样的设置呢就是为了防止这个基金经理啊他受自己的情绪影响，那么有两个人进行一个搭配的话，会减少一些非理性的一些行为。
5: 那会不会两个人之间产生一些冲突了，有看法不一致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4: 在这个时候呢，一般会听从这个基金经理的，但是呢，交易员会给一个反馈，对，确认一下，
5: 一个决策者。
4: 对，因为如果这个确认其实

0: 意见涛，咱们下期再见。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掌握我路，谁的人敢叫我路，
1: 只要他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激发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金，阅读创造财富。大家好，梳理淘金，分享金融心理学这本书，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易建涛。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永泉资本知行金融研究院创始人陈俊。本期节目我们要来探讨一下这本书当中提到的四项金融基本原理。心理学帮助我们从内心去探求投资操作的法则，而关于金融投资，我们还是应该首先认识一些关于这个领域的基本原理。
1: 金融心理学里面所提到的四项基本原理呢，其实是作者本人他认为的在这个金融市场当中最重要的四个啊，并不是说这个所有的市场它都这样的。在他看来呢，这个市场呢有四个原理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叫市场走在前面。第二个呢，叫市场的非理性。第三呢，叫混沌支配。第四个呢，叫技术图形的自我实现。那什么叫市场走在前面呢？他认为这个市场啊，往往会提前反映经济趋势。也就是说，如果股市开始上涨了，那说明未来的经济会变好。如果说这个市场

0: 场最近下跌，那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未来经济不大好，所以呢它是提前反映未来的经济。
1: 而且我们了解到一般提前半年时间，之前有这个说法，但是放在每个市场可能都不一样嘛。
0: 是的，就是有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它可能会市场会反应比较快，有时候会反应的比较迟钝。但是一般来说，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说是股市不是那个经济的晴雨表，但是据我自己的观察，这种提前的那种反应还是比较的迅速的啊、一般都会非常非常的及时。
1: 我看到这本书当中提到了，如果把所有的公司加在一起，整个股市就能够准确的预测总体经济的发展。如果不是某些市场机构能够成功的操纵股市的话，那这个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将会非常的有用。
0: 对，对于一些比较盘子比较小的股票，到目前为止还是存在的。但是随着现在这个监管机构啊，对于这些市场的这种操控行为的打击越来越严，现在中国的市场是越来越少了。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呢，还是比较早了，在几十年前了。当时在美国的市场也是会存在大量的这种市场操纵的。
1: 但是现在国内的市场不是也是处在一个比较早的发展阶段吗？
0: 对对对对。但是随着这种监管的这种加深啊，它会越来越少。你看今年这个监管啊，对这一块的这个处罚力度会非常大，
1: 对，
0: 罚了几十亿。
1: 我相信能够操纵某只股票的庄家，最后会因为市场监管的加强会逐渐的消失。我也相信在这个市场更为完善和成熟之后呢，更多的散户投资者会倾向于价值投资的，而不是每天都想着如何去跟庄。
0: 他提到第二个这个原理呢，就是市场是非理性的。他说这个突然间全社会的注意力都会被吸引到某个玩意吸引过去，疯狂地追逐他，亿万人同时被一个梦幻迷住，对此紧追不舍，直到他们的注意力被一个新的比先前那个更有幻想的一个东西吸引过去。他说这个市场会很有意思，会被一些东西所吸引，而且大家都会迷恋那个东西。那这就是我们所想的，叫上涨不言顶，下跌不言底。就是股市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啊，大家都会对未来特别看好，大家天天都说股市什么时候回调，发现它根本就不会回调。但是下跌过程当中也是一样的，大家因为非常的悲观，大家会非常的对未来的某个东西非常恐惧，所以呢大家都会觉得跌得差不多了，待会儿会发现根本深不见底。所以呢这个巴菲特的老师格雷厄姆他也说过一句话，叫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短期的就是投票机，什么意思？就是说短期是大家投票的结果，跟这种价值是没有关系的，但是长期来看市场还是相对比较理性的。对，
1: 要称出它的真实的重量，而不是只看其外表。这又让我想起了那个遛狗理论了，这也是资本市场对于股票价格和股票内在价值的一个经典比喻。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股价就如同被遛的小狗，主人如同股票的内在价值。遛狗的时候嘛，有时候狗跑到主人的前面，有时候跑到主人的后面，但是都离人不会太远。那遛狗的时候呢，这个主人嘛往往是慢慢的往前走，那这个小狗呢是忽左忽右，东走西窜，就像股价的波动一样，常常是远远的大于基本面的波动啊。股市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会脱离经济基本面的运行而走出独立的行情，但是从长期来看呢，终究是要和实体经济的运行相匹配的。
2: 书中写道，第一项原理，市场走在前面。我们不得不承认，要走在市场认识并且在价格方面消化此认识之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第二项原理，市场是非理性的。市场可能对事件反应非常快，但这是主观的、感性的，并且被人们的狂想所控制。这种狂想又被变幻的趋势所左右，有时候价格与投资者的经济情况和利率同步波动，因大众的疯狂和冷漠而摇摆不定，而不是由证券价值决定。每个投资者都试图理性，但实际上却表现出非理性的行为。
1: 这个市场是非理性的，这是我们要去研究心理因素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市场有时候会完全的沉浸在一种希望、贪婪和恐惧交织的非理性情感当中。虽然心理学能够解释人们的一些行为，但是并没有回答为什么人们会同时行动这个问题。那作者也说到了，为了探寻这个群体现象的答案，或许我们要去咨询一下分析复杂运动的专家，也就是数学家。如果我们了解动力学，就有可能预测短期市场的走势，但是呢，要预测长期走势就更难办到了，因为这期间的变量因素太多了。
0: 他讲了第三个这个原理呢，叫混沌支配，是因为现在大家对市场的这种看法是有不同的。之前呢，有人认为这个市场是一个随机漫步的过程，就是股价的变动是没有规律的，这是一种看法。另外呢，还有人认为呢，这市场是完全有规律的，有效市场理论，业绩涨一倍，股价就翻一倍；业绩涨两倍，股价就涨两倍。

0: 但是呢，这个作者他认为啊，这个市场它是混沌支配的。一方面呢，它不是线性的，它是非线性的。但是呢，它自己又有一些规则。它哪怕它是它这个随机漫步的过程当中，它是有规律的。所以呢，它在书中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是说这个它是个混沌支配的，而不是完完全全的随机漫步。
1: 做股票以后我们会有感触，要解释这个市场已经走出的行情是很容易的，要找看空的理由很容易，要找上涨的理由呢，同样也一样。难的是预测。在做预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了市场上所有的利好因素都那么模棱两可，利空因素也是一样，我们没有办法为其定量，到底是买进还是卖出啊，我们举棋不定了。
0: 是的，就是说有一本书里面所提到的，他讲的是这个随机漫步里面，对，就讲的是说这个基金经理啊，其实你们研究都是没有用的，最后呢跟这个大猩猩投飞镖是那个选出来股票是差不多的，认为股价它一方面叫随机漫步，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反映这个市场是非常有效的。什么叫有效呢？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股价已经反映了市场上的所有的信息，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再去做研究，你很难发现超额收益，没法发现超额收益。其实呢巴菲特之前呢也打过赌，就说你们所有的基金经理，你们不妨去比较，比较什么呢？你们的投资收益跟这个股指的这种涨幅你做对比。当时他选的是标普五百，他发现最后发现啊，实际上这个基金经理他的这个最后的收益率啊还跑不过大盘。当时这个赌约好像是维持了10年吧，打赌是50万美金，最后呢巴菲特赢了，发现呢这个基金经理他的研究根本跑不过大盘。
1: 刚才我们提到巴菲特，他是价值投资的代表人物，而我所观察到的 A 股市场的散户投资者，很多都是纯技术派的投资者，每天要观察 K 线图的形态，但是也会发现了，学了那么多的技术分析理论，却依然做不好股票投资。在这个书当中提到的第四项原理中，作者正好就探讨了技术图形自我实现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一个章节值得散户投资者们好好的看一下。
0: 他这个原理的说的意思是，当大家所有人都在用那个技术指标的时候，那个技术指标就失效了。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会说那个 K 线图啊，会看那个量能啊，会看那个 MACD 啊等很多技术指标，大家会发现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对，看技术指标为什么没用，就是在于所有人都在用，那么用这个事情的话，就会提前去，股价就会提前反映这个技术指标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均线图的时候会讲到金叉的时候我们就要买，死叉的时候就要卖，但实际上在还没有金叉的时候，大家预测说这个是可能要金叉了，这时候就会提前反应，等我们发现它金叉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慢了。所以它叫做这个作者就提出来说，这叫做技术图形的自我实现，或者叫自我毁灭。
1: 好的，以上是今天的梳理淘金，跟大家分享《金融心理学》这本书，心理分析如何帮助我们做好股票投资呢？梳理淘金我们将继续探讨。那下期节目的主题是人类心理与市场行为，我是梳理淘金的主持人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和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专机和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在日军占领的安昌镇，双目失明的陆远每天都会出现在集市，他的琴声渐渐地成了人们心中的火种。
3: 这曲子听着是喊咱反抗啊，小声点儿，别被日本人听见了。
4: 不准在这里拉琴。
5: 好，走。但只要这琴在，琴弦你们是封不住的。
6: 陆先生，这曲子能让大伙提起精气神儿，明天的集会还得靠您呢。
5: 放心吧，我的眼虽然瞎了，但心亮着呢。只要琴弦不断，咱这战歌就不停。
6: 快走，他们来了。
7: 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答应在明天的集会上拉我们日本的曲子，我们就放了你。
5: 我的琴只演奏我们中国人的曲子。
8: 兄弟别怂了，
9: 别怕他，
8: 兄弟
9: 不要怕这小子，
8: 完蛋了，
9: 我们
8: 怕
9: 他，
8: 把他们打败。
10: 弟兄们，咱们唱起来。
11: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12: 交给我住口，再来他的琴。
5: 哈哈哈哈，弦断了，歌还在，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你们永远站。

二胡，奏响不屈的战歌。双目失明，却照亮了千万人的信仰。艺术的力量，让抗争永不熄灭。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7集，由田润、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0: 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5: 20世纪70年代，电影《车轮滚滚》上映。这部电影讲述了1948年冬一支民工小车队赶赴淮海战场的故事。当前线紧缺弹药时，民工们主动请缨，冒着生命危险把弹药送到前沿阵地。运粮途中，民工们历尽艰辛，凭着顽强的毅力，终于完成支前任务。这部电影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规模最大，歼敌最多，对粮食弹药等物资的需求也非常巨大。当时的淮海战场上，除了60万解放军，还有一支540多万人的支前民工队伍，他们的数量是解放军人数的9倍。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支前民工？他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呢？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这之后的65天里，以徐州为中心，解放军转战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5省，歼敌55万多人，为全国解放奠定了胜利的基础。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解放军以60万兵力对抗武器先进、装备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被称为世界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这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迹。那么，这个奇迹的背后，取胜的秘诀是什么呢？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在淮海战役的总结会上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据统计，淮海战役中，山东、江苏、安徽、河南4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大小车88万辆，20万副担架。民工们冒着飞机的袭扰，把粮食弹药运到前线，顶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转运后方。山东泗水县1054位民工推着独轮车，3天运粮56000公斤，一路上却忍饥挨饿，舍不得吃一口车上的军粮。

0: 王和恩，一位普普通通的之前小车队队长，他的足迹遍布三个省，行程2500多公里。在他随身携带的竹竿上，密密麻麻地刻着88个大小城镇和村庄的地名。担架队的成员为了减少伤员在运输途中的颠簸之苦，发明创造出各式担架，以适应不同部位受伤战士的需要。这些文物和故事的背后，透露着之前民工的艰辛，也显示出他们的伟大。那么，为什么淮海战役会有这么多之前民工呢？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这样说：
1: 淮海战役呢，在这个三大战役当中，它的规模最大，而且呢，拉的战线非常的长，就要需要很大的后勤的补给。另外呢，广大人民群众踊跃的支援前线，他们为战士们送到前线的就是白面，还有大米，而是他们随身带的三红。
0: 值得一提的是，543万民工并不包括后方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在之前机构的组织下积极筹粮、照顾伤员、做军鞋、站岗放哨等，同样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除此以外，架桥铺路的铁路工人、军工厂工人、军服厂、面粉厂工人也没有算在543万民工之列。淮海战役纪念馆里展出的文物，见证了他们夜以继日的辛苦付出。543万民工，再加上后方千千万万的群众，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那么，这些人是怎么动员起来并有效组织管理的呢？刘瑞龙，淮海战役中担任华东野战军后勤部部长，负责接收、调度和分配送到前方的粮食、弹药等物资。傅秋涛，华东之前委员会主任，负责在后方筹划、征集和调运物资。他们的工作曾经深深地影响着之前民工的调动。淮海战役前后9个月间，刘瑞龙在昏暗的油灯下写下一本日记。在相当于 A4 打印纸1/4的一页纸上，字数多达2000多字。字数虽多，字迹却清晰整齐，显示出刘瑞龙克俭奉公的优良作风与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对于群众的动员，刘瑞龙这样说过：当人民把战争的最高目标和自身的最大利益联系起来的时候，认识到共产党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只有打败蒋介石才能翻身得解放，过上好日子。支援前线是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进行战争和自己生死存亡有关的时候，就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战争中去。那么，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什么？解放军是如何保障群众利益的呢？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这样说：
1: 在这个淮海战役发生这个地方，我们呢进行了土地革命。当时农民呢分得了土地，也就是分得了他们的自己的命根子。为了保护这个革命的成果，不让这个土地再失去，当地的人民群众就义无反顾地踊跃地参加了支权的运动。
0: 翻身解放的农民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积极性和生产热情，他们纷纷表示，之前是自己的事业，为了妻儿老小和家里的生活。

0: 积极支援前线。动员群众的背后离不开有效的组织。早在淮海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这是一场大的战役，要对后勤工作有充分的准备才可以行动。后来周恩来派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前往淮海前线，统抓淮海战场的后勤工作。1948年11月4日，华东局成立华东支前委员会。11月22日，华中支前司令部成立。从此整个华中华东地区的支前工作更加有组织有计划。支前民工分为随军常备民工、二线转运民工和后方临时民工。随军常备民工一般服务3个月以上，二线转运民工服务时间30天以上，后方临时民工则服务10天左右。参加淮海战役的543万支前民工中，有常备民工22万，转运民工130万，临时民工391万。民工参加之前，每天发给粮食、酬金，带车的还有车马费。这些费用大多以实物支付。费用分类则极尽详细，有伙食费、办公费、医药费、理发费、修理费等等。之前途中设有民站，服务民工。民工离家以后，当地设有托儿所，照顾幼小的子女，有人帮忙代耕代收家里的田地。这些组织与安排既解决了民工之前途中的困难，又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一时间，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5省民工踊跃之前，各条运输线上车轮滚滚，人流如织。民工踊跃之前是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有力保障。值得一提的是，快速高效的组织民工离不开基层干部的带头作用，尤其是共产党员。淮海战役中，为了完成艰巨的运输任务，保证大兵团作战需要，各级支前机构纷纷下发运输工作的指示决定。为了动员民工，各地出版支前手册，教导基层干部怎样带领民工组织配备。高全忠，江苏宿迁县运输团一名中队长，共产党员。1948年12月，苏北平原大雪纷飞，高全忠带着400多个民工运送军粮。途中，国民党军飞机在上空盘旋，高全忠沉着指挥，命令大家将粮食分散隐蔽。可是，白雪皑皑的旷野上，目标非常明显，敌机还是很快发现了他们。飞机上的机枪轮番扫射，有的粮袋被打破，粮食哗哗往外流。高全忠看到这里，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把粮车推到隐蔽地带。但不幸的是，一颗子弹打中了高全忠。高全忠忍着剧痛，仍在指挥工作。最终，粮车安全了，高全忠却倒在了之前的路上。这些基层干部就像一盏盏明灯，照亮了之前民工的心。之前民工的身后站着千千万万解放区群众，他们宁可自己挨饿，也要让解放军吃饱饭，也要之前。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与 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9年1月10日，这一天是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的日子。在河南永城东北的陈官庄一带，华东野战军围歼杜聿明集团的战斗已近尾声，成千上万的俘虏被押送出战场。此时的国民党守军仍然在做着最后的反抗，零星的战斗时有发生。这天拂晓时分，一些解放军战士正在抢运伤员，突然敌人的飞机轰鸣而来，丧心病狂地扔下数百枚炸弹，对地面进行狂轰滥炸。一时间战场上火光冲天，一名女战士为了掩护伤员扑倒在担架上，再也没能起来。
1: 这名牺牲的女战士是华东野战军一纵的一名文工团员，名叫陈杰。她是淮海战役纪念馆英烈厅唯一的一名女烈士，非常令人惋惜的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牺牲时年仅27岁。这样一个年轻美丽的生命，就像一只玫瑰凋零在了战火中。一晃60年过去了，没有人说得清他的故事。直到2009年的一天，一位老人的出现，让这位女烈士的感人故事浮出水面。
0: 2009年10月20日，一位80多岁的老人独自来到徐州市的淮海战役纪念馆。老人走到陈杰烈士的照片前，停下脚步，端详了许久，然后缓缓地告诉工作人员：“我想捐赠陈杰烈士的遗物。”老人的举动引起了工作人员的好奇，他到底是谁？怎么会有陈杰的遗物呢？老人名叫陆铁民，来自河南省新乡市。他和哥哥都参加过淮海战役，他的哥哥正是陈杰生前的恋人。此次前来，老人想要替哥哥完成一个心愿，把哥哥一直珍藏的陈杰的遗物捐献出来。现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这些陈杰遗物，就是老人捐赠的，包括陈杰的照片、穿过的衣物、用过的钢笔，以及超有246首歌曲的歌本等物。其中最珍贵的就是陈杰写给恋人的一封封亲笔信。正是这一件件遗物，揭开了一段封存了60年的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陈杰1922年出生于广东省的一个工人家庭，他自幼随父母到上海谋生，母亲后来因病去世，只留下他和父亲相依为命。因为生活的艰难，陈杰10岁时就去了工厂当了童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姑娘。情窦初开时，陈杰遇到了自己喜欢的恋人，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两人共同走上革命道路。他们一起发传单，搞地下工作，感情逐渐升温。1940年，18岁的陈杰满腔热情地参加了新四军。入伍后，他被选送到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鲁艺艰苦而充实的学习生活让陈杰受益匪浅。通过系统的学习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他迅速成长起来。可惜2年后，他因为身体原因回到上海。

1944年，陈杰再次入伍，成为华东野战军一纵文工团的一名文艺宣传员。与他同时入伍的还有他的恋人，共同的志向让他们一起投身到解放事业中。在陈杰写给恋人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您在上海快要跟我分别时的一个晚上，跟我谈了许多话，虽然我会感到您的态度很突然，但我还是能了解您的。的确，您是有许多地方值得我爱您的。陈杰和恋人一起入伍后，虽然在同一个部队，却一个在文工团，一个在测绘部队。紧张的战事让这对恋人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书信往来成为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一封封鸿雁传书中，他们交流前线的战况，述说彼此的牵挂，两颗年轻的心越走越近。1948年，陈杰跟随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文工团来到淮海战场。此时陈杰恋人所在的测绘部队也来到了徐州附近。这段时间，陈杰多次在信中谈到自己渴望战斗、希望上前线的想法。1948年7月10日的一封信中，陈杰写道：许多同志留在了后方，但我却没有。而相反的，我在行军中，我的身体比平时更好了。希望您以后很好地注意起来，更希望见面时能看见您强健的体魄。在信的末尾，陈杰说：打了胜仗回来再报告您好消息。终于一个月后，陈杰所在的文工团要到恋人所在的部队的驻地去慰问演出了。得知这一消息后，陈杰天天盼，夜夜盼，盼着两人能见上一面。可当他终于赶到恋人的驻地时，却发现恋人的部队刚刚迁到了20里以外的地方。巨大的失望和沮丧之下，陈杰只好坐下来给恋人写信。他这样倾诉当时的心情：恨恨地回到宿营地，去找您是不可能了，而时间也不允许，唯一的办法是写信给您。这次的任务又要改变，大约又要向南走，我们将有一个长时期的分别了，希望您有空能来看我。这次近距离的擦身而过，成为陈杰永远的遗憾。越来越紧张的战事让他们见面的机会化成了泡影。好在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1949年1月9日，就在淮海战役宣布胜利的前一天，陈杰在给恋人的最后一封信里用兴奋的语气写道：我们已经看到了胜利，等打完仗再会。陈杰再也想不到，这封信竟然成了对恋人最后的诀别。那天清晨，陈杰因为发烧，原本被安排到后方工作，但当他看到前线受伤的战士排着队被转运回来，而转送人员严重不足时，他再也坐不住了，主动加入到转运伤员的队伍。正当大家不知疲倦地一次次把伤员转运到安全地区时，国民党的飞机突然飞临到战场上空。一阵疯狂的轰炸后，陈杰身中数弹，再也没能起来。时任《大众日报》的一位记者目睹了陈杰在战场上倒下的全过程，他用笔记录下了那个令人悲伤的时刻。纷乱的战场上，一个柔弱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棉衣上全是泥水，一缕秀发从军帽中

散落出来，贴在满是汗水的脸上。华东野战军绝大多数官兵都认识他，因为他是野战军文工团最漂亮的女孩。在官兵们看过无数遍的歌剧《白毛女》中扮演喜儿。陈杰能歌善舞，是个很受大家喜爱的好演员，他演的喜儿极具感染力。那一天，喜儿牺牲的消息传遍了军营，许多看过陈杰演出的战士不敢相信这朵美丽的战地玫瑰就这样与大家永别了。就在陈杰牺牲的那天，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了。当战友们庆祝胜利的时候，陈杰的恋人收到了那封还没有来得及寄出的信。我们已经看到了胜利，等打完仗再

0: 次翻看抚摸陈杰的遗物，在一个抄有246首革命歌曲的本子中，有这样一句歌词：烈火般的战斗如我们的青春，我们高声歌唱，勇敢的前进。翻开他的战地日记，还会看到这样一句话：我懂得今后应该怎样为党工作，怎样贡献我的终身。我的心像激流一样挺进，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战争年代，怀揣着解放全中国的理想，用青春和热血去战斗，并献出宝贵生命的，不只是陈杰，还有勇堵枪眼的楚有富、之前英雄高全忠等数万名牺牲在淮海战役中的英烈们。在淮海战役纪念馆的英烈厅，有一整面墙的烈士照片。这一张张和陈杰一样的年轻笑脸，都曾经是母亲的心头肉，都曾经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然而，他们为了更多人的母亲，更多人的美好生活，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挥洒在了烈火般的战斗中。他们中的一些人留下了姓名，另外一些连姓名都没来得及留下来。然而，无论有名还是无名，他们终将永垂不朽。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1月29日，一字排开的400多辆军车驶出丰台，中间夹带着10几辆吉普车，在黄褐色的华北大地上拉出10公里的长列，黄尘蔽天，吼声如雷。这支耀武扬威的国民党军队执行的是什么任务呢？1948年战略决战的平津战役打响，当时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坐镇华北，人称华北王。开头的一幕啊，正是傅作义手下王牌军第35军出动的情景。35军是傅作义嫡系部队中唯一配备全美式装备的部队。然而，35军出了北平就再也没有回来。这支王牌军是如何覆灭的？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国宝档案将与您一起重温平津战役的这些精彩瞬间。平津战役纪念馆位于中国天津市虹桥区，馆名由聂荣臻元帅亲笔题写。这是目前中国唯一以平津战役为主题的纪念馆。这座平津战役胜利纪念碑，碑高64米，象征着平津战役从1948年11月29日到1949年1月31日历时的64天。平津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在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指示下，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部队共100万大军，以北平、天津为中心，对国民党军进行战略性决战，为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今天，平津战役纪念馆馆藏文物达6000多件，都是平津战役的历史见证。 这支勃朗宁手枪是聂荣臻元帅在平津战役期间使用的防身武器，为馆藏一级文物。关于平津战役，让我们把时间转回到70年前的那个冬天。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解放。此时，驻守华北的傅作义如临大敌。傅作义集团将50多万国民党大军分布在东起滦县、唐山，西至张家口一线上5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上，并以塘沽为海上通道口，布成了一个一字长蛇阵。根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1948年11月29日夜，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在杨成武率领下向张家口挺进，并迅速攻占了柴沟堡、万泉、郭垒庄等地，歼敌2000余人。傅作义闻讯，立即派驻北平第35军101师、267师和104军258师增援。国民党军除出动北平的兵力外，还出动了驻怀来、南口地区的兵力。然而，增援部队刚赶到张家口，傅作义又下命令，让他们迅速撤回北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2月5日，傅作义接到情报，北平以北的密云发现共军。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认为，
1: 当东北野战军打完辽沈战役的时候，傅作义他判断说，东北野战军啊，至少说要在明年的春天经过休整以后才能南下入关。那么到了10月20号，毛泽东又立即部署，指定东北军负责人，要求以4个中队秘密南下，切断平津之间的联系。当东北野战军秘密南下的时候，有一支部队经过密云，就想搂草打兔子，顺手解放了密云。这一点引起了傅作义的警觉。
0: 国民党35军奉命速回北平，张家口到北平并不算远，拥有400辆大卡车的35军完全可以用1天时间赶回北平。但35军军长郭景云带着部队走走停停，行军速度十分缓慢。第1天，35军途经下花园，部队索性就在下花园住了一晚。第2天，35军从下花园刚一出发，路上就遭到了解放军的阻击，战斗持续了1天，国民党35军晚上退守到了新保安与新保安车站。而就在这天夜里，华北军区第2兵团星夜兼程，于12月8日拂晓赶到新保安，对第35军展开合围。新保安是北平至张家。

0: 头铁路公路上的一个小镇子，有索要重地之称。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由杨德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耿彪任参谋长，主力部队将整个新保安城围得水泄不通。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对第35军实行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战术。国民党35军犹如笼中困兽，困守孤城。国民党第35军被围新保安区后，曾数次突围，但均被击退。但35军军长郭景云却对手下说，新保安这地名很吉利，我是长安人，我儿子叫郭永安，长安、永安、保安，保证我们35军平安无事。那么结果如何呢？傅作义为了解救35军，他亲自给驻守在怀来的国民党104军军长安春山打电话，让安春山全力援救被困在新保安城的第35军。接到命令的104军开始全力向新保安方向进攻，企图与35军会合，遭到解放军的顽强阻击。战斗最激烈时，104军甚至打到了距离新保安城只有4公里的地方，相互间连喊杀声都能听得见。紧要关头，104军军长安春山连续致电郭景云，要求郭景云果断向东突围与他会合。可电话那头的郭景云却执意让安春山攻到新保安城下接应。在这火烧眉毛的紧急时刻，郭景云为什么还如此固执？原来傅作义为了激励安春山全力救援，任命他为西部地区总指挥。可是这个头衔偏偏让35军的义电员错误地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郭景云一气之下，宁肯死在新保安，也不让安春山去收容。就这样，傅作义的两支主力部队丧失了唯一的生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说，
1: 傅作义呢，为了解救35军的困局，所以他几乎动用了北平的所有的飞机来援助35军，向35军运送弹药还有粮食。可是飞机在运送的时候呢，又担心被击落，所以他们不敢低空飞行，这样呢，投放下来的这个粮食还有弹药，正好赶上这个时候呢是隆冬的季节，西北风呼啸，投下这些物资几乎都飘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
0: 12月的新保安已经进入-30多度的严寒，城外的解放军在等待着最后攻击命令的到来。与此同时，开展政治攻势，瓦解第35军。据平津战役纪念馆馆长王培军介绍，
2: 王牌35军根据最高司令官傅作义的指示，他是到这个张家口进行解围，回来之后被我们的华北军区的二兵团堵在了新保安，在这个新保安这个地方待了14天。新保安这个城池啊很小，长宽各1公里，它就是1平方公里的这么一个面积。国民党的王牌35军17000人，加上我们攻城的部队啊6万多人，所以说弹丸之地啊将近到10万人。
0: 12月20日，解放军对北平、天津等地的包围部署提前5天完成。一道命令传来，可以对新保安实施进攻了。经一夜激战，解放军顺利占领外围阵地。12月22日清晨7时，一颗颗红色信号弹升上天空，总攻打响了。156门大炮向新保安东关齐射。不到5分钟的时间，这个不足

0: 蒙安战斗啊，打得非常惨烈。
1: 战斗从上午九时解放军突入城内的时候起，一直打到下午四时。解放军各路进攻部队在付出巨大伤亡代价后，终于攻到郭景云的35军军部。最后时刻，35军军长郭景云决定鱼死网破，他大声命令道：“快，快推2大桶汽油来，我们不能被俘，要死，大家一起死。”然而，已经没人理他了。郭景云掏出手枪自杀身亡。1948年12月22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了新保安，毙伤3100人，俘虏12484人，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新保安战役为解放平津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
2: 那么贵军准备用多长时间打下天津呢？
3: 3天。
4: 恕我直言，别说3天，30天也未必。
3: 30天打不下来，就3个月。3个月不行，就3年嘛。我们有时间。
1: 刚才是经典影片《大决战平津战役》的一个片段。平津战役期间，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派代表与解放军指挥员聂荣臻交涉。当时傅作义认为，解放军30天也未必能打下天津。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解放军只用29个小时就攻破天津城，创造了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那么这场战斗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金汤桥，天津城内著名的标志性建筑，它横跨于海河之上，已有100余年的历史。1949年1月，东北野战军攻克天津，工程部队就是在这座桥上会师的。至今桥头还有解放军的雕像。金汤桥的名字是固若金汤之意，形容曾经的天津城一点都不为过。天津曾是华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拥有200万人口。天津地区地形复杂，市区被子牙河、北运河、南运河、海河等7、8条河流切割，形成易守难攻的水网地带。天津的国民党守军在1947年以来，沿天津周边修筑了一个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5公里、周围长42公里的一个斜长蜂腰形的碉堡线。沿着城防线构筑了一道高4米、宽2米的防御墙，墙外挖一道护城河，水深3米、宽10米。另外，室内还筑有大型碉堡380个。1948年，傅作义调陈长捷到天津任警备司令，守军为国民党军，共10个师13万人。陈长捷凭借城防优势曾自夸称，大天津堡垒化，天津城防固若金汤。据平津战役纪念馆王培军馆长介绍，
0: 用当时天津守城司令部这个司令这个陈长捷的话说，我们要用那拼命的精神保命，要用毁家的精神保家。

0: 要站到上无片瓦下无净土，可以说当时的天津国民的守军可不是没有决心，那他主要是失去了民心的。
1: 1948年，天津前线指挥部就设在天津杨柳青的一处民宅内。如今在原址改建的天津前线指挥部旧址陈列馆，还原了当年指挥部的原貌。这块匾额是由原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题写的。在陈列馆讲解员韩颖的带领下，我们走进了这座青砖四合院。
2: 最早啊，这个小院是一个戴姓财主的家，院主叫戴恩成。最早呢，征用这里作为我们前线指挥部啊，是因为这里地处居民密集地区，比较隐蔽，又有老百姓做掩护，所以当时征用了这里作为我们的前线指挥部。
1: 东侧的警卫室陈列着当年警卫人员使用的步枪等武器装备，西侧是参谋室。这间北屋既是作战指挥室，也是刘亚楼的卧室。这件用担架改装成的行军床就是当年刘亚楼使用过的。室内还摆放着刘亚楼司令员用过的皮箱。这辆吉普车是根据刘亚楼当年使用的车型复原的。平津战役期间，刘亚楼任平津战役总前委委员，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当年这座前线指挥部所在位置也是一个军事机密，而刘亚楼还曾迷惑过敌人。1948年1月，刘亚楼率领部队包围天津城，兵临城下。守军司令陈长杰最想知道的就是解放军主攻方位。陈长杰想出一招妙计，他派天津市参议会四名议员出城，声言与解放军和谈，暗中想趁机探听虚实，拖延时间。按照约定，刘亚楼从杨柳青的前线指挥所到谈判地点最多也只需要30分钟，刘亚楼故意拖延了半个小时才出门，然后他又让司机绕着弯转悠了一圈，最后才装作风尘仆仆地赶到谈判地点。此时他乘坐的吉普车车轮上沾满了泥浆，刘亚楼的大衣上也落了一层土。敌方代表在心里盘算，刘亚楼走了近一个小时，应该是从北面过来的。谈判代表回去以后报告陈长杰说，刘亚楼的前线指挥部设在城北。刘亚楼为了加深敌人的错误判断，他又指挥炮兵向天津北城墙齐射了20分钟。陈长杰果然上当，当天夜里就把守城主力151师从城中心防区调到城北。平津战役纪念馆王培军馆长介绍说，
0: 解放天津的战役啊，打响之前，38岁的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也是我们天津战役的总指挥，分析了这个情况，感觉到就是这个南边攻势强，北边的话呢就是攻势弱，但是南边的兵力弱，北边的兵力强，然后所以呢就定了一个东西是既不打北边也不打南边，二是啊定了一个东西对进，拦腰斩断，金堂桥会师，所以就今天就有了这个天津战役的作战方针。
1: 1949年1月14日10时整，刘亚楼在天津前线指挥部里下达了总攻命令。战斗打响了，在炮兵、装甲兵、工兵等多兵种密切协同下，各步兵纵队由天津最窄的东西两侧发起进攻，同时对11个突破口展开攻击，仅用40分钟就摧毁外围工事，一个多小时后攻入突破口，解放军的坦克部队长驱直入，守城敌军纷纷缴械投降。因陈长杰错误判断而被调到北部的敌军主力151师被完全包围孤立，后来没有投入战斗就放下。

0: 凌晨五点，东西对攻的部队在海河金汤桥会师，将天津城区拦腰切断，继续穿插分割。15日下午3时，天津战斗结束，共歼灭守军13万人。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被俘，华北第二大城市天津宣告解放。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介绍说，
1: 天津战役呢是平津战役的著名的城市攻坚战，我们人民解放军呢用了29个小时一举攻克了天津，这在人民军队的战争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当时东北野战军呢出动了22个师34万人，而且当时东北野战军呢配备了大口径的火炮538门，坦克31辆，装甲车呢16辆，这在我人民解放军这个战史上向步兵、装甲兵还有炮兵协同作战当中是第一次。
0: 多年以后，刘亚楼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样大的一场战斗，战斗结束后不过几小时，广播电台就开始广播，电讯交通畅通，商店开始营业，人民欢欣鼓舞，天津市区呈现了一片热闹的景象。在攻打天津城的过程中，炮兵发挥了威力。当时天津城里的老百姓流传一句话说，解放军炮弹有眼睛，只打国民党，不打老百姓。天津战役结束后，也证实了这一点，工厂、城市设施等都没有破坏，解放军的炮弹都落在了敌人战斗工事上，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平津战役纪念馆收藏着一套画图工具，专家说，天津战役的胜利背后也有他的一份功劳。它的主人名叫麦玄坤，中共地下党员。这张天津城防图就是他和几位地下党员合作完成的。平津战役纪念馆陈列保管部主任徐宁介绍说，
2: 他是学的土木工程系，47年的时候，正是天津市呢大修土木工程的时候，当时他任天津城防第8段工程员。那么第8段的图纸，那么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了。第8段之外的这些图纸怎么办呢？他就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余，也就算是合法身份吧，到各个段去搜集资料。如果看见有重份的，他就顺手牵羊的拿一份走，如果没有呢，他就借此机会借出来一份。
0: 天津战役打响前，解放军参战部队连以上都收到了绘制精准的天津城防图，而这份珍贵的城防图是多位中共天津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绘制整理完成，最后由地下交通员冲出层层封锁后，最终送到人民解放军手中。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在总结天津作战经验时强调，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如今这些平津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的文物，每一件都铭记着他们不可磨灭的功勋。

0: 不掌握我路，没人敢叫我路。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9: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0: 80年前，一群平凡人用生命书写了抗战的壮丽篇章。如今，他们的后人相聚在一起，追寻先辈的足迹。
11: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主题展览，我是讲解员小夏。今天啊，咱们参观的第一部分主题是无名者的勋章。这里收集的文物都是来自于抗战期间群众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抗战的珍贵文物。来来来，大家先往这边走，咱们先看第一部分。
12: 终于到奶奶说的展厅了。当年奶奶在学堂发传单的故事，我要好好记下来。
13: 哎哎，大家快来看看啊，我爷爷的铁匠铺模型在这儿呢，这些工具和家里传下来的一模一样。
14: 我仿佛听到黄包车的铃声还在耳边回响。
12: 您放心吧，我现在也是一名人民教师，我会好好教给孩子知识，让他们从小立志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奶奶，如果您看到现在的中国，一定会很骄傲吧。
15: 外公，您有琴声抗争的勇气，我永远记得。
14: 那碗救命粥救的不只是一条命，更是一份希望啊。我们会带着这份精神继续走下去。
12: 对，
16: 发愤图强，振兴中华。
14: 这和平的钟声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
16: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0: 80年岁月流转， 抗战精神永不磨灭。这钟声既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八集，参演的有夏玉涵、唐艺楠、李锦晨、周若涵、周斌杰、郑红、霍瑞丽、王晨卓、赵子卓。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出品人王小辉，总监制张明，总协调王丽，总策划田润，策划张佩、王腾霄，编剧导演王腾霄，混音制作李佳宇、旁白孙丹，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烈士，为壮烈之士，忠诚乃壮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进分子忠诚自己的理想，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
1: 累累钟鼓已长埋于歌乐山下，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世间。即使时间流逝，岁月变迁，也丝毫无损于红颜魂给人的震撼，因为那是支撑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魂。
0: 请听红色经典小说《红颜魂》，根据长篇小说《红颜》改编，作者罗广斌、杨逸言，由岳峰财政播讲。
1: 第27集，越狱计划。一辆蓝色的轿车从市区驶出来，在成渝公路上飞驰着，车上坐着一个穿咖啡色西服、戴着金边眼镜的中年男人，他是李静元。李静元的额角已经出现了一条条明显的皱纹，鬓角也全白了，但他那对略微近视的眼睛仍然流露着沉毅的光芒，比过去更加明亮透彻了。他躺在车座上，咬着象牙烟嘴吸烟，谁也辨不清他是一个富商大贾还是一位高级官员。轿车盘旋着上山，又穿过山洞，又飞驰下山了。轿车在林园旁边驶过，车窗外显现出林园附近的森严警卫。司机悄声地说：“
2: 蒋介石又来了。”
1: 李静元

0: 没有讲话，他手里翻阅着几封信，心里正想着刚才出城前的一些事情。程瑶接到他的电话，在开车以前把他要的东西送了来。这个年轻的姑娘已经比过去沉稳的多了，可是李静元仍然一见面就问：
1: 做了大半年的机关，习惯了吧？啊，
0: 比当记者清闲多了。现在啊，谁也不来办理人寿保险了。
1: 哦，
0: 我们安平人寿保险公司简直没有业务。
1: 最近去看过你妈妈没有啊？
0: 啊，没有。程瑶摇了摇头，一缕卷发飘到了脸上，她把发丝轻轻地拂开。做机关以来呀，我轻易不出街了。听得出来她的声音是真诚的。
1: 那天大火啊，你们那儿相当的危险呐。
0: 是啊，林森路街上竟是逃难的人，喊爹叫娘的，哭哭啼啼的，真惨呐。程瑶说着当时的情景，像又看见那冲天的烈焰在狂风中乱卷，火舌舔到之处，楼崩墙塌，黑烟弥漫。哎呀，大火烧了一整天，根本没有办法扑灭呀。听说消防队的水龙头里喷的不是水，全是汽油。
1: 啊，繁华世界尽付一炬啊，敌人是有计划的在毁灭山城啊。
0: 是啊，蒋介石后来还到灾区视察呢。
1: 这就证明啊，白公馆送出来的情报十分的准确。
0: 嗯，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全部名单我都记熟了。
1: 嗯，
0: 程瑶告诉李静元，华子良送出来的信我一看就知道是二哥写的。
1: 和他办挺进报一样啊，公开的仿宋体。嗯，哎，
0: 嗯，
1: 你知道华子良是谁吗？
0: 不知道啊。
1: 他是华为的爸爸。
0: 是吗？呀，我简直没有想到啊。
2: 回想着程瑶近来的变化，李静元确信程瑶已经走上了正确的成长道路。这姑娘像她的二哥一样，对自己的要求十分的严格。
0: 轿车飞驰着，前面葱绿险峻的山林渐渐地逼近了。青木关到了，轿车在军警林立的检查站前缓慢地停了下来。李静元把一份证件交给了司机，司机从车窗上把证件递了出去。盘查的宪兵接过了那张蓝色的特别通行证，看了一眼便还给了司机。宪兵挥了挥手，恭敬地让开了路。轿车从检查站开了出来，离开了成渝公路，转向北去温泉的支路。
2: 蔚蓝色的天空在深秋时节一尘不染，晶莹剔透，朵朵霞云照耀在清澈的嘉陵江上，鱼鳞似的微波，碧绿的江水增添了的浮云的色彩分外绚丽。轿车傍着山岩，沿着江边的公路开进了景色如画的温泉公园。
0: 李静元下了车，拄着手杖让过一群匆匆涌向温泉和湖心亭的年轻学生，缓步地踏过一段曲折的鹅卵石路面，随意浏览着直立在路旁的笔直的松柏和树丛间的花草亭台，向清幽的蜀番楼走去。
2: 刚来到这公园的宿舍蜀番楼的门口，白衣茶坊就迎了出来。李静元回头招呼了一声：
1: 司机啊，吃了午饭再叫你啊。
2: 说完

0: 把手杖、呢子帽子递给了茶坊，径自跨进了陈静的楼房。汽车司机走了过来，叫了碗清茶，便在楼口的边上坐着守候。李静元的神色泰然，悠闲的目光却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1: 李静元在一间装饰典雅的客室里见到了从华蓥山纵队来的老太婆。老太婆是按着通知特地的赶到这里和川东特委的李静元会晤的。
0: 李静元向老太婆详细的传达了南方局派来的代表对当前工作的指示，要求地下党将党的工作重心迅速坚决地转向迎接解放的斗争。
1: 老太婆注意地听着，和蔼的面容一直微微带笑，她领会着游击队在解放前夕应该负担的任务。我们一定要抢在敌人前面，保全重庆这座工业城市。按照南方局的指示，除了配合一野和华北野战军从川北进军，我们还可以从华蓥山抽出部分兵力向重庆方面移动，到时候配合二野部队。
2: 哦，解放军快速进军可以造成敌人的慌乱，南方局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不过上级认为游击队配合川北进军任务已经很重了，抽调多少力量要你们根据具体情况提出计划来，然后再做决定。
1: 嗯，美国秘密军事代表团再加上蒋介石的亲自出马，要把山城完整地保护下来，重庆地下党的任务更重了。
2: 是啊，他们会尽量克服困难完成自己的任务。
0: 李静元的声音里充满着确有把握的自信，像有力地支持着他这充满信心的语音似的。从窗外隐隐传来了一阵闹哄哄的年轻人的声音，听得出来那是附近学校的学生，他们是在林丛中酝酿着护校的事儿，因为近来敌人已无心照管这远离市区的郊外了，所以学生们得以毫无顾忌地高谈阔论起来。老太婆会心地笑了笑，替李静元换了杯热茶，听李静元继续讲下去。李静元告诉老太婆，南方局要他们再研究一下营救集中营里被捕的战友们的问题。李静元告诉他，南方局的代表出发来重庆之前，南方局曾一再指示说，这批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战士，是党和人民的好儿女，是解放后接管城市的宝贵干部，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抢救出来，牺牲越少越好。到重庆进一步的了解情况后，南方局的代表完全同意许云峰从集中营里提出的意见，在解放前夕趁敌人慌乱之际，由外面聚集一定的力量突击中美合作所，并且认为现在地下党和游击队应当不失时机地立刻着手具体准备。为了确有把握地进行这一工作，南方局还计划由二野派一支先遣队。李静元讲到这里停了下来，把目光渐渐地移向了窗外。老太婆的目光也跟着移向了窗外，从远方山谷中奔流而来的碧蓝的嘉陵江水，穿过遮天蔽日的温塘峡，向着远处陡峭雄伟的山谷浩浩荡荡地奔流而去。江上桨橹的积水声清脆嘹亮，在峡谷中冥想，江上的点点白帆正乘风远航。
1: 李静元和老太婆暂时都没有说话。多年的斗争经历使李静元在决定任何重要事情之前的一瞬间，总要习惯地再次想一想各方面的情况，看一看还有可能出现什么漏洞。 即使对情况的判断已经有十分的把握，也是这样，他也还要听一听别的同志们的意见。李经元把任务传达给老太婆以后，很自然地更期待着像他这样的一位老战友的意见。老太婆完全理解李经元的心情，但是他在用心领会南方局指示的同时，却使他想起了在山上和同志们的一段谈话。大家记得3年前南方局撤离重庆的时候，曾经传达说3-5年可能打回来，刚刚3年过去，现在我解放大军就真的要打回来了。南方局领导对形势的预见是多么准确呀，使大家真感到兴奋和信赖。同志们高兴地说，和解放大军胜利会师那一天，要是真能见到南方局的那些同志该有多好啊。可是同志们又禁不住做起自我批评来了，说要从大局出发才好，现在有多少重要工作在等着他们去做，他们怎么能够回得来呢？有的同志不服，说南方局的同志不一定回不来，希望和南方局的同志胜利会师，这也不能说是不从大局出发呀。老太婆没有讲出李静元急于想知道的意见，但是他讲同志们这番议论的时候，李静元却听得十分认真。
2: 依我看，你一定是赞成有的同志的观点吧？
1: 不光是我呀，同志们都盼望着呢。
2: 李静元愉快地告诉老太婆，1年以前，中央就决定成立了川干队，部署在川边，随时待命，随军入川。据说当年重庆中共办事处的同志，许多人都参加了这个川干队。毛主席、党中央非常关心这个川干队，周副主席总是经常挤出时间来听取关于四川西南情况的汇报，找川干队的同志们讨论进军四川的问题。
1: 那是在陕北的时候吧？
2: 不，在山沟里，在行军的路上，一直都是这样的。面部极少表情的李静元显露出了兴奋的激动的神情。周副主席对留在这里坚持斗争的同志都很关心，他经常一个个的问起还问过你啊，问你这个在华云山坚持斗争的女同志最近，他还特意托人捎来信儿，问你的身体还硬朗不硬朗。
1: 哎呦，这怎么敢当呢？他日理万机的，可是他还什么都记得呀。
2: 是啊是啊。
1: 最近他还有什么指示啊？
2: 李静元回忆着南方局代表传达的语气，愉快的语音渐渐就带上了那无比的刚强和气壮山河的铿锵节奏，使人感到亲切振奋，更像是在他们眼前展示出了一幅无比宽阔壮丽的革命前景，给人以无穷无尽的革命的力量。周副主席只是说，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新的革命任务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就是毫不迟疑地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进行到底。在有几亿人口的国家里进行这场革命，不是苦战3-5年能够完成任务的，可能要苦战几十年呐，或者更长一些，经过极其复杂尖锐的斗争才行啊。毛主席把我们的革命比作万里征途，说我们目前的胜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我们的同志们都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才好。
1: 毛主席、周副主席讲得太好了。巨大的鼓舞力量使老太婆这位身经百战、久经考验的老同志 此刻也像一个初上战场的新战

0: 是那样显得激动。他注视着沉思中的李静元。老李呀、啊，
1: 哎，
0: 你看我现在的身体硬朗得很呐、啊，多给我点任务吧，我挑得动的。
1: 嗯，
0: 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还没有走完，得马上赶上去啊。
1: 是啊，紧紧地跟着毛主席的旗帜向前进，我们一定会很快就赶上去，走到底的。李静元经过深思熟虑，充满自信的话，不仅使他们想得更深，更引导着他们把思路迅速集中到迎接解放的斗争中来。
0: 这时，老太婆略显急切地问：“老李啊，
1: 哎，
0: 给解放军先遣队当向导的同志，已经选定了吗？”“
1: 哦，我已经想好了一个人了。”“
0: 谁呀？”“
1: 陈松林。”“
0: 哦，怎么叫他去呢？”“沪场斗争正在紧要关头。”“这样，我给你另外推荐一个人。”“
1: 好啊。”李静元微笑了一下，又恢复了他那沉毅的表情。“
0: 华为怎么样？他目前没有负责什么工作。”“
1: 嗯。”李静元慢慢地喝着茶，接受了总想为同志们分担困难的战友的好意。“我接受你的推荐。”“
0: 哎，老李啊，
1: 嗯，
0: 能找到一份简单的地图吗？”“
1: 这个……”老太婆扯了扯深灰色华丝葛夹袍的袍脚，裹住了自己的双腿。李静元取出了一张折得很小的纸块，递给了老太婆。老太婆打开一看，竟是一张详尽的中美合作所全图。地图已经用红蓝铅笔画出了许多军用的线路和符号。“
0: 哦，这是瓷器口，这是外围的警戒。”老太婆立刻被地图吸引住了。“嗯，渣滓洞、白公馆、梅园在半山上。对了，这全都注明了，咱们就从这里突破，从山后直插下去。”老太婆眯着眼睛凝视着地图，在她那富有经验的眼光下，地图浮现出成片的山峦、森林、进攻线路。“老李啊，
1: 嗯，
0: 这地图太好了，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 到时候我再给你派一个好的向导。”“
0: 好啊，除了那个看守员，我们另外还有那些。”
1: 李静元笑了笑，拍了拍老太婆的肩头。“看来呀、啊、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啊。”“
0: 你舍得叫那么重要的同志出来领路？”“
1: 只要能够营救出被捕的战友，派谁去都行啊。”
0: 老太婆果断地向老李伸出了手。“好，老李啊，咱们一言为定。”“
1: 嗯，
0: 我们欢迎你的好向导，迎接解放军的向导就包在我们身上，叫华为马上就去。”“
1: 嗯，好啊，你还是那个老脾气啊。”峡谷的风卷起的阵阵松涛，在窗外用明朗轻快的回响盖住了他们的声音。老太婆想起了李静元转给她的几次关于敌情的准确情报，不禁感慨起来。“
0: 哎，那些深入虎穴成天和敌人打交道的同志，他们顽强的工作精神多么旺盛啊。美国秘密军事代表团的情报又是他们送出来的。”“
1: 嗯，最先送出这个情报的还不是他们，而是集中营里被囚禁的同志们呢。通过联络站，他们送出了这最宝贵的情报。”“
0: 是啊，这样好的同志在监狱里还送情报关心党忘我的为党工作，不救出他们来， 我们对不起。

0: 抵挡啊。
1: 是啊，仔细研究了一下敌人的计划，我担心敌人会提前下手啊。
0: 我看完全有这个可能。
1: 首先是许云峰、江雪琴还有程岗，他们当然是视死如归的战士，但是党期望着他们能够活着出来呀。
0: 听着李静元的话，老太婆的脸色阴沉下来。他来的时候，同志们还一再嘱托一定要设法抢救江姐。哎，听到他们的名字，我的心里就痛苦啊。哎，江姐和老彭的孩子快三岁了，谁在抚养啊？
1: 陈岗的妈妈，我上周还见到了孩子了，长得真逗人爱呀。哦，
0: 那就好
1: 啊。想着被捕的战友们，他们的坚贞、勇敢、顽强、机智，永远鞭策着我们为共产主义献身呐。
0: 这种心情也是我的感受啊。
1: 是啊。李静元缓缓地回过头来，对营救计划你还有什么意见呢？
0: 我完全同意特委的安排。请转告南方局的同志，我们保证完成指定的一切任务，一定要尽量的多救出一些同志来。
1: 是啊，现在是斗争最尖锐的时刻。南方局通知说，今后你们和上级的联系改用新的密码，密码在汽车上，我回头给你带走。下次你来的时候，我们在城里见面。禅丘图书馆和江山一览宣察园这两个地方都在基督教青年会里面，中山公园的附近。
0: 好，既然解放重庆的时间提前了，我回去以后尽快地把部队运动一部分到重庆附近来。
1: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
0: 什么消息啊？
1: 他没有牺牲。
0: 谁呀？
1: 15年前的华阴山根据地的党委书记华子良。
0: 他？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0: 确实可靠？
1: 可靠。3年前南方局给我看过一份从敌人监狱里秘密送出来的名单，周副主席指示川东特委一定要设法和狱中的同志取得联系。我记得在那份名单上就有华子良的名字。
0: 他在哪儿啊？
1: 白公馆集中营。
0: 关在白公馆？子良，你还活着？
1: 老太婆完全被这意外的消息激动，她自言自语地透出了内心的惊喜。特务经常压着她到外边来买菜。
0: 15年了，真想和她见一面呢。老太婆的心里跃跃欲试，她迟疑了一下，终于说道：“见一面，未免太少了。”她凝望着关怀她的战友，她的声音里充满着刚强的感情。把所有的同志们救出来以后，和解放大军胜利会师的时候，再和他见面吧。

0: 烈士，为壮烈之士，忠诚乃壮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进分子忠诚自己的理想，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
1: 累累钟鼓已长埋于歌乐山下，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世间。即使时间流逝，岁月变迁，也丝毫无损于红颜魂给人的震撼，因为那是支撑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魂。
0: 请听红色经典小说《红颜魂》，根据长篇小说《红颜》改编，作者罗广斌、杨逸言，由岳峰财政播讲。
1: 第28集，绣红旗。
2: 漆黑的夜空像浸透了的墨汁，细雨飘零的云层细缝中有时会透出点点红色绿色的灯火，那是在高空夜航的运输机从云层中掠过，夜航灯就像红绿的流星一样一纵即逝。
3: 57、58，寒风细雨中守望在女牢门边的人们避开昏黄的玉灯，在黑暗中仰头看天，仔细分辨着飞机越过高空的嗡嗡响声。晚上比白天还要多，今天晚上比昨天晚上更多了。声音传到牢房深处，传到被玉灯照亮的每个角落。哎，还在向台湾倒运呢，今天晚上飞走了50-60架了。说话的人似乎发现了什么，声音变得低低的。江姐，你明天再写吧。哦，就完了。江姐顺口回应着，微微地抬了抬头，又默默地用唾液湿润着手中的竹签子笔。她趴在床头继续地写着。
2: 隆隆的鸡声没有影响到江姐和她那往常一样平静的举动。他写完了最后一行，把竹笔擦干净，再把写好的纸条轻轻地折叠起来，连同竹笔一一地藏在了铺位的下面。然后他整理着地铺上的东西，稻草清理得平平顺顺，枕头下面换洗的衣服也折叠得规规矩矩，整整齐齐。被捕时穿的那件蓝色旗袍和一件红绒线衣放在最上面。李青竹静静地坐在地铺上，一床薄被裹着他那折断过的经常肿痛的腿，他的手在胸前晃动着，牵起被面的一角，细心地寻找着线头，一根一根地把细丝抽出来，再把细丝并在墙头的竹钉上轻轻地揉搓着。
3: 江姐看着李青竹说，青竹，这么晚了你还搓线呢？哦，孩子的绒线帽上少了一朵花。
2: 江姐没有再问，默默地接过了几根细丝，陪着李青竹在搓着线。自从和白公馆建立起联系，他们便经常向支部提出各种建议，满怀信心地为迎接胜利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刚才江姐又写下了他们最近考虑到的一些事情。
3: 八架，又是八架。声音从门边传了过来， 在地铺上躺着的战友都被惊动了。江姐轻声地招呼着，同志们都睡吧。正要翻身坐起的战友都无声地躺了下去。过了一会儿，孙明霞恳求的声音在江姐的耳边响了起来。江姐，允许我提个问题再睡好吗？江姐默默地点了点头。江姐，解放军快进川了吧？你说呢？

0: 江姐，敌人的行动经常给我们提供消息，你不是这样说过吗？你看，敌人这两天慌慌张张飞来飞去的，一定是解放军快进川了。明霞，江姐伸手拍了拍孙明霞的肩头，现在你该睡了吧。
1: 这个时候，李青竹缓缓地放下手里的线，把江姐那冰凉的手拉进了薄被里盖着。
0: 心里的话都写上了吗？都写了。听说北平召开政协会议，我心里再也不能平静了，真渴望听到更多的消息呀。李青竹的目光渐渐地移向窗外的暗夜。对，我们会听到的。破坏一个旧中国，又建设一个新中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建设一个崭新的富强的国家，这是多么壮丽的事业呀！人口众多，土地辽阔，强大的祖国，强大的党，我们的革命对世界，对人类将来应该做出更多的贡献呢。李青竹听了江姐的话，赞同地点着头。对，你想的可真远呐，不过也该这样想啊。青竹，到时候我们的担子一定不会轻的。
1: 牢门边掠过了一个看守的身影，他那轻轻的脚步声引起了静卧着的孙明霞的注意。孙明霞一翻身便向门边走了过去。孙明霞轻快地又跑回来，她惊喜地叫了一声：“
0: 江姐，又有信来了。”
1: 江姐低头亲了一下李青竹身边睡着了的监狱之花，便迎着满脸含笑的孙明霞站起身来。孙明霞晶亮的眼波凝视着那张纸片，许多战友早已翻身起来，挤到了孙明霞的身边，还有几个人已经悄悄地守住了牢门和窗口，监视着随时可能出现的敌人。虽然他们知道今夜那值班看守员是自己人，女士的人之所以知道他，是因为每一次那看守员都把信送到女士，而从未送到其他的牢房去。这个时候，孙明霞一把抓住了江姐的手，急切地用耳语般的声音念道：
0: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江姐，同志们，我们的国家成立了。
1: 喜悦的人们低声地欢呼着：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 孙明霞声音更低，人们都屏住了呼吸。
0: 静一静，静一静，听我念。全世界劳动人民欢欣鼓舞，新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万岁，万万岁。
1: 一片欢乐的低呼打断了孙明霞的朗读，战友们不断地轻声地喊着：
0: 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1: 一股热流汹涌澎湃，激荡着牢房，黑暗中闪耀着一片晶亮的眼光。江姐声音激动，招着手让大家安静，以免惊动了敌人。
0: 明霞，你快点念下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哎，一定是北京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啊，五星红旗。江姐，哎，江姐，我们也有一面红旗呀。把红旗拿出来，马上做成五星红旗。
1: 火热的目光都转向了江姐，等待着江姐的意见。

0: 当红旗在大家的眼前出现时，几只拿着针线的手团团地围了上来。
1: 五星红旗，五颗星绣在哪儿啊？一颗红星绣在中央，光芒四射，象征着党。四颗红星摆在四方，祖国大地一片光明，一起解放。对，就这么绣。
0: 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五星红旗的图案，但他们却通过炙热的心把自己无穷的向往赋予祖国。不知是谁首先抢前绣上了第一针，接着许多灵巧的手飞快地刺绣起来，热血沸腾着，把坚贞的爱，把欢乐的激情全寄托在针线上。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织绣出闪亮的金星。红旗的正中闪现了一颗星，接着又出现了四颗星。江姐依偎在李青竹的身边，凝望着刺绣中的五星红旗。她不仅理解战友们的兴奋心情，她自己的心境也和大家一样，但是她在胜利的喜讯中激动而又冷静，想得很多很远。也许此刻只有李青竹才能理解她那复杂的心情。他看见了胜利，也看见了集中营的最后斗争。他知道在越狱和屠杀的斗争中必须付出多少生命作为代价，这代价也许首先就是自己，也许还有别人，但他宁愿用自己来代替一切战友们，为党保存更多的力量。然而在欢乐的战友们面前，在五星红旗的面前，他却什么都没有说。
1: 江姐，孙明霞双手捧起叠好的旗帜，带着无限的喜悦走到缓缓搓着线的江姐面前。江姐，同志们希望你来宣布胜利的到来，也请你揭开这象征黎明和解放的战旗。我，江姐，就是你。面前激起一阵热情、严肃而又诚恳的声音。
0: 李青竹等大家稍静之后，他接着说：“
1: 应该是你，不能辜负同志们对你的信任和尊敬啊。”
0: 江姐双手接过了红旗，迎风一抖，五颗亮晶晶的金星立刻随着红旗飞舞。江姐高高地亮开了红旗，无畏的声音里充满着幸福的感情。
1: 好吧，让五星红旗插遍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也插进我们这座牢房。
0: 随着江姐低呼的声浪，人们严肃地站起身来，凝望着闪光的旗帜。黎明在眼前招手，人们的心正随着红旗飘扬到远方，仿佛漫漫长夜已经过去了，人们粉碎了枷锁，自由地决立在祖国的土地上。
1: 江姐激动的目光转向了李青竹，她发现李青竹正把监狱之花抱在怀里。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醒来了，圆圆的眼睛正望着欢乐的娘娘们。江姐轻轻地抱起监狱之花。孩子，我心爱的孩子，你看这红旗，这是你爸爸妈妈留下来的呀。孩子，你快点长大吧，叔叔娘娘们将举起这面红旗去参加战斗，还要亲手把这红旗交给你。
0: 李青竹接

0: 过了监狱之花说，
1: 孩子，孩子，娘娘的话你听见了吗？
0: 急促的梆子声突然出现了，连续不绝的梆子声惊扰着魔窟中的黎明，在浓雾弥漫的深山野谷中四面回响。接着又是一阵阵疾驶的汽车狂鸣，那飞快旋转的车轮子像碾在每一个人的心上。突然黑牢中传来了一声惊问，
1: 要提人。
0: 一阵杂乱的皮靴沉甸甸地踏过了三合土阶沿儿，来到了女牢的门前，粗暴的声音在狂喊着，
2: 开门，开门。
0: 特务颤抖着手，心慌意乱地提着钥匙不去开锁，却抓住了牢门硬推着。孙明霞迎着特务的声音走向了牢门，轻蔑地说了一句，
1: 推什么，钥匙在你手上呢。
0: 特务愣了一下，慌忙地开了锁，探进了身子，大声地喊着，
2: 江雪琴，李青竹，收拾行李，马上转移。
1: 转移什么地方？
2: 白公馆。
1: 白公馆？不对呀。孙明霞暗暗地愣了一下，向室内走了两步，回头又厉声地制止特务，不许进来，人家要换衣服。江姐一听见叫自己的名字，心里全都明白了。她异常平静，没有激动，更没有恐惧与悲切。黎明就在眼前，已经看见晨曦了，这是多少人向往过的时刻呀。此刻她全身心充满了希望与幸福的感受，带着永恒的微笑站了起来。他走到墙边，拿起了梳子，在微光中对着墙上的破镜子，像平时一样从容地梳理起自己的头发。
0: 孙明霞轻轻地走了过去，他看见江姐异常平静的动作，不禁低声地问了一句，
1: 江姐，真是转移呀？
0: 江姐无言地点了点头，她这样做只是为了暂时不让那年轻的战友过于激动。
1: 听说是白公馆？
0: 孙明霞感到了惶惑，她又试探着问，
1: 江姐，到了那边带我们向白公馆的同志们致意。
0: 江姐默默地点了点头，可孙明霞仍然是心神不定。
1: 江姐，要是见着思阳……哦，明霞，我知道。
0: 江姐一边梳着头一边回答着，语气是那么镇静，每个字都说得非常清楚。听着江姐的话，孙明霞不禁感到一种痛楚和迷惘。她不相信江姐真会转移到白公馆去，她痛苦地一再看着江姐梳头，不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江姐慢慢地回过头来，仿佛没有看出她的心情似的，她微笑着，用一句十分平常的话，有意地把孙明霞从痛苦和迷惘中解脱出来。
1: 明霞，你看我头上还有乱发吗？
0: 孙明霞久久地凝望着江姐刚刚梳理好的头发，心里涌出了无尽的话语，她想一一地向含笑的江姐提问，可嘴里却简单地回答着，
1: 没有，一丝乱发也没有。
0: 有谁轻声地报告着，声音里蕴藏着痛苦和激动。
1: 男士也在提人呢。
0: 江姐放下了梳子，叫孙明霞替她从枕头下面取出被捕时穿的那件旗袍。
1: 江姐，要换衣服，不冷吗？
0: 孙明霞茫然地问着，担心江姐脱下棉衣会受凉。
1: 哦，不要紧。
0: 江姐换上了蓝色的旗袍，又披起了那件红色的绒线衣。她习惯地拍了拍身上干净的衣服，再用手熨平旗袍上的一些皱痕。
1: 明霞，你帮我扯扯衣服。
0: 孙明霞知道，江姐素来爱好整洁，即使在集中营里也一贯不变。他立刻蹲在江姐的脚边，轻轻地拉平她衣襟上的皱褶，禁不住滴下了眼泪。江姐似乎没有看见这些，又弯下身去擦拭着鞋上的灰尘。孙明霞擦着泪水转过头去为江姐收拾行装。江姐轻轻地走到了监狱之花的旁边，孩子正静静地熟睡着。江姐凝望了他好一阵儿，终于情不自禁地俯身在他的脸蛋上吻了一下。他抬起头来的时候，看见了孙明霞正把他的衣物收拾在一个布包里递了过来。
1: 江姐，你得洗脚换洗衣服。
0: 江姐轻轻地接过了布包，看了看，又递还给了孙明霞。江姐微微一笑说：
1: 啊，我不需要了。
0: 布包从孙明霞的手上跌散在地上，她忍不住眼泪涌了出来，放声哭倒在江姐的怀里。
1: 江姐，江姐。
0: 胜利的欢乐和永诀的悲哀同时挤压在孙明霞的心头，她从未体验过这种复杂而强烈的感情。
1: 江姐，我宁愿替你去，不能没有你啊。江姐，明霞，不要用眼泪告别。
0: 江姐轻轻地取下了孙明霞攀在自己肩头上的手，转身扶起了哭泣的战友。李青竹点头微笑着，他衷心地赞美着江姐的话。他把江姐深夜写的纸条交给身边的一个战友，并在他的耳边嘱咐着说：
1: 这封信送到楼七室。
0: 李青竹低下头亲了亲酣睡在身边的监狱之花，他仰起头来拖着断腿迎向江姐，他们并肩地走向牢门。到了门口，他们又停下来，回头向牢房内看了一眼。熟悉的牢房，一张小小的条桌，一排干净的碗筷，墙头上挂着一块破镜子，一张张激动凝厉的战友的脸。
1: 同志们，再见了。江姐，青竹姐。
0: 人们红肿的眼睛流露着深沉的悲痛。几个战友猛然清醒过来，向江姐他们扑了过去。再一次告别了同志们，江姐转身跨出了牢门。她看见了李青竹站在走廊上，特务递给了她一根手杖，她那贫血苍白的脸上忽然就浮起了一阵愤激的红晕。
1: 我自己能走。
0: 江姐急忙上前两步，扶着倔强的移动着断腿的战友，他们在走廊上迈步向前，再也没有。
3: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6: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7: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8: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7: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9: 哎，小鬼！
2: 喂，太监叫你没听见吗？
9: 在哪儿？不许动！
10: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8: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10: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8: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10: 滚开！
2: 林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7: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编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2: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7: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2: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3: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0: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0: 那人，给我腾腾的！
1: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边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2: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3: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4: 同志们，
5: 打鬼子！
4: 向敌人
6: 往前
4: 冲！
6: 同志们，
4: 拿起枪往前冲！
7: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7: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9: 哎，当家的，李叔说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10: 放心，一定赶出来。
9: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10: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儿也不能耽搁。
11: 听说有人在偷偷的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12: 你看一下，看看那个位置，还像有人啊！后院里了，后院，你藏哪里了？
13: 墙里有东西，
12: 看看床底下。
10: 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
11: 我猜的没错，故意是你。
3: 别傻的，别！
10: 老子跟你们拼了！
3: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敌可管用了。
10: 把手艺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7: 他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三集，由郑强、刘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 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7: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阿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5: 苏江，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7: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6: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7: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5: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13: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14: 这
13: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15: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16: 这能帮吗？这能看吗？
17: 这真对，
18: 这
17: 真
18: 是热闹，
19: 真
18: 是热
19: 闹，
20: 真
19: 要
20: 去
19: 啊，
20: 真要去
21: 啊，必须得去啊，
22: 我必须要抓起来吧。
23: 先生好，训导主任来了。
7: 先生，这也是义啊。
5: 你们下课，我去帮你们拦住训导主任。
7: 一张张传单化作抗日的呐喊，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1: 啊！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现代曲剧掩护。掩护这个剧目呢，是河南曲剧最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剧目，是曲剧王派创始人、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林老师早期的代表作。在2019年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上，现代曲剧掩护在郑州湘玉大舞台与观众见面。这次上演呢，风靡全国，包括京剧在内的不少剧种纷纷来学习一支。剧目当中的主演是王派再传弟子靳红娟担任女主，参与编剧的也有王派传人刘艳丽老师，祖孙三代显示出河南曲剧流派艺术的薪火流传，后继有人。剧目中的大男主呢，是曲剧表演艺术家马琦马派的弟子李亚军老师。掩护这个剧目呢，讲述了渔家姑娘春兰与父亲为了救助负伤的八路军侦察员小李，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寇和为虎作伥的汉奸，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大义凛然，斗智斗勇，展开了生死较量，诠释了君爱民，民拥君，军民一家，鱼水情深的深刻内涵。剧目的一开始呢，讲述了春兰和父亲打鱼为生，世道混乱，只能靠夜里来捕鱼。我们一起来听听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0: 外听雨穿复杂网，春兰呐、啊，
1: 哎，
0: 儿要小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现代曲剧《掩护》。

0: 春兰，别哭了，爹不是跟你说过吗？咱们的八路军就住在西山，有朝一日一定要回来给他们算账。鬼子兵、汉奸队一个也跑不掉，别哭了啊！
1: 不哭了。
2: 共产党八路军尽尽快快到咱村，小爷越为狗强盗，报仇雪恨发冤深。
0: 春兰，天快亮了，我们该回去了。
1: 爹，天还早着呢，咱再撒一网吧。
0: 哎。孩子，爹不是跟你说过吗？这天一亮啊，鬼子就出来了。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现代曲剧《掩护》。无论敌人怎么逼迫拷打，都不能让这家妇女出卖小李同志的行迹。当日寇执意要杀死春兰的时候，八路军小李腾空一跃将日寇打死。八路军的胜利离不开乡亲们一次次的掩护，正是有了军民一心情一深的这根纽带，使我们有坚定的信心迎来胜利。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良心，大大的坏了。
1: 春兰，
2: 来，抓起来！
1: 你们这些畜生，
2: 定然是鬼子凶残手段，未必他妇女说真言。此时间亲人有危险，我怎能苟安一旁观？
1: 放开我女儿！
0: 我问你，那八路八的？

0: 在眼前。
1: 说不说？
0: 不说，老子一枪毙了你！

0: 多亏你们来得太及时了，这是团长交给我们的任务。大白、陈兰，谢谢你们救了我。
1: 报告排长，这是驻守在曹家滩的日军布防突。小李，你是好样的！排长，多亏了大白和陈兰救了我的命。大白。
2: 多亏你们舍命掩护了小李，
3: 那是俺的救命恩人呐！
4: 是啊，那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
2: 同志们，向大白和纯兰敬礼！
5: 咱们都是自己人呐！
6: 对，咱们都是自己人。

0: 子掌握我路，没人敢叫我路。
1: 只要他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侠恨气，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
6: 哥哥，
5: 起伏跌宕，
7: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8: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9: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书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7: 在秦家，前来征粮的蜀王李克正要转身离去，突然他抽抽鼻子，好像闻到了什么，回头一看，一只狗正在桌子下啃着一只鸡腿。他脸色一变，瞪眼看着秦慎：“你们家的日子果然过得窘迫啊，人吃糠菜，狗却啃着鸡腿。”秦慎吓得面如土色，李克又转脸对刘一生说：“对上，你就是这么替皇上办差的？”
10: 王爷，你让下官去征粮，下官的品衔还不及这些大户的家奴，下官敢叫这个汁儿吗？
7: 好啊，你不敢叫这个汁儿是吗？那我就去找敢叫这个汁儿的人来替你。来呀，把他的乌纱帽摘了。
10: 王爷，关中各县官员哪个不是这样？您干嘛单拿下官一人开刀呢？王爷，
7: 谁叫你让本王撞见了呢？要怨就怨你自己命不好。经历此事之后，李克下决心换一批得力的人来帮自己办差。他一气儿向朝廷举荐了十几个人，全万济、陈怀亮、柴哲威等人都在其列，皇帝全都同意了。有了得心应手的下属，征粮的事儿推进起来比先前快了许多。十几天的功夫，征上来20000余担。但这里50万担的数字显然差得还很远。李克到澄清殿禀报打井修渠的进展情况，顺便也向皇上诉了一番苦。
10: 父皇，先前县里的官吏不肯下力气，
7: 儿臣换了一批人，可士绅们又不响应，都是些为富不仁的东西，他们个个喊穷，争他几斗粮食比杀他们的亲爹还心疼。十几天功夫磨破了嘴皮子，讲了一筐又一筐的道理，才蒸了20000多担，照这进度到月底也蒸不来几万担粮食啊。跟他们说理，这种事情还有理说吗？
10: 父皇，不说理那该怎么办？
7: 怎么办？朕不是早就给你下过旨吗？李克回到武宫，问全文纪：“全文纪啊，皇帝这话是什么意思呀？”殿下，皇上不是降旨准殿下随机行事吗？李克恍然大悟，吩咐手下拿着请柬，按着长安大户的名册挨家挨户的送过去，请他们次日来赴宴。第二天上百个大户准时到了，但十几个谕旨散居在家的老亲王老国公却一个也没有赴约。开宴的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多时辰，全文纪说：“殿下，要不要派人去催呀？”“
10: 哼，
7: 他们不会来了，咱们先开始吧。”说着，李克走到正前方一张桌子边，转过身来，举起一杯酒：“多谢各位赏光了。此次本王奉旨办差征粮打井，这是皇命，我不能不认真。我认真，可是诸位却不认真呐。皇上的诏令已经下达了十多天了，县太爷们去各位府上讨这碗饭，讨不来。我派这几个打过仗的将军去讨，还是讨不来。你们的架子可真不小啊，没法子，只能本王自己来讨了。来呀，喝了这碗酒，本王就和你们面对面的算算这账，看看你们为什么拿不出这几斗米来。”说完，李克自己先将一碗酒一饮而尽，下边无人响应，众附身都偷眼瞧着满脸杀气的李克，不敢去碰酒碗。李克见无人端碗，又开口说：“怎么都不敢喝呀？怕这酒里有毒？放心吧，我还要巴结着你们，找你们讨粮食呢，奉上的可都是好酒啊。
10: 喝呀！”
7: 说着，李克把酒碗往桌上猛地一扔，众附身吓得面如土色，纷纷端起酒碗来把酒喝下。一个上了岁数的附身站起来说：“
10: 王爷，不是我等不想出这份粮食，实在是年景太差，我家中吃糠已经数月了，拿不出几粒余粮来呀。”
7: 立即就有人在一旁响应，很快院子里一片纷乱。李克不动声色，一招手，随从拿过一本册子，他接过来，一边翻一边说：“啊，你是已故襄阳军功的弟弟屈本胜，你在长安县有地2000亩，扶风有地3400亩，在长安城里开着2家布店，你家也吃糠，说出来你自己信吗？” 人群中一阵哄笑，那老妇身赶紧坐下去，不再言语。李克狠狠将那册子往桌上一拍，大声说：本王看出来了，你们全是拿定主意要和朝廷较这个劲儿啊。好，本王就把这笔账跟你们算算清楚。眼下打井筑堤工程吃紧，粮食缺，劳役更缺，要按皇上的要求修成那百十里的沟渠，起码还得征集5000劳役。从明儿个起，不愿出这份粮食的和我们一起来修渠。一方土抵一担粮，什么时候干完什么时候两清，怎么样？这么算账公平吧？下面顿时像炸了锅一样，屈本胜愁眉苦脸地说：王二爷，我们这些人家的子弟干不来这种活啊。陈怀亮在一旁说：
6: 屁话，皇上都可以派自己的儿子来，你们比皇上还尊贵吗？
7: 这时一个气度倨傲的绅士站了起来：王爷，皇上让你按田亩征我们这些大户的粮，可没叫你抓我们的丁啊。自古天经地义，我们这些绅士从来不服劳役，你可别把事情做过了头，违了朝廷的典制。李克看了那人一眼，安黑虎上来在他耳边小声说：
10: 殿下，这个人叫崔干，是山东士族的头面人物，素来和魏王交好，在朝中可是很有势力啊。
7: 李克不慌不忙地说：
11: 到底有人出来说句硬话了啊！
7: 他站起身，走到崔干跟前，双眼如刀锋一般犀利地看着他。崔干，你别拿什么朝廷典制来吓唬本王。什么是朝廷的典制啊？
10: 尽忠王室，照皇上的心意办事，就是最大的朝廷典制。
11: 抓丁怎么了？像那些不顾黎民百姓的死活，不听王命的人，该抓的就得抓。
10: 皇上可是亲口说了，准许本王随机行事。
11: 就这么定了，明儿个五更，本王在渭河堤堰恭候各位，有赶不来的，本王手底下有的是兵，让他们去你们府上请人。
7: 说着转身要走，片刻宁静后，一个绅士喊了一声：
10: 王爷，我交粮还不成吗？
7: 接着又有一个人无可奈何地说：
12: 我也交。
7: 很快众士绅都围了上来，李克一指柴哲威：
11: 交粮的去找他。
7: 一闻此言，众人纷纷涌向柴哲威，形势变化之快，让众官员目瞪口呆。
1: 气势恢宏，
13: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14: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8: 我们今天是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
15: 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7: 这顿鸿门宴让李克争到了20万担粮食，以后的几天却再也没有一粒粮食入库。老天爷已经92天没有下雨了，再过5天就是朝廷给老百姓兑现粮食的最后期限，8天后就是出伏，是皇帝说好了要开启潼关大门的日子。灾情这么严重，要是领不到粮食，苦干了1个月的百姓们必然大起怨恨，到那时局面就无法控制了。李克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召来全完济等人问缘何争不起粮食。全完济告诉李克说，殿下，征50万担粮食是朝廷按照关中各家大户的田亩实数摊派下去的，其中20-30个大户该纳的份额差不多就占了总数的1/2，他们根子硬，谁也不肯交，所以才出现目前这样的局面。柴哲威一脸不忿地说，殿下不是下过令了吗？谁不交粮就拿他来修渠，你把名单给我，我一个一个去拿。陈怀亮在一旁摇摇头说，拿？事情有这么简单吗？你知道挺到现在还不交粮的都是些什么人吗？我也不要把你那20-30人都拿来，你只要把这里头的1个人拿到，我就服你了。柴哲威问，谁啊？鲁王李元昌。柴哲威顿时蔫了下来，不再吭气，因为谁都知道李元昌是皇帝的弟弟，带过兵，打过仗，使得好枪棒，一向行事霸道，寻常人在街上见到他的车驾躲都躲不及，谁还敢这么大胆子去争他的粮呢？全万计叹了口气说，这20-30人差不多个个都是鲁王这样的主，田多丰户多，可年龄也大，辈分也高，不是亲王就是国公驸马。咱们吓唬吓唬头几天那些乡绅土财主还可以，至于这些人，你还真能去拿吗？李克突然站起身来，看了几个属下一眼，备马去鲁王府。陈怀亮闻言一惊，殿下，你还真去触这个眉头啊？他话还没说完，李克已经走出了大帐，几个人慌忙追了上去。一行人到了鲁王府，李克行过叔侄见面之礼，向李元昌说明了来意。李元昌端着个老大的架子，巍然坐在椅子上，半天没有吭气。李克有些着急了，我说，五叔啊，您到底是说句话呀，这粮您是给还是不给啊？李元昌瞟了李克一眼，傲慢地说，我说小三儿啊，这打井征粮的事儿既然是皇兄钦定下来的，按理说我是该出把子力，不过你让我一个人掏20万担粮食，这未免太过分了吧。李克态度还算恭敬，他堆着笑说，我说啊， 这征粮的额度都是按田亩实数核定的。五叔，您的封户最多，受的田也最多，因此征收的粮食也多嘛。哼，这是什么话？我的田多封户多不假，可你也不去问问他们都是怎么来的？那可是我跟着太上皇一刀一枪拼下来的。要是照你这说法，谁为国家出的力大，流的血多，就活该要做这冤大头了。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五叔，我知道您的家底儿，这几担粮食对您来说那真算不上什么。五叔，您德高望重，朝廷有难，您领个头应了这回征吧，对百姓来说行了一回善，在皇上那头也算尽一回忠嘛，侄儿觉着这对您是一件好事儿啊。李元昌把手中的茶壶往桌子上猛地一蹲。李克，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啊，居然敢教训起我来了。你看清楚了我是谁？我是当今皇上的亲弟弟，你的亲叔叔。天底下只有两个人能教训我，一个是你父皇，一个是你皇祖。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训我了？我告诉你，你有点二杆子劲儿不假，可本王也不是软柿子。别人怕你，我不怕你。有本事你拿我去修堤啊，没本事吧，哼，那你就进宫请皇上来亲自跟我要这粮食。李克腾地站了起来。你我怎么了？没有我们这些人当年跟着太上皇打天下，有你今天在长安城里骑着高头大马作威作福吗？到这鲁王府里来跟我横，你横错了地方。柴哲威在一旁想劝上几句，他叫了声
12: 五舅。
7: 李元昌的火气更大了，没等外甥把话说出来，他就指着鼻尖骂着，你还认得我是你五舅啊？认得就好，把你这没人味的表哥领回去，别让人笑话，他连一点孝道都不懂。说着拂袖而去。走到门口，一只小狗叫着摇着尾巴过来，想对李元昌亲近些。李元昌一脚把那狗踢到了一边，破口骂着，哼，想咬人也不找对了主。难怪说你是个不招人疼不招人怜的东西。李克听出了这是在指桑骂槐，他的脸因为愤怒而抽搐起来。李元昌的一番痛骂让李克倍感沮丧，他默默地离开了鲁王府，连着两天都没有说一句话。柴哲威看着难受，劝着说，殿下，不就是五舅一句话吗？你别放在心上。李克眼睛直直地盯着柴哲威，突然哇的一声，他大哭起来。蜀王李克突然的哭声吓得柴哲威不知所措。
10: 殿下，殿下，你
12: 哲威，说白了，人家是没把我这庶出的皇子当一回事儿。 这位，你知道生下来被人瞧不起是一种什么感觉吗？我的母妃在宫里被皇后压着，让人瞧不起。我长大了，长成了这堂堂七尺之躯，饱读兵书，广纳豪杰，可到头来还是让人瞧不起。我连死都不怕，就是怕被人瞧不起。我真恨自己生在帝王之家，不然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烦恼啊？柴哲威心里也替自己这个交情最深的表哥难受，可他又能做什么呢？只能继续安慰着：“殿下，你别这么想，人活着谁没有烦恼啊？你有烦恼，东宫的日子就舒坦了吗？没那本事，非要坐那把椅子，他心里踏实吗？还有我那二舅，当着皇上，富有天下，可我看他未必没有烦恼。”正说着，大帐外响起鼎沸的人声。柴哲威问守在门口的士兵：“发生什么事了？”“
16: 回大人，用好几百名劳役和百姓围住了大帐，要讨粮食。”
12: 李克抹去眼泪，站起来向外走去，柴哲威跟在他的后面走出帐门。外面已是人山人海，群情激愤。柴哲威大声说：“
11: 静一静，静一静，这是什么地方？你们也敢到此喧闹，都聚到这里闹事，谁来修渠啊？”
12: 有百姓嚷着：“
11: 你们只记着修渠的事儿，怎么不提粮食这茬啊？听说朝廷根本就没有征到几担粮食，我们辛辛苦苦没日没夜的干了一个月，全指着这点粮食度荒呢。不发粮食，我们就不修渠了。
17: 对，官家不守信用，不能便宜了他们，把修了的渠都扒了，挖好的井也填了，走啊！”
12: 愤怒的浪潮在人群中涌动，众人一起呼应，挥动锄头，呐喊着要去挖渠填井。柴哲威把刀一拔，领着几个人冲上去阻拦：“
11: 看你们谁敢！”
12: 激愤中的百姓根本不吃这一套，有人大声嚷嚷着：“
17: 有什么不敢？早晚是个死，与其饿死，不如让你一刀剁了，来个痛快。来啊，往这儿砍！
11: 你以为老子不敢砍你是吗？”
12: 柴哲威说着，挥刀就要砍，李克一把拦住了他：“
11: 不许胡来！”
12: 李克跳上一块巨石，对着那些百姓大声说着：“
11: 你们以为这是挖朝廷的渠填我李克的井吗？不，你们这是挖自己的渠填自己的井啊，是在断送自己的活路。这一个月大家伙是怎么熬过来的？差不多都是一方土换一升粮，如果不是天旱成这个样子，粮食贵得厉害，这份苦难谁受得来啊？这渠这井是用汗摔出来的，你们却要毁了他们，你们下得去手吗？”
12: 一个上了岁数的劳役说：“
11: 你这话不错，这个月我们人人都掉了一层皮，毁了他们谁心里都疼得厉害，
10: 可正因为这活干得苦，到头来还得不到粮食，我们才更恨得慌啊。就是再心疼，也想把它毁了，出口恶气。挖了渠，填了井，你们连喝的水都没了，你们日子怎么过呀？反正待在家里也是饿死，和往年一样，到山东逃荒去。众百姓一起嚷了起来：“
17: 对，冲开潼关，逃荒去！
10: 都别走，都别走！你们能给本王三个时辰吗？三个时辰。”

0: 身后，本王一定让你们见到粮食。众百姓都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李克，有人问：要是三个时辰后我们见不到粮食怎么办？三个时辰后要是见不到粮食，那本王亲自领着你们去挖取田井，然后再去冲开潼关。接着李克回过头对柴哲威说：走，再去鲁王的庄上。
1: 殿下，
0: 殿下，五舅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再去和他磨嘴皮子有什么用啊？谁去跟他磨嘴皮子？柴哲威，带上500兵丁，把他的粮仓给我占了。他不愿出20000担，我就让他出10000担。500兵丁点齐了，李克亲自领着一路赶往李元昌的庄园，直奔粮仓而去。仓头领着几个王府家丁上来阻挡，一个小校拿出一张公文朝他们一晃，大声说：奉蜀王谕旨，征粮10万担。仓头骂咧咧的：蜀王？蜀王谁呀？你们吃豹子胆了？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这是鲁王的粮仓，还不快给我滚出去！话没说完，啪的一声，一记耳光落在了仓头的脸上，一口鲜血从仓头嘴中喷出，是李克从那小巷后面走了过来。李克揉着自己的手说：以后记住了，爷就是蜀王。运粮。仓头捂着腮帮子哭丧着脸：
1: 殿下，您不能这么干呢，王爷的脾气您可不是不知道啊。
0: 哼，你个狗奴才，你还敢拿你主子来压我？给我掌嘴！先前挨过仓头骂的小校上前，噼啪几声，几个嘴巴子落在仓头脸上，仓头一口吐出两颗牙来，连声叫嚷着：
1: 哎呦哎呦，你还真打呀，你这个混蛋！
0: 李克更加生气，恶狠狠地说：好啊，你敢辱骂朝廷官员，给我再打！那小校举起巴掌正要落下，李元昌突然走了过来，一把抓住他的手，疼得小校弯下了腰。李元昌一时暗噤，那小校一个跟头跌倒在地。李元昌冷冷地看一眼李克：三儿啊，我服你了，你要真有种，今儿就从我这儿跨进去。说完他搬来一条长凳，一屁股坐下，微闭双眼，凛然面对众兵丁：
2: 五叔，您别逼我。
0: 逼你怎么了？别忘了，我是你叔。
3: 气势恢宏，
4: 太子哥哥，
3: 起伏跌宕，
5: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3: 撼人心魄，
6: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3: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 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李克冲着柴哲威喊：“把鲁王请开！”柴哲威脸上带着惬意，看一眼李元昌。李元昌冲他大喊着：“这里没你什么事儿，一边待着去！”柴哲威吓得一哆嗦，退了回去，大气都不敢出。你们都不敢是吗？好，那本王自己来。李克说着，向前慢慢走了几步，对李元昌一拱手：“五叔，请您让开，侄儿是奉皇命征粮。”“皇命？皇上是谁呀？”“是我二哥。”“真是没大没小。出去的路在你后头，给我滚！”李克被激得两眼通红，突然一把拧起李元昌的衣领，一使劲儿将他摁倒在地。李元昌猝不及防，重重摔在地上，沾了一脸的土灰。接着李克一脚将那条长凳踢到两丈开外。仓头和几个家丁忙上前去扶起李元昌。李元昌指着李克骂着：“狗东西，你真是疯了啊！我是你叔呀！好好好，连你叔也敢打，你这个畜生！”“我打的不是自己的五叔，而是违抗朝令、妨碍国事的豪强。”李元昌挣扎着想从几个家丁手里拖出身来，嘴里气急败坏地喊着：“放开我，放开我，让我宰了这个不孝的东西！”“您真想宰了侄儿？”李克一把从一个小校的腰中抽出一把剑来，往李元昌脚下一扔，接着上前一步，将胸膛抵了过去。“你宰吧！”李元昌一愣，眼睛盯着地上的剑，一时不知是不是该去捡。“
1: 宰啊！”
0: 李元昌一哆嗦，李克仰天长笑一声：“五叔，不敢宰是不是？那就别再放大话拦着我。
1: 运粮！”
0: 众士兵鱼贯而入，搬起粮食就走。李元昌几乎是在哭嚎：“
1: 我的粮食，我的粮食！”
0: 李克傲然地站在这个心疼不已的富翁身后，他明白这一仗自己赢了。强征了李元昌的粮仓后，那二三十户一直顶着不交粮的王公都忙不迭地把粮食送了过来。50万担粮食两天就征齐了，还多了8万担，那是从鲁王府加征来的。李克脸上没有丝毫喜色，他让安黑虎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他已经准备好了有人会告他恶状。果然很快传来圣旨，宣李克去两仪殿面圣。一打听，是鲁王让人抬着进宫告了李克的御状。柴哲威一屁股蹲下来替李克抱屈说：“
1: 殿下，您这一个多月辛辛苦苦图的是什么？”“
0: 这位，你难过什么？我早就料着有今天了。”李克登车向长安进发，走了没多远， 一群打井修渠的老

0: 翼追了上来，领头的一个捧着一碗水送到李克眼前。王爷，渠修通了，这是新渠里送过来的水呀，请您喝上这碗水再上路吧。李克慢慢地伸出手接过碗，他的手有些发抖，他朝碗中的水凝视了一眼，一仰脸一饮而尽。稍顷，李克仰起头，将目光投向天空，发出一阵长啸。老天爷，你终于没给我留下一件憾事啊。李克走进两仪殿时，李世民正一脸阴沉地坐在龙椅上，李元昌用薄纱吊着一条胳膊跪在地上嚎哭着，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着：
1: 皇上，臣实在是委屈啊，这伤口疼，心里更疼啊，再怎么着臣也是皇上您亲封的亲王啊，却被自己的亲侄儿暴打，臣真恨当年没有死在战场上，活到今日来承受这份大辱啊。
0: 看着他那惨兮兮的样子，分班站在大殿里的文武群臣有不少人都轻轻摇起头来，当他们发现李克进殿时，都向李克投来一种怪怪的目光，好像一夜之间李克已经不是李克，而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怪物一般。李克走到御阶下，向李世民行了一个礼，高声喊着：儿臣叩见武皇，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李世民看看儿子：
2: 蜀王，这你可都看见了，你五叔来告你了，告你的不光有他，还有399名官员，他们在给朕上的奏章里说你强逼士绅赴劳役，有损朕的仁德，殴打凌辱亲王，有违做皇子的孝道，公然纵兵行抢，有悖朝廷的法度，这些罪名你服气吗？
3: 父皇，儿臣早就料定会有今天，只是原以为长安城里的几千职散官至少有一半会上书参儿臣，让儿臣实实在在的落个千夫所指，没想到连400的整数都没有凑齐。
0: 殿中顿时响起一阵议论声，有人在嘀咕：
4: 果然是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主啊。
0: 李世民看了李克一眼：
2: 哈哈，你还嫌参你的人不多吗？那朕也参你一本，给你凑齐这个整数。
0: 众臣的目光刷的一起落到李世民的脸上，他的话让大伙都觉得甚为奇怪。李世民接着说：
2: 一个月前朕就下达了征粮令，20天前你就知道鲁王的这个庄上囤有10几万担粮食，为什么要拖到昨天才把粮食征齐呢？关中几百万人打井修渠，如果粮食不能兑现，你知道会带来什么后果吗？几百万人挖渠回井，杀进长安，冲破潼关，这把燎原的大火一起，大唐还在吗？

0: 掌握我路，谁的人敢叫我路，
1: 只要他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激发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的人救中国救共产党。

0: 我这两天嗓子有点不舒服。
1: 烟花放的吗？
2: 澳门回归，整个湾区都在庆祝。
3: 烟花多放了一点。
0: 这么大的喜庆的事，放烟花庆祝那是很正常的，是不是？黄总，来，我啊再敬您一杯。罗湖火车站广告牌，您得给我呀。这招标书我可是很早就发给您了。
2: 那块地，很多人都盯着的肥肉啊，就这么给你了。
4: 我看裴总也是聪明的。
0: 行，黄总，那我干了，以表诚意。
5: 再来一个，
6: 这有点欺人太甚了。所以他讲的应该是一个独立女性的故事。
0: 诚意满满。
6: 我没有拉踩的意思啊，但是我会觉得像这种大兵的演员在拍短剧的时候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他们的这个对角色的塑造方面应该还是一贯的这种理念去处理他们所饰演的这种角色。
0: 好酒咱们得留着慢慢喝，这样今天您帮我把这个合约签了，您说喝多少今天我就陪您喝多少。
2: 可口吗？
7: 我听不清楚哦，我就把灯头也不敢不找我啊。
8: 这个事情我喜欢啊啊，这个
2: 结过三次婚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她放得开，
8: 难怪那么多哥哥都爱她帮助她。
2: 来，去哥房间咱们深度交流一下。
6: 这干什么呀？删她，删她，漂亮。
9: 老婆，你怎么
0: 行不行？这回你
9: 项目你不想要了是吧？
6: 真傻呀，剑锋倒了，剑锋倒了。哎哎，这男主角侧面看向刘德华，正面看向周润发，朋友们。好标准的一张港男脸啊。你看像不像刘德华？是不是还挺像的？让我看一下我们大家的评论，得有人跟我一块吐槽啊，朋友们。
0: 又黄了。
4: 白总，喝这么多，知道吗？很危险的。
0: 罗湖火车站的广告牌要是拿不下来，公司怕是撑不到千禧年了。
4: 其实你有需要可以叫我，我就在门口。
0: 有什么办法？我建议，这里是深圳，是鹏程万里的鹏程。走，先送我回去。
6: 啊，不像刘德华呀，不像吗？我觉得侧面还挺像的。
0: 你的心意我知道，也知道你是个可靠的人，但是我已经结过三次婚了。我想我不会再
4: 放弃你，
6: 是不是？是不是还挺像？
0: 你自己想清楚。
6: 总会有人支持我，对不对？
0: 要是愿意留下来干，就继续好好干；否则，明天上财务那就领钱走人。
6: 我这也是他手下的，
4: 我怕你再也找不到我这么好的司机了。
6: 这是个司机，找这么帅的司机。好像眉眼之间还有一点点那个吴彦祖的感觉，朋友们。
10: 明总，
6: 好了，你仔细看，确实也没有那么像。我只能说神似。
2: 千万不要被雷总发现。
11: 帝王大厦，李总的电话。
6: 你看，又是一个隐姓埋名的富豪。
2: 这都是小事儿。对了，广告代理商。那个叫什么黄志祥。

0: 听都没听过。
1: 来了啊，有朋友问，有人中奖吗？还没到时候呢，朋友，我们再等半个小时，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您也可以现在就点击红包去抽奖，您也可以再等一会儿，我们八点之后再抽奖的话，您中奖的概率是会翻倍的，所以您就更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88元的现金大奖，也有可能是20元，也有可能是8.8块，也有可能是3毛。
2: 我的位置，
3: 现在不是。哎呀，这个位置真好啊，一点遮挡都没有啊。
2: 先来后到，你们怎么欺负人呢？
3: 你爸是臭老九，你是臭小九，好好劳动改造去，看什么电影？
1: 你说这小朋友演的还怪自然的。
4: 电影快开始了，你不看吗？哦，
3: 人太多了，我不看了。
4: 咱们不去看《人好脑袋》，你跟我走。去哪儿？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是我的秘密基地，是不是坐在背面还坐在后面强多了？嗯，不用管他们，他们还
1: 哎，我们以前看电影的时候，我也会跑到电影幕的后面去看。
4: 实际上，他们都不知道高分宝是谁。电影开始了，你不看吗？哦。离我这么远干嘛？凑近点。
1: 看啊，我们现在已经有朋友陆陆续续的在参与抽奖
5: 不受欢迎的孩子，
1: 但是抽到1元的，又抽到3毛的，不着急啊。
5: 都因为他真挚的眼神。
1: 如果不着急的话，大家可以等等我们8点之后再参与我们的抽奖。我就打算等到8点之后啊，我们一起来抽一下，看一次
5: 最难忘却的回忆。
4: 你在干嘛？
3: 给你个好东西。
4: 什么好东西啊？蛋白兔奶糖。
6: 我要跟我爸爸去深圳了，他说那里遍地都是机会，以后我就不回来了。
1: 不行，我还是觉得他长得挺像刘德华的。
5: 我跟着蕾蕾来到了深圳，这个传说中遍地是黄金的城市，但是直到我开上出租车才知道，真正的黄金是信息。80年代，能打上的士的人非富即贵，他们在后排的高谈阔论，后来成为了我最大的财富。
7: 致富的
8: 新闻啊，
1: 勤劳阵营，
8: 每天呢，
1: 更多的
8: 是稽查，什么真的假的？我老实跟你说呀，你发财的机会到了，只要去北面收废钢，准能发财。
9: 老板到了，68，祝老板一路发。
8: 小伙子不错，嘴又甜。我上回啊，在黄边那个机场下来，他一下就我拉到关外去了。喂，
9: 老板。我想问您一下，刚才您说的北边有发财的机会是真的吗？
5: 这个香港老板的话启发了我，事实证明，
1: 你说我怎么没生在那个年代？
5: 是正常的一半。
1: 我要是我嘴这么甜，我也能
5: 挣第一桶金，然后回到深圳，钱生钱，成为了别人口中的名总。只不过几年的离开也造成了巨大的遗憾，时移失意，他的生活和这座城市一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我必须重新走进他的生活。
10: 稀客呀，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咱俩多久没见了？你还在开出租车吗？
11: 忙着做生意。
10: 做生意？做什么生意？
1: 我也问了啊，每天就能抽一次是的。
10: 别到时候
1: 遗憾啊，虽然是谢谢参与，但是不，没关系，明天可以继续来，后天还可以继续来，我们这一个月一直都在线啊，随时等待大家来我们大江剧场里面参与我们的红包抽奖。
11: 肯定没有。
1: 您可能今天谢谢参与，说不定明天就是3块了呢，对不对？
10: 全世界就
1: 每天3块，这一个月也60块钱呢。
10: 我知道开出租车呢，确实赚的少了点，也很辛苦。要不这样，你来给我当专职司机，我一个月可以给你开5000。

0: 想问一下，
1: 你还嫌少啊？
0: 99年一个月5000，这工资算多算少？因为毕竟我是00后，不太了解那个时候的市场价格。
2: 谢谢雷总给机会，合作愉快。
0: 90年代5000块钱应该很贵吧？
2: 雷雷，小时候你保护我，这次我保护你。
3: 您吩咐的事情办好了。这个黄志祥生意太小了，用得着您亲自出面，我去就行。他的事儿我亲自办。
2: 动静不小，来了十几个。

0: 姓雷的女人找你来的。
1: 雷总，
0: 什么小马达雷总？一个小破公司，我要让他今天死，他明天就倒闭。敢不尊重我，找死！
2: 找死！
3: 谁给你雷老头啊？
0: 他这种不要脸的女人，啊，装什么清纯？
1: 打他！
0: 不是看他有点姿色，碰他都嫌脏。这事没完啊！敢拿酒泼我，必须让他跪下来给我认错。你听明白没有？
1: 道歉。你给他了，他想要的你都要给他。罗湖火车站最大的广告牌必须是雷总。
4: 你不该比难过啊，关于龙群，
0: 你一个孙一仔这么跟我说话，你信不信我让你走不出这栋楼？
1: 你知不知道他
5: 要打架了？朋友们，我不打架，给个名片。
0: 你提谁也不好使啊，去拿来我看看。

0: 我这个油盐不是泰山啊，明哥，
1: 这么厉害吗？看个名片就
2: 我可以走出去了。
0: 明哥，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1: 就这地位摆在这儿呢，那雷雷还用搁这儿陪酒了？真有本事，
0: 雷总，别着急，万事都能解决。
1: 吃点东西吧，朋友们。
3: 你说的轻松，客户的订单都下了，这个单子要是黄了，下个月的工资我只能跟银行借。
0: 雷总，去哥房间，咱们深度交流一下。
3: 他妈行不行就问你，
4: 项目你不想要了是吧？
0: 雷总，那天是我的不对，今天专门来给您道歉。哎，你看，
1: 罗好真好，
0: 广告位置就按您的意思办。
1: 哼，懵了，换我也懵。
3: 不是，怎么您突然就？
0: 雷总，签字了。

0: 我先走了，
1: 明哥就是不一样。
2: 你看见那个杀头角了吗？以后都要被我的广告牌全部点亮，到时候。

0: 不壮观，雷总，那还是块菜地呢。深圳的速度三天一层楼，你没听过呀？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胆子要大，想象力要够。你别看现在遍地都是小工厂，未来一定会有影响世界的大企业，到时候这里就不再是小港湾，而是全球化的大舞台。你信不信？
1: 信，我也信。
0: 你说那个老色鬼今天怎么会突然就同意了，而且态度还180度大转弯？
2: 你说的，这可是深圳，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奇怪。嗯，
3: 老师，
0: 你这两天也辛苦了，今天放你假。
1: 我不用放假，你去哪儿我送你啊。
4: 生意，常做的就是生意吗？

0: 深圳湾大酒店的都是我的贵客，请。
1: 好嘞，谢谢您。

0: 道袁总，我也忙。
1: 在座的各位跟我一样，我们都是白手起家，做到今天。
0: 朋友们，再有两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该抽奖了。
1: 现在陈豪用钱来砸我们的客户，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2: 团结个屁！
3: 怪太
2: 我怎么会相信你这个坏相人？
4: 我看你身材挺好啊，家生个孩子带个崽了。
2: 你们做生意多久？教我们做生意。
4: 我们今天呐、就不该见这个女人，是浪费时间。
1: 是不是刚刚得到消息？陈豪一边承诺给你们高额返点，一边把你们的客户都撬了。下个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吧？你们还有心思在这儿侮辱女人？你们给我搞清楚！
0: 我要是你姐妹，我都不跟他们合作。
1: 是我这个坏相站出来，再给你们机会。平时你们喊我外相，
0: 他是怎么
1: 看不起我？无所谓，是今天门就在那儿。

0: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1: 要怎的？绝不讲理。
2: 这么贵的饭店，到现在不也上菜了？哦，上了。
1: 好，既然你们都选择留下来。我准备了一份联合声明，要我们共生，不团结就会被陈豪逐个击破。
2: 你看多有想法呀。
3: 见没有，没见。
2: 真好。
3: 听我，大家都别见，早就和陈豪串通好了，刚刚他把亲口说的。
4: 爸的，
5: 他没安良心，走人！
3: 三个男人被他骗，接主人有什么信誉度可言呢？
2: 那陈豪是第一个，后面还有俩呗。

0: 汤姆，我们该抽奖了，朋友们。现在已经到了8点钟了，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过了，从8点开始一直到9点这一段空间会是我们抽大奖概率翻倍的时间段。
1: 出去。
0: 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点击我们的红包参与抽奖了。
2: 你要是去找别的女人，那我们就离婚。
0: 哎，那我们和大家一起。
1: 你信不信你在床上好某去啊？
0: 今天
1: 我都要你当呆老婆了，你还想怎样？像我怎样神功的？
0: 像我一样啊，点击。
1: 哪一个不是在上网呆老婆？在那里有几个小老婆吗？对你怎样好？
0: 点击抽奖。
1: 是去找个别人怎么啦？怎么不积局啦？
0: 哎，今天抽到的是0.3元的现金红包。您像我一样啊，您有可能抽中88元，有可能抽中20元，也有可能抽中2元、1元、0.3元。不管您抽中多少，您只需要点击立即领奖，然后在这个页面输入您的支付宝账号还有您的姓名，就可以立刻将这一份现金好礼领取到您的账户。好吧，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过了啊，我们也先再听一下我们的这个小港湾啊。我刚发现今天我们其实看的只是上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剧情还是非常精彩的。刚刚给大家演示过了啊，在我们的这个

0: 屏幕上会有这样的一个红包。如果您还没有参与抽奖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啊，我们一起点击这个红包，然后进入到我们的抽奖界面，同时再点击抽奖，就可以从这六个现金好礼当中，您看有88元、20元、8块8、2元，还有1元以及0.3元，就能够随机获得我们的现金红包。当然也会有可能获得这个谢谢参与啊，我们是98%的中奖概率。如果说是谢谢参与也没有关系，因为我看到您看我们的评论里还有朋友说呢，他刚刚抽到的就是谢谢参与，没有关系啊，因为即使今天没有中，明天后天大后天，我们这未来一段时间都会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推这个刷剧这个赢现金好礼的活动。所以只要您每天晚上的19:30锁定我们的大象剧场，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通过大象剧场来和我们直播看剧的话，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现金好礼。那话我们都说啊，我们这小港湾上，让我们继续来看吧。
1: 走了，
2: 走了。喂，兄弟，都是呀。
1: 谢谢老板，玩得高兴。
3: 喂，真的要玩得开心啊，姑娘们高挑又帅的，全场我买单啦。
1: 哎，陈老板，这里 O 不 O 出？
4: 哎呀，这里的姑娘们啊，又便宜又好玩，跟着陈老板就没错啦。
3: 是啦，大家是兄弟，啊，不要给我省钱啊！

0: 安局吗？我要举报。被抓了，
1: 你下
0: 都被司机干的。
1: 段长，
2: 段长，
3: 阿三，我有钱啊。
1: 段下，
3: 阿三，
1: 怎么样？我扣钱了。
4: 搞定就从你改用。
5: 正好，我要跟你离婚。
3: 哎哎，我醉了。
1: 你扣我行不行？
5: 是你自己犯的错，你还让别人搞你，你活该。
0: 你说这个人，
1: 我恨他一辈子。
0: 咋想的呀？
1: 你
3: 来了。女人不淑，我只能这样报复。
0: 别说，雷还怪有想法。
6: 老雷，当年你爸能卖你一期，今天就能卖你第二期啊！
1: 来。我恨你一辈子啊！啊啊，轻一点啊！
5: 雷总，不好了，我们刚拿到的刘天王千禧演唱会的广告运营权，现在对方要跟我们解约，听说陈豪给了双倍的价格，怎么办？
0: 那你说，
5: 如果他们
0: 解约的时候，
5: 这个数额
0: 给赔偿金就好了呀。
5: 坐牢吧。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对方解约，对方应该给他赔钱呀，对吧？
7: 雷总，你没事吧？
5: 我真的要去见他。
8: 你果然来找我了，你知道你现在想什么吗？你就是这颗波，我想让它飞多远就飞多远呢。
5: 陈总，还有得了吗？
8: 有什么？你这破鸡啊！
5: 天王演唱会这一单，你不惜跟花旗银行高息贷款，咬着牙也要吃下，就是为了不让我好过，两败俱伤，至于吗？
8: 当然至于啊！我这次回来就是不让你好过。当年。不让我找小老婆，结果呢，你这还不是便宜货，在我之后又找了两个男人，你装什么清嘛？
5: 我是先跟你离的婚，然后才再婚，我堂堂正正。
8: 我告诉你，做生意是男人的游戏，你竟然妄想拿下刘天王演唱会，哇，你不看看自己配不配啊？来来呀，来来，你最好就是吃当残，乖乖回来求我帮你一马。只有我，你决定你的命运啊！

0: 那咱们走。
1: 他咋个人走着桥呀？他应该还得是明哥吧？
2: 要不
1: 明哥出手？
0: 你怎么搞定？
2: 我有我的办法。
1: 你看吧。
0: 说说看，他出来了。
2: 我。
0: 你想说什么？
2: 没什么，看表情，我相信你一定能搞定。沈总是广告行业的大佬，也是湖南商会的老大哥，连刘天王都要卖他几面子，更别说陈豪了。
0: 沈总，沈总，哎，您看，现在陈豪递不到我们湖南人头上来了，这事儿应该出面管管呀。
3: 那是你跟吴德远，跟我没关系。
0: 沈总，可是他不只是冲着我一个人来的。他现在拿钱砸了所有人的客户，这要坏了市场，大家以后生意还怎么搞啊？可是我们行业的老大哥，您得帮我们商会出来主持公道啊。
3: 我就是个商人，不要给我戴高帽，他出的价格我没法拒绝，你要匹配他的报价，咱们有的谈。
0: 沈总，不是我不舍得加钱，只是他这个是恶意竞争，是扰乱市场的行为，钱我不能加呀。
3: 走。
0: 陈总，
1: 你看吧。
0: 陈总，陈总，陈总，哎，陈总，
1: 哎呀，
3: 你有随便不要命啊，要随便出去
0: 要死也得陈豪先死啊，渣男白死，您说对不对？
3: 你什么意思？
0: 我不会让您白帮的。我知道最近您外边那位闹得有点凶，您太太没少为这事着急吧？
3: 你查我底细，你小妮敢威胁我？
0: 我哪敢啊，咱们是老乡，您又是我大哥，帮大哥分忧，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这点小事儿，
1: 他
0: 你可以交给我，
1: 要去陪他老婆，然后帮他缓了那个事儿。
4: 沈太叫你来的吧？
1: 陪他睡。
0: 你自己
1: 外面那位
4: 用不着，你有备而来，我也不打没准备的仗。蕾蕾，离婚三次，你前夫都快凑一桌麻将了，你是喜欢离婚占其有啊？像你这样的女人也有忠告，可惜了。看清楚了，我们是真爱，刺入骨髓的真爱。
1: 哎呀，纹个身。
4: 成熟女人也想拆散我们。

0: 是山盟，刺入骨髓。
1: 谁没有啊？

0: 铁皮吞咽着铁轨时，你的发梢正融化在夕阳里。
1: 诗人
0: 呀，你是诗人啊？
1: 大伯伯，
2: 时间到了，
1: 那我写首诗给你吧。
3: 车了。

0: 我能认识一下你吗？我叫李长河。
1: 李二，雷雷，他就是我的第二任丈夫李长河。但是我没有想到，这很快就成了一场噩梦。

0: 饭还没好吗？我都饿了。
1: 我白天上班也挺累的，晚上还要回来给你做饭，你就不能来帮帮我？
2: 颜如演的真很好。
0: 我这是写诗的手，哎，这么精准。
2: 什么？自命不凡的大艺术家。
1: 不吃饭了吗？
2: 怎么就这么盲目呢？一段一段的婚姻都不能擦亮眼睛再接吗？看到我们这位网友说中了三毛，我们请导播老师先暂停一下，忘记给大家展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了，
1: 怎么拿捏得了？
2: 来，昨天的中奖名单还没有给大家公布一下。刚刚这位网友说啊，他刚刚中了三毛，我刚刚看到上面还有中了一块的。我们昨天啊，是真的会有用户啊中了我们88元的现金大奖，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昨天晚上1月8号的中奖名单，这里面有88元的用户一位，尾号是0787。我说的这个尾号啊，是我们这个大象基金客户端您在注册之后，用户名的最后几位。那相信抽到88元的朋友，我们在中奖的第一瞬间就已经把这个现金兑换到您的支付宝账户当中了啊。除此之外呢，还有30名20元的锦鲤用户啊，获得了我们的20元现金红包，还有我们的8.8元的现金红包，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应该后面还有一位啊。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在看剧的

0: 一起看我们的大象短剧的话，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红包抽奖了。那一边抽奖就可以一边刷剧，就可以一边抽奖，并且这个现金您是可以直接领取到您的支付宝账户当中去的。我们的活动从12月份开始啊，一直到现在，往后还会继续持续，所以每天晚上的19:30，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在线上收看的时候才能够参与我们的红包抽取的活动。如果您现在正在通过电视、通过新闻频道在观看我们的直播的话，欢迎您下载大象新闻 APP， 在我们的大象剧场中看，就可以边刷剧边抽取红包了。那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来看剧吧。
1: 你把他的名字纹这么大，他呢？有指甲盖大吗？哼，你觉得这份爱平等吗？那要怎么样啊？要有家室，虽然不能像我一样肆无忌惮。哼，亏你还知道他有家室。那个黄脸婆，老沈跟他早就没有夫妻之实了。他不婚，不过就是要享受老沈这么多年一手打拼的成果吧。他一手打拼，你确定吗？一个文小老婆都要大老婆出钱的男人，你说他一手打拼？
0: 这个还蛮搞笑
1: 的。
0: 问小老婆名要大老婆掏钱，这也不可以啊、哦！不好意思，朋友，
1: 那只是深浅呗，管钱比较严而已。
2: 怎么够？就叫不醒啊，这些姑娘。
1: 那这些呢？沈铁梅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后来才退到幕后来，让沈总走到了台前，就连沈这个姓也都是他婚后才改的。说白了，他其实就是个赘婿，这事儿你知道吗？
3: 不可能，老沈不可能一无所有的。
2: 一个赘婿
1: 在深圳这个地方一定都是机会，只要自己肯努力打拼，
2: 来了，感化了吧。
1: 为什么一定要靠男人？这里不是香港，你把自己的名字改成 Mary， 并不能让一个来自湖北的你显得更加洋气。其实我觉得玛丽就挺好听的，你说呢？
3: 可是我跟他那么久，我的一切都是他给的。
1: 那如果这一切是你自己的呢？
2: 嗯，演得真好，
1: 就没人能拿得走。如果你想踏踏实实的找一份工作，装饰生活，欢迎来找我。
2: 不是他那儿哪那么多岗位啊？司机也招，这女生也招。他老婆真的很有魅力，
3: 没有手段，做事不吐露在水，生意上
1: 哪里？多亏了沈总、沈太太多多关照，天王演唱会我一定会把你漂亮亮。
4: 妈妈，救命！
1: 月明，来，到妈妈这儿来，来，到妈妈这儿。
5: 怎么了？
1: 你们不能这么玩。人得憋坏的，
6: 我跟我最好跟他玩，太好玩了。我说他能憋气30秒，他说憋不到。
1: 月明，你没事吧？
5: 哎呀，小雷，你让他玩嘛，小孩压家玩一玩又不会怎么样。
6: 就是我爸说了，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1: 你爸教你这么玩是吧？嗯。

0: 叶乔辉，你就等着黄吧。
1: 好过瘾啊！胆嫩有种啊！
2: 听说你打了神种啊，打得好啊！哎，你把最后的希望都打没了。你作为一个女人，怎么总总想在生意场上证明自己？他就是你最好的证明啊！能生出孩子，带不出男孩子啊！喂，我们夫妻一场，奉劝你。
3: 宾馆嘞？
4: 这是雷总的公司，
1: 他又是刘天王。陈豪背后绝对还有点事，有人给他撑腰。
5: 我是不是给你闯祸？
6: 当然没有，还难受吗？
5: 难受，我想哭了。难道妈妈在他们重要的事，我怕跟你讲。
1: 小姑娘也太懂事了。哎，所以说，谈生意别带孩子。
6: 起初啊，在这个世界上对妈妈来说最重要的只有你，知道吗？
7: 刘天王演唱会被陈豪抢走了，公司也开不下去了。啊，
1: 这公司就这就开不下去了呢？
4: 雷总，我家里有点事，我要去趟香港。很快回来，
1: 你看吧，
6: 好，去吧，
1: 找到大哥去了，找刘天王去了。
8: 杨总，别来了。
9: 你这里，你这里，你这里，天王，天王，
10: 天王，这几年跨年演出算是你怎么想的？
8: 哇，人可真不少。当年若不是您推他一把，他恐怕不了解。
1: 这刘天王还是他推的呢。
8: 不能这么说，
1: 明哥真的是干
8: 劲。明总，
1: 这刘天王还没有这明哥像刘天王。
8: 当年这一步前行，没有在今天。来了。
1: 我想起来了，他还有一点点像王
8: 力宏。你是专门为了演唱会的事来的吧？
1: 哎，这明哥这势力可以啊。
11: 丢了刘天王，我们所有客户的损失都要你来担。
12: 赔钱，
6: 请你们再多给我一点时间。
1: 刘天王马上就回来了，
6: 分不少的还给你们。
11: 怎么赔啊？哎呀，
12: 哎，能赔得起吗？
11: 哎，我说对，现在
12: 赔钱。
13: 喂喂喂，你们真是活该啊！生意场是男人的游戏吗？
12: 你们竟然信他，他都耍过好多男人了。
13: 陈女人，只有我是你的救世主。
1: 刘天王来不了，
12: 你欠他们的钱呢？
1: 刘天王必须要给他撑场
12: 子。就算你把老子作劝，你也还不起啊。不过，我可以借钱给你吗？
1: 他哪来这么多钱啊？
12: 要不这样，拖吧，拖一借，借你100万；拖两借，借你200万。能不能渡过难关，就看你过不过得出去了。
14: 哟，这倒是个办法。既然拿不出钱，那就拖。拖！
1: 什么人呢？
6: 你们确定今天要站在他这边吗？
1: 不是姐，你这也有点吼的，有点莫名其妙的。
12: 他干什么？
1: 你没有啥资本、啊。
12: 天王演唱会在我手，今天他放不出话来。
1: 不要跟你周旋啊！
7: 谁说的？
1: 来天王就来了。
6: 沈丹，能不能帮我个忙？
1: 你看这沈丹，
6: 救两百万应急。
15: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
16: 就凭我解决总出轨的问题。
6: 还凭。我把他的头在水里的时候，
16: 您并没有阻止我。当然，
6: 这200利息，我一分都不会少给。
15: 那你赌一把，我再给你。
1: 这沈总来的真气派。
17: 我的这个小老乡
15: 确实有些过激，
17: 但是欺负我们湖南妹子我不高兴，所以这场江湖战我跟了。
1: 真的很有那种，哦吼，自信点啊，雷雷，你现在有人给你站台了。
17: 一直带走50万，这里总共200万。千禧的天王演唱会值得这个价。两位老总，我再给你们一个月5000块的公交站牌，3000块写真贴，深圳的广告渠道我有一半，我们一起把这演唱会炒热炒热，怎么样？
12: Nice, nice. Loser 和 Loser 联合起来了。
18: 沈太太，你好犀利，好手段啊！
1: 这个陈豪的背景到底是谁啊？
18: 沈太太是聪明人，他知道呢，
12: 有钱就可以干很多事啦。
19: 这里是多少钱啊？
18: 200嘛。
19: 喂，沈总欠我多少钱来的？
18: 沈总来我们这里消费了7次，借了我们200筹码，但是加上滞纳金，一共是248万。
11: 那沈太太
2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哎呀，
18: 他偏要同我作对，哎，你们这些白姑到底懂不懂啊？演唱会签不签又能怎样？签到是我的吗？拿来啦。
7: 沈太，谢谢你今天能来，但是这个事情可能只能我自己来面对了。
1: 哇，他都已经付出这么多努力了，最后还要脱衣服。哎呀，
4: 看时间，
1: 沈总，
4: 他应该快到了。
1: 所以这是吧，刘天王要亲自出来制止他，说你别拖，我来了。
18: 拖了，
11: 住手！
1: 这事儿不是刘天王说了算。
22: 是刘天王吗？真的是天王吗？
23: 他怎么可能亲自来？
22: 哎，哥哥，哥哥，好像是真人啊！
23: 他来干什么？哇，
22: 真是刘天王呀！
19: 刘天王，你怎么来了？
24: 雷小姐，我觉得你一定能做好，代理权是你的了。
19: 怎么可能？
24: 给我一个圆满的演唱会，好吗？
19: 刘天王，你再考虑，我可以出更多的钱。
7: 刘先生，现在这个情况，
24: 你是第一个找到艺人的人，整整磨了1年，才定下了千禧月的演唱会。这本来就是你的，只不过是物归原主而已。
1: 说白了，还不如
7: 谢谢你，
1: 这不
7: 谢谢你的信任，
1: 不合规矩。
7: 你放心，
1: 临时要改合作方
7: 嘛。圆满的演唱会。

0: 这么来了，好像也没什么变化，什么世界末日、千虫也都没来。
1: 如果真的是世界末日，只能跟我在一起了。
0: 那还好，
2: 那不是，不是。
0: 我还有很多愿望没有实现呢。
3: 既然我演唱会这么成功，我们的雷总要大声。
2: 哎呀，我还是有点不太，
0: 我不会大张宏图，
2: 不太能理
0: 解，少不了你帮忙啊。
2: 你说要是没有这明哥，哪个事儿他能自己解决了呀？
1: 你知道是我
0: 干嘛？你做我还不敢认啊？
1: 没有，其实我就是没想好怎么跟你说。
0: 有什么不知道该怎么说的？其实那天我看见你，我知道肯定是你在那个时候给他的经纪人打了电话，没说好话吧，他才来，我才能拿下那个订单。
2: 那你倒是猜错了。
4: 这个呀，
0: 不然呢？
1: 为什么？
0: 其实有时候觉得自己能在这个城市来创业，真的还蛮幸运的。你像咱们老家湖南，30年前水啊，现在基本上还是什么样。但是这里不一样，我觉得时间好像在深圳这个城市一下子变快了。我刚来的时候，那会儿哪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呀？可你看看现在，这就是你的速度吧。
2: 这怎么走的？
0: 深圳好了，全国就会好；全好了，咱们老家也会好。你说呢？哎，你看报纸了吗？我们要什么奥运会，还要入市。你想这里边得有多少机会啊？今天刘天王的演唱会是20000人的体育馆。哎呀，如果咱们申办奥运会成功了，那不得建个8万人的、10万人的体育馆呀、
1: 啊？上次我们申请过了，就差点，这次也说不好。
0: 咱们得有自信，我觉得我们一定能成功。
1: 我也觉得。
0: 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
1: 你呢？
2: 说啥了？
0: 我的新年愿望是申办奥运成功。
4: 哦，没劲，办奥运，你再多玩吧。
0: 其实北京赢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4: 雷总，跟你合作一直很愉快，但这次给我画这个饼，这太……虚无缥缈了，这单我不能给你做。
0: 你想啊，如果北京申办成了，那一定会成为全世界的焦点。长城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地标之一，到时候您的广告牌会出现在那儿，一定是非常壮观的。
4: 那要是成功不了，伊斯坦布尔、大阪、巴黎、多伦多，哪个城市都比北京强，这中国不行的。
5: На Великолепный Санкт, конечно, великолепно. Но Пекин, Китай. Мне кажется, Китай не сможет принять Олимпийские игры через 30 лет. Готов поспорить.
0: Олимпийские игры – это всемирная спортивная соревнование. Наша страна в этот раз не только символ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но и повыше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татуса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Мы должны дать всему миру знать. Но они…还在用旧眼光看我们，不相信我们能赢。现在我燃起了斗志，申奥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商机，北京在努力，全国人民、全世界的华人都在期盼，我们一定要赢，我们一定能赢。 外国人不相信我们，是因为他们目光短浅， 其实我们的国产品牌早就不比他们差了。徐总，您的品牌可是国内的，如果交给我来做，我一定会给您最好的媒体资源。
3: 比如呢？
0: 北京如果申办成本，到时候会在长城用灯光来点亮一台，怎么样？有兴趣吗？
3: 当然。
2: 灯光点亮是什么意思、
3: 作为中国人，
2: 整个灯箱放那，
3: 希望中国赢，这单我签了。
0: 好的。
3: 但如果中国没有赢，你不光要退还广告费，还要付我违约金，还有啊，渠道的费用你得全款付，怎么样？
0: 没问题。
5: 长城上做广告需要很多钱的，那些客户只想靠手套白狼。
0: 我知道。
5: 现在长城上的广告位价钱已经涨疯了，如果北京获胜，我们可以大赚一笔，输了立刻贬值。
0: 我知道。
5: 我知道你相信我们一定会赢，所以压上了一切，但这是豪赌，输了呢？
0: 您家的两套房产，银行说贷不了这么多钱。
2: 哎呀，太难过了，雷总。
5: 梁总，人都到齐了。
3: 我先定个调，有必要的话，我的产业也可以全部卖了。
6: 明总，中英街的商铺，我今年能赚50个，明年我扩大规模，能赚100个，卖了。平山电子厂的规模已经做到最大了，这都是咱们一点点拼出来的，
2: 没有必要这样嘛，你总得给自己留点底吧。
6: 现在竞争这么激烈，不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呀。是啊，明总，这么多事，
2: 明总有多少有点恋爱脑了。
6: 明总，你再考虑一下。
5: 就这么，散会。
2: 明总啊，明总，哪有这么干事儿的呀？
5: 明总，为了一个女人这。不是为了他，倾其所有都值得。
2: 好吧，你还真是为了一个女人。
5: 明总，第一批能迅速折现都在这里了，集团财务还在清点我们其他的资产，您三思。
3: 磊磊，
2: 我不同，
3: 是时候让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不管遇到什么，我都愿意跟你一起扛过去。
0: 这么晚了干什么呢？

0: 看右边才能过啊，哥。
1: 是吗？你千万不能有事。
0: 那一路钱捡了没有啊？

0: 安全常识没有记牢，过马路不左右看看有没有车在走啊。
1: 你的心意我知道，也知道你是个可靠，但是我已经结过三次婚，我想不会再。
2: 我不介意。
0: 别回归了，能真是把钱捡了，把资产都卖了，留了那点钱。
2: 还有月月，你放心，我会照顾她的。
1: 谢谢。
3: 喂，奉劝你一句，
2: 滚！
1: 2000年就这么
0: 这么帅的男主，又像王力宏，又像刘德华，又像
1: 什么世界末日、千年虫，也都没来。
2: 如果真的是世界末日，你只能跟我一起了。
0: 还设计上车祸，
1: 这一刻我才发现，其实我早就离不开他了。
0: 那是呢，你多少事都是他给你干的呀。
4: 女士，我是本次案件的负责人。
1: 秦老师，凶手抓到了吗？
4: 还没有，不过我们有了侦查的方向。凶手大概率是谋财，这次案件破后，我们会把钱财归还给当事人的。钱还真不少，
1: 哪来那么多钱？
4: 现在治安案件不少，你们要加强防范。这里签个字，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0: 几天没合眼了。
1: 那我也要进去找他，尝尝广告位的心碎好几次了。
0: 你先别找他了，他明显已经被打垮了。
1: 我从来没有
2: 这么坏啊，
1: 这么颓丧的雷总。
2: 坏女人，坏女人。
0: 我知道该付钱了是吧？我联系了几家之前关系比较好的银行，申请了贷款，他们回复了，
1: 都拒绝了。
0: 雷总，咱们的长城计划是不是要泡汤了？哪会这么容易的？在商场打拼，就是要学会多条腿走路，一条腿不行，还能有另一条。看来你是有办法。我约了一个人，走。
3: 咱们雷厉风行的雷总又回来了。
2: 太酷哎！上节说了，朋友们，小港湾上啊，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明天晚上19:30，同一时间在我们的大象剧场，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河南卫视新闻频道以及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啊，进入到大象剧场，也可以一起来看直播。我们明天会给大家继续播送《小港湾下》。这部《小港湾》是出乎意料的好看，我没有想到，我还挺想继续看下去的。但是我有一点点不太理解的是什么？就是在前面这几个很重要的节点，你包括第一个车站的广告位，对吧？然后包括刘天王的那一件事情，然后再包括到最后这个还没有讲完嘛，这是第三个算是冲突和矛盾比较激烈的点。前两个全部都是这个明哥帮他解决的，但是我今天在看的时候，他跟我讲，我印象当中一部这种女性独立题材的这种大女主的爽剧，依旧是靠这明哥在背后撑腰，让我觉得有点看得不痛快，所以非常期待啊，明天晚上的小港湾下啊，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那同样我们看到啊，今天的评论区里依旧是有网友纷纷留言1元到账、0.3元到账，相信肯定是有朋友也会抽到我们88元、20元还有8.8块的红包啊。下次您抽到了，可以直接在评论区里跟我们说一声，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的喜悦。那同样，如果您没有抽中的朋友，不要气馁啊，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在我们的大象剧场同样可以领取到我们为您准备的现金红包。如果有刚刚进来的朋友啊，可能还不清楚规则的，在这里浩涵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您只需要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在我们的客户端中呢找到微剧的专栏，在微剧的专栏里面，您或者是您通过这个地方来搜索我们大象剧场。哎，您进入到大象剧场之后呢，这儿第一个链接就是直播看剧抽88元红包，您再点进来就是我们当前的直播的这个链接了啊，还有我们的画面。那您在看的时候，您只需要点击我们这个屏幕右侧的红包就可以参与抽奖了。您看，哎，点进来之后，这是今天看到上面写了没有抽奖机会了，因为我刚刚已经抽完了。那您如果是明天点进来的时候，肯定是还可以再有一次的抽奖机会的。我们看到有88元的现金红包，20元、8.8元、2元、1元，还有3毛。那我们是随机给大家发送这个红包的，中奖率高达98%。如果您没有抽中没有关系，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依旧是会给您带来这个欢乐抽奖，大家边刷剧边赚钱。除此之外，在这儿浩涵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给大家，那就是每天晚上我们会有一个中奖率翻倍的时间段。这个翻倍的时间段呢，就是从晚上的8点开始，一直到9点前后嘛，我们的直播结束，您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参与抽奖。这个时候呢，新用户首抽中奖中88元现金大奖的概率是会翻3倍的。那其他的普通用户呢，我们的老朋友们也会在这个时候获得3倍的这个大奖抽中的这个概率。所以说啊，话不多说，快把我们的这个好消息分享出去。
4: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不掌握我路，没人敢叫我路。
1: 只要他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家恨气，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看微剧上大象 ，Hello， 各位大象剧场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大象新闻的主播上峰峰仔。今天来陪大家看的这部短剧叫做《小港湾》哈。昨天我们共同看了这个上半部分啊，今天共同来回顾一下下半部分啊。没有看过这个短剧的朋友们没关系哈，先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个剧情简介哈。在1999年的深圳，磊磊哈为了争这个香港天王跨年演唱会的代理权啊，连遭两任前夫的纠缠，被刺。以及父亲背叛，心力交瘁。那么他的发小周明辉以司机的身份默默地守护在他的身旁，凭借着聪明的才智在改革开放当中立足，历经考验，磊磊与明辉渐生情愫，携手共进，多么美好的这个结局啊！我们今天就共同来看一下我们的下半部分。那么在看剧之前，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哈，赶紧拿起手机参与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抽现金的活动，现在最高的红包能够拿到88元。大家听好了哈，我们大象剧场从这个12月多份开始就一直在进行这个活动，主打的是一个没有广告、没有套路，就是一个字儿啊，两个字儿，一个词儿，真实啊，朋友们。今天的红包给大家设置的是88元的现金大奖一位啊，叫天选之子，还有20块钱的锦鲤奖，这个是三位宝子可以获得这个20块钱，包括还有这个8.8三毛到2块钱不等的这个红包雨。那么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手机当中要先去应用商城下载大象新闻 APP。下载完了之后点开我们的 APP 搜索大象剧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上方哈，然后有一个直播的一个页面，大家看到没有，直播看剧抽88红包，直接点开这个小标题就可以了，进入到我们就是整个的一个直播的一个页面，大家可以看到有我们的评论区啊，有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视频的一个画面。那么在右侧呢有一个这个红包包，点开之后就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转盘，我们抽奖转盘大家可以看到共同设置的就是有6个不同的金额，最高

0: 88元，最少3毛钱。那当然了哈，运气不佳的话，就可能是一个谢谢参与了，朋友们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哈，所有的朋友们，竖起你的耳朵，拿好你的笔，给我记一下，老铁们，8点钟来我们大象新闻直播间。啊，现在是7:32，还有28分钟，8点钟再来到我们这个位置抽奖，这个时候抽奖的概率更高，朋友们，8点到9点是抽奖的黄金时间段，所以一定要在我们直播间停留好了，朋友们。同时，新用户如果说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大象剧场的直播页面进行抽奖的话呢，抽中这个88元哈，也就是这个最顶的这个奖项，它的概率是翻了3倍的。同时，朋友们，如果说点赞和评论的话，也会随机掉一些小红包，当然了，每天的红包是限量的，所以需要朋友们拼一波手速了。所以记得在8点钟的时候一定要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边看短剧边赚这个，朋友们。那么现在我们大象新闻还开启了一个活动啊，所有这个哈互联网上毒舌犀利的人哈，来听好了，我们集合一下。如果你说你是跟主播风仔一样，有着毒舌很命的这种哈，这种人设哈，或者是很喜欢吐槽的，哎，这个嘴就跟开了机关枪一样，突突不停的，欢迎大家来我们大象剧场当我们的微剧品鉴官，官方喊大家来吐槽。那么具体操作的方式很简单哈，打开我们大象新闻 APP， 点击微剧频道，任意选择一部短剧。当然了，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发我们的这个评论的时候，一定要带上话题词这个剧找茬儿或者是凭演技这两个话题词二选一就可以了。然后朋友们，如果说啊你这个评论够精彩够犀利，哎，够有创意，就有机会拿到什么呢？大象微剧品鉴官的认证。这个认证听好了，除了有一个我们的官方的一个证书以外，还有机会来到我们的线下成为我们的评审团。因为大家知道大象剧场在这段时间开始在招募素人演员，大家都知道郑州是一个树店，哎，所以说给一些热爱表演想要去演短剧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些机会，那么大家就可以来到线下当评审，你去给这些演员去海选投票。那么当然了，如果说各位还是在读大学的应届的，想要往传媒方向发展的，或者进一些短剧行业的，我们大象演员的工会也会优先关注他，给各位我们的实习和职业发展的机会。同时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跟我一起来看剧。屏幕前的小宝们，有没有想跟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主播一起来看短剧的，可以共同坐在我们的电视机的前面，坐在这儿，然后一起来看剧，当观众的嘴替，风仔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一波福利抓好了，记得一定要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哈。打开大象新闻 APP， 发表两个话题，一个是我们的剧找茬，一个是凭演技就可以了。然后8点钟的时候一定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来一起抽奖。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这部短剧。
1: 雷总，按您的要求，计划书和合同我都放这里了，
2: 把合同和笔先收起来。我先给他讲，如果他感兴趣，再顺势拿出来，直接签字入账。
3: 哦，懂了，把合同和笔放在桌面上，像是要逼他签字。雷总，我又学到了。
1: 雷总，李总到了。
4: 我来帮你。
5: 够屁吗？够碎吧？
4: 好久不见啊，雷总。
6: 你怎么不吃啊，亲爱的？
4: 再不吃，一会儿我都自己吃完了。
0: 什么？这是家暴的场面？你有没有看上半集？我也不知道怎么讲的。但
4: 好像是
0: 家暴
4: 掉。把我的蕾丝令拿过来。
0: 蕾丝令，有品。爱喝多喝。
4: 怎么了？筷子掉地上哪里？
6: 被你吓的。
4: 我说蕾丝令。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大象这个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哈，我们分享分享，这些留言什么的啊，主播都会看到的。

0: 司令。
1: 今天落了一单到关外空缺回来，赚不了给你们鸡啊。
2: 还行吧。
1: 阿斌，今天你跑夜班？哎，
3: 现在是一百多
1: 个。磊磊，
4: 是你啊？
2: 好久不见。怎么了？心情？
5: 所以这个是在香港实拍的吗？感觉这个调调非常杠。他不是讲的是香港？
4: 先走掉吧，我先走了。
5: 香港，
2: 哎，等一下，这什么那么脏？
5: 这个男演员长得就是长得，我觉得选的很成功，很有港的，很港。
2: 真没事儿。
5: 就90年、80、90年那种的港星，男港星那种感觉。
6: 老婆辛苦了，半夜出去帮我买酒。陪我喝一杯啊。啊。哎呀。这雷司令就是好，纯净无瑕。
7: 像一个高贵优雅的女人。像你水性杨花，
4: 你直接喝吧。
6: 辛苦老婆大人了。你说你半夜出去买酒，还能遇上个会啊？
4: 你说什么？
6: 刚才摸你脸的那个男人是谁啊？
4: 不是你想的那样。
6: 没关系，没关系。
4: 你干嘛？
6: 这么好的酒，我怎么一路抢路呢？今天我就教教你怎么做一个负责的女人。你需要资金，而我对你的项目感兴趣。还希望雷总给我一个不灭。
4: 我曾经希望再也见不到的男人，就这样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你确实变了，以前你都会躲的。既然是谈生意，我为什么要躲？是啊，躲什么呢？我现在特别惊讶，你现在变得这么的自信和迷人，我特别为你高兴。其实这些年，我也变了，蕾蕾。 咱俩在谈政治之前，请允许我真诚地和你道个歉。以前的我喜欢写一些浪漫的诗，我觉得那个是我的理想，大错特错，那些都是我的虚荣心罢了。所以把以前的我已经埋藏在旧的时代了。现在是千禧年，搞钱才是最重要的。你看看现在的我。 是不是务实了很多？

0: 我不再写那些虚无缥缈的诗了。咱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我什么时候穿过西装了？我现在领带都是自己打的，而且
1: 这他妈关我什么事儿啊？
0: 我是觉得我们之前的事情不要影响到我们之后的合作。方案非常的好，虽然有些风险，但是回报率非常高。我不是在赌啊，我就是相信。所以接下来的合作，祝我们生意兴隆吧。

0: 合作愉快，都谈好了，赶紧给长城那边付定金。
1: 情况怎么样？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病人的生命体征啊已经完全稳定下来了，最快啊今天就能转入普通病房了。
1: 真的吗？
2: 不过病人什么时候苏醒是要看他个人的意志力了。
1: 明白，谢谢你。
2: 好，
1: 一起去庆祝，我们去梧桐山放烟火好不好？或者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吃家乡菜了？我听说福田那边还新开了一家很好吃的湘菜馆，你们一起去吃好不好？说定金不需要打了，因为有人举报你。
3: 举报我？
1: 说你身份敏感，等调查清楚了再说。
3: 身份敏感？
1: 什么叫我身份敏感？
4: 说什么跟张建业有关？张建业是谁呀？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雷总，您认识他吗？这不是莫名其妙吗？
1: 张建业是我的第三任丈夫，李长河之后我只想要过安稳的日子，他看上去是一个可以踏踏实实过日子的老实人，但结婚后才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既贪婪又软弱的人。
5: 乖女儿，生日快乐。
6: 爸，我想要白雪公主。
5: 白雪公主算什么呀？
7: 爸爸马上就发大财了，
5: 到时候给你们娘俩换深圳最大的豪宅，我就用白雪公主把你的房间铺满，好不好？
8: 还豪宅呢？就咱俩这点工资啊，想什么呢？是不是？哎呀，
5: 这年头超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好了，过生日。
1: 你是想爸爸给你点蜡烛呢，还是妈妈点呀？
8: 妈妈点。
1: 好嘞。
8: 谁呀？
5: 来人了。
1: 您找谁啊？你，
9: 张建业，这是拘捕令，你涉嫌私吞国有财产，金额巨大，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1: 不是，同志，您是不是搞错了呀？
9: 带走。
10: 你朋友们，我们大概还有15分钟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来抽奖了哈。8点钟的时候，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大象剧场啊来抽奖。大家现在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稍微的蹲蹲看一看剧了哈。注意8点的时候我们再开始抽奖。
1: 雷总，李总如果知道了这件事。

0: 我就知道狗改不了吃屎。
1: 你的方案呢，确实好。但我现在有了你的方案，加上我的资金，我还需要你干什么呀？随随便便的一个举报，轻轻松松的搞定了。基本的商战策略，你怎么不防我呀？你个蠢女人！
0: 无耻！
1: 我是在给你上课呀，没让你交学费就不错了。我再告诉你一点啊，你的案子虽然非常大，但在最关键上一点，你错了。你怎么会相信北京人呢？
0: 那我就好奇了，你如果不相信北京会赢，你为什么要买长城的广告位？
1: 要不说你是头发长见识短，你好好想想，如果要是巴黎人或者是多伦多，外国人钱打到我的账户上，我在长城做广告，我让全中国人都知道是他们赢了北京，那是什么效果？
2: 你说外国人会不会给我更多的钱呢？
0: 你比以前更让我恶心。
1: 信北京人真蠢，
0: 看来我还是太高估你了，你根本就不配当个中国人。
1: 什么中国人？外国人。蕾蕾，我就是要你死。

0: 你什么意思？
1: 。我现在得靠药了，你知道吗？
2: 老天爷开眼。
1: 我无所谓的，我还有药。我亲爱的雷，你有什么？你要是丢了这一单，你公司就破产了吧？我听说你把房子都押上了，那你就无家可归了。不明白，你怎么蠢到相信北京能赢呢？西方文明领先300年了，你怎么可能追得上呢？
2: 狗汉奸。
1: 什么？
2: 狗汉奸。
1: 哎，我现在觉得明明丢人现眼的是你的中国人。人家有12艘航空母舰，你有吗？你一艘都没有。人家有第5代战斗机，你也没有。人家去过月球，有自己的空间站，你还是没有啊。我就是要赌巴黎，赌多伦多，北京永远都赢不了。除了你们会有什么脾气吗？你们不还得转过身求着人家说我们要加入 WTO？
3: 那大概9分钟的时间吧，你就给抽奖了。
1: 你就得认，你什么都没有，你还想办奥运会？你开玩笑的吧？
3: 跟着这个步骤去。
2: 李长河，我原本以为你只是 baby， 其实我错了，你挺可悲的。
1: 我就是觉得杨仁好，
0: 你打我呀？
1: 我就是觉得北京赢不了，永远都赢不了。我就是吃里扒外的，怎么样？
0: 你打我呀！你再打我呀！长城现在局道在我手里，我可悲。你有什么？
2: 喂，你们刚才都听到了吧？关键词。
4: 然后我全听到了，神经病。

0: 声。
1: 喂，喂，
2: 玩脱了吧？
1: 你他妈卖我！
3: 厉老板，这是基本的商战策略，你不会不懂吧？你也就这点本事。
1: 行，你摆我一道。你以为这样中国就能赢吗？
3: 不管赢不赢，我永远都支持他。不管他好不好，我都相信他会越来越好，因为我是中国人。

0: 喂，
1: 雷总，你们被举报这件事到此为止。
0: 太好了，谢谢。
1: 你要是还想要长城的广告费的话，咱们就按原来的合同走，但是钱我们一分都少不了。
0: 明白。

0: 雷小姐，真的不好意思啊，下戏下戏啊。
1: 侯总，侯总。短时间还能上哪儿筹那么多钱呀、啊？
2: 雷总，您连自己的房子都抵押了，但钱还是不够。
3: 其实李长河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北京已经申办过一次奥运会了，没成功，这第二次申办也有可能失败呀。
4: 如果失败了，我们又花天价买了长城广告位，
2: 那就全完了。
3: 要不我们放弃？
4: 所以这是你们共同的想法，风险真的太大了。所有人都在劝我，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应该放弃啊？长城这个项目，我是不是真的太冲动了一点？我真的好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对你怎么好，出去找个别人怎么啦？
1: 原来我恨你一辈子啊！我这次回来就是不要你好过。
0: 收心啦！

0: 谢谢。谢什么？我也是中国人吗？就是那个汉奸啊！蕾蕾，爸爸也是唱了半辈子歌唱祖国的人，再怎么样也要撑一把。
1: 千万不能让李长河那个卖国贼赢了。
2: 大爷，算我一个，
3: 还有我。

0: 这么多人，开追悼会呢？
1: 我不行，
0: 也是，一会儿北京落选了，你们一起死啊！
2: 08年，
3: 你们说什么屁话呢？
2: 不是北京，
4: 李长河，你以为你一定就赢了？
2: 难道不是吗？
0: 2亿，我花了2亿赌了巴黎，我还赌了多伦多，还有伊斯坦布尔，大，我4-1。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我四比一，你说我会输吗？
3: Go home， 这就开始倒计时了。
4: One decision will certainly serve。
3: 我看你们还有多久上天台？
5: 5 4 3 2 1 2008。我现在刚看那一幕，

0: 什么？病人需要休息。哇，赢了！
1: 3-0，08年的时候。

0: 好，我们还是要抽奖之前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里面的一些个内容哈。今天呢一会儿我们抽了这个奖，里面当时有88元的一个现金大奖哈，有一位朋友可以抽中，然后还有三位朋友可以抽中我们20块钱的一个锦鲤奖，再包括有剩下很多的朋友可以拿到我们的3毛或者2毛啊不等，以及8块8的这些红包不停。参与的方式很简单哈，趁着我们还没有开奖之前的时候，朋友们抓紧时间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下载完了大象新闻 APP 之后，搜索我们的大象剧场，看到有一个这个标题叫做直播看剧抽88红包，点击进去就可以了，看剧2分钟或者是发表一条评论，它就会自动跳出来一个红包包，红包包跳出来之后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哈。然后里面的一个转盘，每天有一次免费抽奖的机会，抽到了的话就可以秒提现到支付宝里面哈，然后幸运的观众朋友们哈就可以去开始了。那么我们的新用户的话呢，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抽奖抽88的概率会更高，所以说一定要拉上自己的亲朋好友啊，赶紧来到我们直播间组团来抽奖了。那咱们不多说了哈，咱直接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页面啊，点击直播看剧，看一下现在我们能抽到多少钱哈。我们来抽奖，免费抽一次，看一下。我3毛立即领奖就可以了。然后大家就是看到没有，这里就是可以填上自己的支付宝账号，然后认证的名称，然后直接去领奖就可以了哈。这个就是非常的简单哈。那把屏幕我的这一份好运传递给屏幕前所有的小宝们，赶紧拿起手机来抽奖了哈。那么在抽奖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啊，大家边抽哈边听，简单跟大家聊聊这部剧哈。刚刚大家看到的是这个深奥的这一段历史哈，这个小港湾哈，有很多的网友对他的这个剧名做了一个解读啊，比如说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女主事业成功且再次遇到良人，和男主一起有了幸福的港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表达了什么呢？说明国家是人民的港湾，中国人相信祖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深奥成功就体现了国家的强大，就是我们刚刚这个片段。所以这个小港湾哈，它就是有两重理解的意思哈，这是我们很多网友去做的一个总结。然后呢就是后面的这个剧情哈，网友吐槽说会有一点偏狗血，在两人表明心意时，男主突然冒出了个儿子啊，男主被误诊患病，还给一点篇幅写了女主女儿和她爸爸。看到这儿就觉得不懂女主的用心良苦，被爸爸的糖衣炮弹就收买了，看得有点气。反正后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狗血的剧情嘛，我们看一下到底有多狗血。没有抽奖的朋友们赶紧抽奖了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1: 2亿，我的2亿没了，全没了。

0: 说怎么看你飞了？
1: 他要去天台了，
0: 想偷偷袭啊？
1: 好高哦！
0: 你放心，就算看着你袭，我们也不会给你开追悼会的。停啊！停啊！你花了2亿，袭再多次也还不起吗？
1: 这个口音再配上他的这个台词，
2: 你说什么？你叫什么？
0: 我说你是废物啦！大家都希望北京赢，你呢就占不到我们祖国一小小好啊！
1: 一小小好啊！
0: 是不是北京赢比杀了你还难受啊？你这样的二五仔，鬼佬给狗啊！我不信你有勇气跳下去，来像个懒人一样跳啊！
1: 我以为他真要跳了。
0: 他
1: 们投了2亿吗？2008年2亿什么概念？十多年前。
3: 深圳的广告女王蕾蕾，
4: 非常开心，我们拿下了长城的独家广告代理权。中国正在快速的发展。我愿意与更多优秀的同行们一起共同探索，共同进步。回头你盯着王总，把合约赶紧落实。
5: 好，
6: 雷林女士。
4: 不好意思，如果要洽谈合约的话，请等会议结束。
6: 贺州要谈，但我还有一件事，你认不认识他？是他，他是老板，我一直跟他做生意，但回国之后呢，我们就断了联系。他现在好吗？
4: 你说他是老板？
6: 我听别人说，他回到了深圳，成了名总，帝王大厦，有一半的楼层都是他的。
4: 开出租车吗？
7: 忙着做生意。
4: 这明总厉害了，也没张照片，不知道长什么样。
7: 肯定没我帅啦。
8: 罗湖火车站的广告位就按您的意思。
4: 不是，怎么您突然就要袁老板亲自来接？
9: 袁总
4: 啊。其实那天我看见你，我知道肯定是你在那个时候对他的经纪人打了电话，你少说好话吧，他才来，我才能拿下你来。
7: 这个呀，
4: 不然呢？
7: 没什么。
4: 你说他是明总？

0: 是怎么知道我的？
1: 瑞瑞，我对这个名字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喝醉的时候一直都在喊你的名字，我想是位魅若天仙的人。我今天见到了，果然比照片上更美。
2: 小盖，干什么呢？会议马上开始了。
1: 好的，对不起，我得走了。
3: 还没有抽奖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去我们这个对着右边的这个屏幕哈，有具体的这个抽奖的这个步骤哈。大家跟着这个屏幕右边的这个抽奖的步骤，去到我们大象剧场当中，赶紧来抽奖啊！这个红包呢，它是有限的，所以说是先到先得，拼手速。
4: 林总等您，
3: 加油！

0: 刺激小周，你的心意我知道，也知道你是个可靠的人，但是我已经结过三次婚了，我想我不会再。我不介意。喂，
1: 风扇邻居，赶紧滚！
2: 就这么来了，好像也没什么变化，什么世界末日、千年虫也都没来。
0: 如果真的是世界末日，你只能跟我在一起了。

0: 爸爸今天不是要带我去游乐场吗？何晏说出去游乐场玩好吗？不要，我要爸爸跟我去。你乖了。啊，不好意思，我公司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不打扰了。你听我说，真的不是这样的。爸爸，去了游乐场以后，不是要带我去见妈妈吗？
1: 安然，哎，快！你听我解释。没什么好解释的，你去照顾孩子吧。
0: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想成什么样了？杜明辉，这些年你是不是几乎每天都在我身边？是不是？那为什么你有家庭、你有孩子的事儿，你要瞒着我呢？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名总，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你是觉得我不配吗？还是你觉得耍着我玩你很开心啊？我喜欢你，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甚至于在你昏迷的时候，我都曾经幻想过。
2: 对女主来讲，确实伤害很大了。
0: 明总，我知道你帮过我很多，但是我雷雷是一个不喜欢欠人情的人，我欠你的。

0: 王林，你快点，你还死了！没啥意思，能不能野外关的快点揭秘？
1: 雷总，你吃点东西吧。你已经三天没合眼了，当初不是你说不要为了男人伤害自己的身体吗？那么多事情要处理，10分钟以后就想走那儿。
2: 哦，这个是王律师刚给我的文件。说是车祸肇事者的调查结果，
1: 居然是沈总。
3: 雷总，去开门。
1: 雷总，这个
4: 我来看看你。
5: 难得啊，沈台，请坐。
4: 你现在憔悴的，咱们女人啊，最傻的就是为情所困。
5: 您今天来我这儿，不会是来讨论女人为情所困的事儿吧？
4: 蕾蕾，我见识过你的手段，也领教了你工作能力。湖南商会会长的位置，该由你来坐。
5: 商会会长，所以这是沈总的条件。
4: 这个位置一直是男人坐的，看腻了。
5: 所以这个不是沈总的意见，而是您的意见。
4: 我可以认真的，
5: 我也是认真的，我已经有了证据。驾车撞人，蓄意谋杀，这是非常严重的刑事案件，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

0: 是在意我的。
1: 难怪演技这么在线。
0: 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带你去个地方。

0: 这才是云开的父母，他们才是应该。那为什么云开会叫你爸爸？
1: 他叫陈八一，是我最好的兄弟。10年前我去北边做废钢生意，我们不打不相识。我负责营销，他负责谈判，他老婆会外。

0: 技术。
1: 可是后来，王禅得了血癌，他老婆伤心过度，没多久也随他去了。林凯是他们唯一的儿子，自然也就是我儿子了。
2: 而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从来都不跟我讲？
1: 你倒是给我机会讲呀。林凯被我娇生惯养，嚣张跋扈惯了，我想去。

0: 我以后有机会，我好好照顾这个孩子。哇，我刚搜了一下，这个真的，这个小港，小港玩偶这个短剧还被央视点名啊，就是很赞。杨蓉和郑恺，难怪质量这么高呢，我说呢，这个确实啊，质量有点高，这个短剧。
1: 点吗？

0: 这两个选角选的真的太成功了。
1: 醒了。
2: 这么丰盛啊，都是你做的？
1: 当然，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很久了。你先吃，吃完送你上班。
2: 林总当我司机，这工资我可付不起啊。
1: 我何止是你的司机呢，你看月月和云开钢琴课，一点给月月买过迷药，花粉激到了。三点乒乓球课，我现在啊是全家人的保姆。
2: 会不会觉得有点委屈呢？
1: 不委屈，幸福都来不及了。你呢，安心的去征服你的商业帝国，家里有我。如果哪一天不想干了，你就回家，我养你。
2: 有你真好。赶紧吃饭了。
3: 妈妈，我不要吃这些，我也不要住在这里，这里不是我的家。
1: 月月，你要吃什么？我再给你做。
3: 司机叔叔现在还兼职保姆呢。
2: 月明，我跟你说过，哎，他是你爸爸。
3: 我只有一个爸爸，他不是。
1: 没事，吃饭吧。帮我走了。
4: 哎呀，小区真高呢。
5: 哎，干嘛的？
4: 啊，我找我女儿。
5: 哪栋哪楼？来登记一下。
4: 师傅，我就别登记了，我直接进去找呗。
5: 那我可不招你进去。瞧你这样，你女儿会在这儿？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赶紧走啊！哎，
4: 你看你狗眼看人低的那个样啊，我告诉你，老子有钱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撒尿和泥呢。
5: 你这样我见得多了啊，你赶紧走，不然我报警了。二号岗用尿室。
6: 月明，
5: 赶紧走。
4: 月明，
7: 二号岗用尿室啊。
8: 月明，
7: 赶紧过来啊。
8: 月明，
7: 等一等，
8: 我是爸爸。
3: 啊，是喊你的耶。那是你爸爸吗？
2: 我不记得。
7: 二号岗用尿室啊。月明，我是爸爸。
5: 你走，
4: 我走什么走？你凭什么拦我？
1: 赵先生，随便坐。哎，
4: 你们家真豪华。
0: 哇，这男主人。
1: 月明，
0: 格局太大。
1: 我知道你过得很好，我就放心了。
2: 张建业，你出来了。啊，
1: 出来了。
2: 月明，来。先上楼去。
3: 可是我爸爸。
2: 乖，听话，先上去。说说吧，你今天来这儿想干嘛？
4: 蕾蕾，你还是这么漂亮，你知道吗？这些年在牢里，我没有一天不想你，没有一天不想月明，我就盼着什么时候能早点出来见到你们。
2: 我给你介绍一下哈。这位是我先生，周明辉。
4: 我知道，兄弟一表人才，长得又帅，你们很般配。那时候我们也是般配的呀，你忘了我们有多相爱吗？我记得结婚前，我们去香港玩，坐在维多利亚湾的游船上，你主动亲了我。
2: 那是以前的事儿。我相信你今天不是来跟我叙旧的，我就问你今天来想干什么。
4: 我知道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你也有了你新的生活，我没想跟你怎么样，我只是想来见见我女儿月明。
2: 那孩子你见着了，她跟我在一起生活挺好的。
4: 但是蕾蕾，你要知道我现在一无所有了。
0: 这是干啥呀？
4: 我只剩下我女儿了，我只要我女儿。
2: 张金叶，你别在这儿跟我演了， 当年你跟你爸被抓进去做了那么龌龊的事儿，你跟我说过吗？我跟女儿这些年怎么过的你知道吗？她在学校里因为你受了多少白眼你知道吗？你们家有人来问过吗？哦，今天你出来了你就想来要女儿，可能吗？
6: 妹妹，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娘俩，说到底是我自己毁了自己的人生，这个家庭也是我弄散的，我不能跟你提任何要求。
2: 那就别提了。
6: 如果有人不让你见你儿子，你能愿意吗？都是当爸爸的，你能理解我吗？
2: 张建业，我不是不让你见女儿，但是你见她的时候必须我在场。
6: 我是她爸，我见我亲闺女，为什么要你在场呢？要不然这样，你让月明下来，看看她愿不愿意跟我。孩子有选择的权利啊。
2: 月明还未成年。我是他的唯一合法监护人，当年法院怎么判的，我今天就怎么执行。
6: 好，蕾蕾，你就这么绝情是吧？好，你今天不让我带他走，我也不走。
2: 你就这么撒泼打滚是吗？张建业，我报警了。
6: 你报，你随便报。蕾蕾，你还报警？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离了两次婚吧？啊，没有男人要你。我不嫌弃你，你现在开始嫌弃我了？你嫁什么港商，爱什么狗屁诗人？哪个正常女人会爱诗人呢？啊，你就是爱钱，你就是爱慕虚荣，现在我不行了，你嫌弃我了。
3: 我日思夜想的爸爸终于回来了，我可以坐在这里吗？不一起做就不一起做，我爸爸他会回来的。
8: 没爹的孩子，
2: 谁说他没爹？他爹是劳改犯。
8: 那跟没爹的有什么区别？
3: 我说你们是不是说我爸爸？
8: 我就说能咋的？你打我呀？
3: 真的是刚才那个人吗？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羡慕我？羡慕你还可以见到你的亲生爸爸。猪爸爸虽然对我很好，我也很爱他，但我再也见不到我的亲生爸爸了。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他是你爸爸，就算你妈妈把他赶走了，他也还是你爸爸，这叫抚养权，你以后一定会见到他的。

0: 孩子我会跟他说清楚。
1: 不管我爸是什么样的人，我都要见他，那是我爸，我们三个才是一家人，
2: 这叫抚养权。
3: 玉米，你说什么呢？
1: 你不吃吗？
4: 爸爸吃过了，你吃。
1: 你的胡子呢？
4: 长胡子呀，那爸爸跟你出来肯定得收拾干净，要不然别的小朋友得说月明的爸爸是要饭的了。爸爸这样帅吧，这样好吃吧，好吃你就多吃点。
5: 乖女儿，我们玩这个吧。
1: 多幼稚，不玩。
5: 那你现在觉得幼稚了？我记得你三岁生日的时候，你跟爸爸说想要白雪公主，爸爸说没问题，他会用白雪公主摆满你的房间。今天虽然没有白雪公主，但是我们可以带一屋子娃娃回去，好不好？
4: 开始，开始。
6: 手艺成功。
4: 白总，辛苦了。
0: 月明。你这是什么呀？
1: 我爸送我的。
0: 你又去见他了？妈妈不是跟你说过，如果他再来找你，你一定要先跟我讲吗？
1: 我爸找我出去，我为什么还要向你请示？
0: 我不是不让你见他，只是妈妈不放心，想跟你一起去，明白吗？
1: 你胡说，你就是想让我给那个人叫爸爸。
3: 月梅，
0: 这孩子，
4: 哎呀，没事，孩子嘛。
7: 杨总，我都调查清楚了，张天业目前还没有工作，每月领补助金什么，他的钱都买游戏币了。
5: 没关系啊，马上就要成功了。哎呦。

0: 风火火，在这里绊倒过两次，我立了一个指示牌，以后要小心一点。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睡眠不好，我换好了这
1: 就要离开他了，
0: 准备了眼贴，你记得用。卡里是我所有的存款，密码是你的生日，不要不舍得花。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你受苦受累，你一定要好好的。
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3: Sorry, the subscriber.

蕾蕾，在你打开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不要来找我，因为我不想让你看到我最后的样子。我挺幸运的，能跟你结婚，算是圆了梦。但我又是不幸的，不能和你白头到老。我把我所有的钱留给了你，替我照顾好云开。张金叶是个好爸爸，或许下辈子我能再当月月的爸爸吧。

0: 爸爸他出差去了，过两天回来。那你等我一下，我去给你买早饭。
1: 一个司机兼保姆，说不在就不在。妈，你就不能换个人吗？
0: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他是你爸爸，
1: 他就是司机。

0: 去找我爸爸。
1: 又输了，哎，欠多少钱了，知不知道？花钱。
2: 哥，我马上就有钱了，你这样，我先欠着，到时候双倍还你行吗？
1: 欠多少钱了，你不知道吗？那牌桌上的规矩不可以欠钱的，知不知道？
2: 哥，我真的马上就有钱了，我要多少有多少。
1: 你一个靠吃救济金过日子的人，还马上就有钱了，你们信吗？你们信他吗？
2: 哥，真的。我女儿有钱，不是，准确的说，是我前妻有钱啊，她开大公司的啊，非常有钱。
1: 那也是你前妻的呀，也不是你的呀。
2: 哥，这你们就不懂了吧？我已经把我女儿搞定了，哎，我让她跟她妈要钱，那她肯定听我的呀。到时候要来的钱，我带你们去澳门玩，我去哪玩都行啊，是不是？那肯定啊，来走，快点，
3: 那咋样？
2: 是反正我都有这么有钱的女儿了，不能欠你钱了，是吧，哥？
4: 月明，以后不能再离家出走了，知道吗？嗯。
0: 妈妈，你生气了吗？不会不爱我了吧？
4: 妈妈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5: 是真不知道，他都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叮嘱我们不要去找。但我们肯定是找了的，只是把深圳翻过来，都没找到。嫂子，你是最了解他的人，你觉得他会去哪儿呢？

0: 我爸爸去深圳了，
1: 以后我就不回来了。
2: 那月光远了，我也去。又吹一遍，
0: 你来给我当专职司机。

0: 喂，奉上你一句，滚！如果真的是世界末日，你只能跟我在一起了。
1: 我真的好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我以为我身体好，不会有事儿的，但没想到该来的总会来的。我从小就喜欢你，能在这里结束，对我来说，一切已经很美好了。老天对我不薄，我回来的时候总想起我们小时候发生的事情，一切跟梦一样。你小时候最喜欢跑了，跑到树上去摘果子，跑到河里去捉鱼，

0: 时候我就一直跟着你跑，
1: 但我怎么也追不上你的脚步。

0: 你跟我讲好了。
1: 医院里的救子名副实无诊。
0: 你确定？
1: 千真万确，他就是车祸后遗症，休息一段时间就没事了。
2: 雷，这要吓死了。
3: 我都没几天了，你能不能对我好点啊？
0: 谁叫你没几天啊？你好着呢。没事，你知道我这几天多着急吗？
2: 接受不了一样最后这个结尾啊，
1: 真没事，
2: 这结局接受不了一样，
1: 真没事，
2: 好自然啊，最后两个人，那最后两个人的演技真的好自然，但是吧，你说你给我整误诊这一出吧，你这确实是有点这个烂尾了，我说，哎，你就让他给观众留个开放式的一个结局，就那么让大家去 bad ending 一下也可以。这个我真是有点无语，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时间的评论啊，来看一下啊，看一下这段时间评论。木木子说这个啊，对，是的，点击红包即可以抽奖，无论多少钱秒提现啊。木木子抽中多少钱了？这剧情太赞了，完全是你的菜，完全是你的菜。到底是这个演员是你的菜，还是剧情是你的菜？这位网友你好好跟我说。0.3抽到3毛了，领红包。每天88红包必中，是的，想要中个大红包可以的，没关系的，每天晚上来，每天晚上的7:30来我们大象剧场就可以了哈，一定要记住时间，8点来抽奖，7:30我们这个节目直播间打开，8点来抽奖就可以了。
4: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不掌握活路，随着干掉路。
1: 就在取得胜利，我死不死能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假恨期，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能救中国？谁共产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2: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3: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4: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3: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5: 哎，小鬼！
6: 喂，太君叫你没听见吗？
5: 在哪儿不许乐！
7: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4: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7: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4: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7: 滚开！
8: 林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3: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编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8: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3: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

0: 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2: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3: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1: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4: 是那人，给我通通的！
3: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边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儿，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4: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2: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5: 同志们，冲啊！向敌人往前冲！同志们，拿起枪往前冲啊！
6: 枪往前冲！
1: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7: 哎，当家的，李叔叔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8: 放心，一定赶出来。
7: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8: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儿也不能耽搁。
9: 听说有人在偷偷的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10: 你看一下，看看那个位置，还有小勇啊，好远啊，好远！看看他们哪里了？你看看
11: 东西，
10: 看看传递站。
8: 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
9: 我猜的没错，故意是你。
2: 别傻的，别！
8: 老子跟你们拼了！
2: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敌可管用了。
8: 手艺，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1: 他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三集，由郑强、刘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
7: 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阿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6: 肃静，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7: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11: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7: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1: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6: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12: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13: 这
12: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14: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15: 这必须要去看吗？
16: 这真对，
17: 这
16: 真
17: 对，
16: 真
17: 的
16: 能装吗？
18: 真要去啊！
19: 真要去
18: 啊！
19: 真要去
18: 啊！必须得去啊！
20: 我必须要抓起来吧！
21: 训导主任来了，
1: 先生，这也是义啊！
8: 你们下课，我去帮你们拦住训导主任。
1: 一张张传单化作抗日的呐喊，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日军封锁线之中的望西村，民不聊生，生活艰难。此刻53岁的王大娘在灶台前煎药熬粥。
2: 后山伤员怕是又发烧了，这碗热粥说啥也得送过去。
3: 娘，村口新增了日军岗哨，您这一去怕是……
2: 哎呀，他们为咱拼命，我送碗粥算啥？这些草药我也得给他们带去，他们智商肯定用得上。
4: 伤员出来。
5: 哎呦哎呦，这是我给娃熬的粥。哎呀，你看看看，我这眼神也不行，还给弄洒了。
4: 快走，
2: 孩子，快喝，还热乎呢。
4: 大娘，连累您了。
2: 这说的啥话，活着才能打鬼子。
6: 你敢窝藏八路？是人在哪儿？
2: 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们。
7: 娘，
1: 一碗粥撑起生命的重量，一副脊梁扛住家国的信仰。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五集，由孙媛媛、窦静静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临江城的冬夜格外冷，霓虹灯下藏着看不见的硝烟。拉了20年黄包车的老吴，此刻攥紧了怀里的油纸包。
8: 第三盏路灯下，蓝布条，就是这儿了。
9: 去醉仙楼。
8: 我在甲层，明早6点码头。
10: 哎，您坐稳了。
11: 站住，监察太君，这位先生喝醉了，我送他回家。
12: 他胸口上的疤和通缉令上的公堂很像，带走。
1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3: 对不住您呐，地太滑。

0: 车没砸着您吧？
1: 嗯，快走，别等到。
2: 老吴，感谢你送来的情报，战士们已经转移了。可老陈他……
0: 他用命换来的东西，我必须送到。往后，这黄包车上的铃铛，就是咱们的暗号。
3: 车轮滚滚，载着民族的希望，暗象微光，照亮不屈的脊梁。每一个无名之辈的坚守，终将汇聚成冲破黑暗的曙光。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六集，由刘雨辰、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 在日军占领的安昌镇，双目失明的陆远每天都会出现在集市，他的琴声渐渐地成了人们心中的火种。
5: 哎，这曲子听着是喊咱反抗啊。
6: 哎，小声点儿，别被日本人听见了。
7: 不准在这里拉琴。
8: 好，走。但只要这琴在，琴弦你们是封不住的。
9: 陆先生，这曲子能让大伙提起精气神儿，明天的集会还得靠您呢。
8: 放心吧，我的眼虽然瞎了，但心亮着呢。只要琴弦不断，咱这战歌就不停。
9: 快走，他们来了。
10: 中国有句古话，是习武者为俊杰。只要你答应在明天的集会上拉我们日本的曲子，我们就放了你。
8: 我的琴只演奏我们中国人的曲子。
11: 兄弟别怂了，
12: 别怕怂
11: 了，兄弟
12: 不要怕这小子跟
11: 完蛋了吧，
12: 我们
11: 干
12: 了，
11: 把他们打败。
13: 弟兄们，咱们唱起来。
14: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15: 交给我住口，再来弹弹琴。
8: 弦断了，歌还在，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你们永远战胜不了。

湖，奏响不屈的战歌。双目失明，却照亮了千万人的信仰。艺术的力量，让抗争永不熄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七集，由田润、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80年前，一群平凡人用生命书写了抗战的壮丽篇章。如今，他们的后人相聚在一起，追寻先辈的足迹。
2: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主题展览，我是讲解员小夏。今天啊，咱们参观的第一部分主题是无名者的勋章，这里收集的文物都是来自于抗战期间群众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抗战的珍贵文物。来来来，大家先往这边走，咱们先看第一部分。
3: 终于到奶奶说的展厅了，当年奶奶在学堂发传单的故事我要好好记下来。
4: 哎，大家快来看看啊，我爷爷的铁匠铺模型在这儿呢，这些工具和家里传下来的一模一样。
5: 我仿佛听到黄包车的铃声还在耳边回响。
3: 您放心吧，我现在也是一名人民教师，我会好好教给孩子知识，让他们从小立志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奶奶，如果您看到现在的中国，一定会很骄傲吧。
6: 外公，您用琴声抗争的勇气我永远记得。
5: 那碗救命粥救的不只是一条命，更是一份希望啊，我们会带着这份精神继续走下去。
3: 对，
7: 发愤图强，振兴中华。
5: 这和平的钟声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
7: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80年岁月流转，抗战精神永不磨灭。这钟声既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0: 台，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八集，参演的有夏玉涵、唐艺楠、李锦晨、周若涵、周斌杰、郑红、霍瑞丽、王晨卓、赵子卓。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出品人王小辉，总监制张明，总协调王丽，总策划田润，策划张佩、王腾霄，编剧导演王腾霄，混音制作李佳宇、旁白孙丹，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
1: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1月，安徽睢溪双堆集地区平坦开阔的大平原上，国民党军环卫兵团利用几百辆美式大卡车布置成一道名副其实的钢铁防线。凭借着钢铁防线和坦克、大炮等重型武器，环卫兵团将解放军毫不放在眼里。武器落后、炮火不多的解放军怎么可能打败这支国民党王牌军呢？可是一天早晨，环卫兵团阵地上的官兵被吓醒了，他们看着相距5-60米的战壕，面面相觑。这些战壕是什么时候挖的？怎么一晚上就挖到阵地了呢？这一幕发生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双堆集战斗中。双堆集战斗是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联合攻打环卫兵团的一场战斗。环卫兵团武器精良，建制完整，战斗力比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消灭的黄百韬兵团强得多，所以对付起来并不容易。不过环卫兵团也有一怕，他怕解放军挖战壕，这是为什么呢？
4: 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把普普通通的铁锹，在许多人眼中它并不算什么稀罕物，但在70年前的淮海战役战场上，它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8年11月初，蒋介石电令黄维立即东进参加徐蚌会战。徐蚌会战是国民党的称呼，共产党称淮海战役。黄维兵团还没出动，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就注意到了他。因为黄维兵团是蒋介石手中的一张王牌，其核心力量是国民党军5大主力之首的第18军。如果黄维兵团加入淮海战役，将会给解放军造成很大压力。11月8日，黄维率领12万几乎全机械化的部队，从河南确山驻马店出发，朝着蒙城、宿县方向而来。几乎同时，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解决黄百韬，第二阶段就是解决黄维，只不过当时并未确定下来。1948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全部被歼，此时的黄维兵团已经到宿县附近。如果宿县被占，金浦路打通，国民党军通过金浦路南撤，淮海战役将会半途而废。在这紧急时刻，毛泽东果断下令，由中野全力攻打黄维。

0: 华野派出必要兵力参加。中原野战军的重武器在转战大别山时几乎全部丢弃，此时只剩下有限的几十门野炮、山炮。而黄维兵团下辖四个军，光一个军的重型火炮就有400多门，这仗该怎么打呢？战前动员时，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坚定地说，我们一定要拼老命干掉黄维兵团，即使这一仗把中野拼光了也值得。很快，中野七个纵队及陕南豫皖苏军区部队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安徽睢溪的双堆集地区。双堆集因尖谷堆和平谷堆两个小土坡而得名，这里是平原地区，地形平坦开阔，作战时没有地形和地物做掩护。要吃掉黄维兵团这个硬核桃，该怎么做呢？这时铁锹就派上了用场。根据围歼黄百韬兵团的经验，中原野战军决定采取坚决压缩、逐步歼击的战法，用铁锹、镐头挖掘坑道，修建工事，把战壕挖到敌人阵地前，把工事筑到最前沿。双堆集周围的大平原上出现了1000多条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战壕，这些战壕有纵深有主次，它们像一条条锁链一样勒住了黄维兵团的脖子。把战壕一步步挖到敌军阵前，称为进破作业。它让黄维兵团空有机械化部队却无法施展。后来有人计算过双堆集战场上的战壕数字，把主要交通壕连接起来长达12万米，可绕纵横5公里的包围圈7圈半。那么这么多的战壕是怎么使用的呢？战壕挖好以后，攻击就开始了。解放军战士将不多的火炮从战壕里一直推到国民党军的眼皮底下，在离对方阵地只有几10米的地方突然发起攻击，打得国民党军措手不及。由于距离近，弹无虚发，每一发炮弹都用在了刀刃上。当时为了弥补炮火不足，战士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明了大量土武器，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用汽油桶改装的炸药发射筒，称为飞雷、土飞机。这种土武器最初出现在中原野战军四纵，在司令员陈赓支持下，战士们反复研究试验，最后在中原野战军各纵队推广使用。飞雷制作时，将汽油桶的顶盖锯掉，桶底放上5公斤火药，中间放上一个用木板绑着的炸药包，包着50至70公斤的炸药，尾部装上导火线，桶身呈45度角。点燃导火线后，火药的推力将炸药包抛射到敌人阵地上，射程达到100至150米，可以将落地点10米内的地堡、路寨等土木工事全部摧毁。国民党军害怕这种新式武器，把它称为原子炮，也有人又气又怕地称它没良心炮。关于土武器，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介绍说，
1: 面对黄维兵团，因为他是机械化部队，那么对付他我们没有重武器怎么办？那么我们就发明了许多土武器。

0: 那么这对匡威的机械化部队的这种重武器啊有很大的杀伤力，而且在这个战争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1: 面对解放军密如蛛网的战壕，黄维兵团也不会坐以待毙。白天，天上的飞机对着解放军阵地轮番轰炸，地上的坦克碾压战壕，紧随其后的步兵将炸药包投向攻势，双堆集附近一片火海。在解放军熟练的土工作业下，被破坏的战壕和工事可以很快修复。于是，尽管国民党军有飞机、大炮、坦克，但是黄维兵团的阵地还是一点点缩小，这支劲旅的锐气也在一点点削减。黄维兵团被包围十多天以后，给养也消耗殆尽。尽管飞机空投物资，但也只是杯水车薪。这时，解放军利用战壕发起了另一种强劲攻势——攻心战。远在南京的蒋介石没有忘记黄维。黄维被困双堆集以后，蒋介石命令徐州蚌埠的国民党军前往救援。但是很快，徐州来的杜聿明集团陷入包围圈，蚌埠来的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遭到阻击。淮海战役总前委常委、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形象的比喻，这是吃一个加一个看一个，吃的是黄维兵团，加的是杜聿明集团，看的是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救援无望，蒋介石又派飞机空投粮食弹药，补充黄维兵团的给养。但是没过几天，由于降落伞赶制不及，空投物资越来越少。此时黄维兵团的军心动摇了，而解放军的政治攻势发挥作用了。淮海战役纪念馆里收藏着一个喊话筒，它见证了解放军政治攻势的威力。当年在双堆集纵横交错的战壕里，解放军战士拿着喊话筒对着近在咫尺的国民党军阵地不停地广播劝降稿，里面讲述的事实、真挚的情感极大触动了国民党军前线士兵的心。1948年12月9日，守在国民党军最前沿阵地的第85军23师阵前投诚加入解放军，他们的投诚将黄维兵团的防御体系撕开了一个缺口。借助这个缺口，解放军对黄维兵团的进攻更加猛烈。12月12日，战斗进展到最为艰难的尖谷堆，这里驻守着国民党王牌军第18军，双方的厮杀非常惨烈。1948年12月16日，黄维被俘。经历20多天的苦战，淮海战役第2阶段终于胜利，国民党最精锐兵团之一黄维兵团全部被歼，大大鼓舞了解放军的士气，为第3阶段全歼杜聿明集团打下了基础。

0: 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1月22日，华东野战军全歼国民党黄百韬兵团于江苏徐州东面的碾庄地区。4天后，中原野战军把国民党黄维兵团包围在安徽淮北的双堆集。此时，徐州周边几乎被解放军全部占领，徐州成为一座孤城。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徐州，再做打算。11月30日，国民党杜聿明集团撤出徐州，一路溃逃。次日，解放军进驻徐州，老百姓欢天喜地，夹道欢迎，很多人在街上架起炉灶，为解放军烙起馍来。作为军事重镇的徐州，终于解放了。可是，杜聿明集团的突然撤离，却让人紧张万分。就在徐州城欢庆解放的时候，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对杜聿明集团展开了全线追击，绝不能让敌人跑掉。一场大规模的追歼战，在淮海平原上展开了。现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徐州解放捷报》成为徐州解放的历史见证。然而，华东野战军的指战员们却顾不上分享胜利的喜悦，就急匆匆踏上了追击杜聿明集团的征程。从这张老照片上可以看到正在追击途中的华东野战军，紧随在步兵后面的是炮兵部队以及强大的后勤支前队伍，也紧紧追赶着作战部队急速前进，全力保障部队所需的粮食和弹药。各追击部队一边急速行军，一边对战士们进行政治总动员，鼓舞指战员们战胜寒冷、饥饿、疲劳等困难，急速前进。解放军为什么要急行军，全力追击杜聿明集团呢？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解释说，
1: 我们已经考虑他要逃跑，但是没有想到他逃跑的速度有这么快。假如说他逃跑南下到淮南，以黄维兵团会合以后，这样对整个战局、对人民解放军的部署是非常不利的，使我们处在了被动的局面。在这期间，国民党呢有一些个部队在战争当中突然一下失去了联系，不知道去向如何了。假如这些部队突然向人民解放军发动袭击，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追上杜聿明集团，将他全歼，对于战局的扭转非常的关键。
0: 追击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追击敌人。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再次调整部署，命令华东野战军派出一个纵队尾追，3个纵队侧面追击，4个纵队迎头截击，另外3个纵队分层次迂回包抄杜聿明集团。他们日行百里，从东面、北面、南面、西面4个方向向杜聿明集团包抄堵截。各部队共同追击，联络和跟进就成了大问题。为了给后面的部队指明方向，让他们不至于走错路，于是就有了这些路标盒。现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这些路标盒，用铁皮制作而成，每个盒子的正面都有一个指示方向的标识图案。 图案由很多小孔洞构成，往盒子里装上白色的石灰粉，使用时就可以让石灰粉从孔洞中露出来，在地上留下一个鲜明的路标。这些路标既能指明方向，又标记着部队的代号，后面的部队可以跟着这些路标迅速追赶前面的部队。这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在淮海战役中使用过的折椅和毛毯。

0: 负责率队追击的粟裕昼夜关注着战场变化，因为太过紧张，他一度七天七夜没睡觉，累了就在折椅上盖着毛毯休息一会儿。他一刻不停地思考着对策，同时利用电话、骑兵等各种通信手段指挥各纵队火速追击。此时如果从空中俯视，会发现国共双方六七十万大军在徐州西面广袤的淮海平原上卷起无边无际的烟尘。十二月的淮海平原天寒地冻，北风凛冽，解放军追击部队不顾天冷风急，不顾头顶上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阻拦，向敌人逃跑的方向勇猛追击。战士们为了跑得更快，把背包行李统统扔掉，只随身携带着战斗必需的枪支和弹药，全力奔跑。
1: 华东野战军全力追击，急行军的速度让人惊叹。然而即便是这样，解放军战士的两条腿能跑得过国民党汽车的四个轮子吗？更让人揪心的是，华东野战军开始追击的时候，杜聿明的三十万大军已经走了将近24小时。在这个时间里，拥有机械化装备的杜聿明集团是不是早就跑得没影儿了？
0: 时间回到1948年11月30日这天，驻守徐州的各国民党部队机关早已被解放军吓破了胆。当他们接到一个简单通知后，就如同得了大赦令一样慌忙逃命了。一时间徐州城内秩序全无，杜聿明制定的撤退计划路线和序列没人执行了，个个争先恐后，有的连滁县都不知道在哪儿，就急匆匆出发了。还有的部队刚一集合就拔腿开跑，各兵团也纷纷抢先行动，担负特殊使命的各部队也把任务扔到了脑后，只顾逃命了。更可笑的是，国民党的通信兵在拆除通信线路时，把指挥部的电话线拆乱了，以至于尚未开始撤退，指挥部就与各兵团失去了电话联络，气得杜聿明直跳脚。让杜聿明更加气恼的是，负责破坏火车站的爆破队竟然擅自做主，提前半天就把火车站给炸毁了。沉闷的爆炸声此起彼伏，把尚未撤离的部队官兵急得直跺脚，再也顾不得什么命令不命令，纷纷骂骂咧咧地跑路了。杜聿明自以为万无一失的撤退就这样变成了一场大逃亡。三个兵团的兵力以及裹挟的青年学生共计约30万人，还没出徐州城就乱成了一团。他们毫无秩序地涌出徐州城，沿公路蜂拥而行，一时间把出城的公路堵得水泄不通，几乎无法前行。原本坐在车里的杜聿明只好下车跛着脚，在警卫人员的搀扶下徒步绕到徐州南边的凤凰山，从凤凰山以南的一条小路冲出了拥挤不堪的人群。到这天的黄昏前后，杜聿明的指挥部几经周折，终于到达了今天安徽萧县的大无极，其他兵团也分别到达了王寨、洪庙等地。12月2日午后，在撤退途中，杜聿明接到邱清泉、李弥的报告，他们提出撤退途中部队十分混乱，经过几天的折腾

0: 都非常疲惫，要求休整一下。杜聿明对此深有同感，眼见着各种辎重车辆人马拥挤成一团，军队行动迟缓，再继续行军的话，很容易被解放军冲乱队伍。经过考虑，杜聿明决定当晚原地休整。这一决定为解放军赢得了一个晚上的宝贵时间。在12月4日拂晓时分，解放军经过3天的全力追击，终于把杜聿明集团全部包围在河南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一带。在安徽萧县瓦子口附近，华东野战军3纵在追击途中截获国民党军装满粮食和弹药物资的汽车30多辆。这张老照片反映了当时的情景。在这张老照片上，是华东野战军将国民党军包围后就地加修工事的情景。此刻的淮海战场上形成了2个巨大的包围圈，一个是在安徽淮北的双堆集，中原野战军对国民党黄维兵团的包围；另一个是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的包围。两个包围圈彼此相距不足100公里，却永远不能合拢在一起。关于当时的战争形势，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非常风趣地管这叫吃一个加一个看一个。吃的那个自然是黄维兵团，加的是杜聿明集团，看的是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对于协同作战的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来说，淮海战役打到这儿已经进入到关键阶段，要保证加的掉不了，看的跑不了，要想吃掉的黄维兵团也要尽快吃掉。12月15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与双堆集战场全歼黄维兵团。对于杜聿明集团，华东野战军逐渐缩小包围圈，淮海战役的胜利指日可待。
1: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2: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3: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4: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3: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5: 哎，小鬼！
6: 喂，太监叫你没听见吗？
5: 在哪儿不许动！
7: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4: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7: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4: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7: 滚开！
8: 林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3: 这些算式

0: 是用摩斯密码改编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1: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0: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2月16日，国民党杜聿明集团已经被华东野战军团团包围，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为了配合平津战役，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下令对杜聿明集团停止军事攻击，只围不坚，转入战场休整。在此期间，解放军在战壕里迎来了1949年的新年。1949年新年，无论对华东野战军还是包围圈里的杜聿明集团，都注定了是一个不平凡的新年。那么在新年期间，解放军在战壕里做什么呢？被围困的国民党官兵又度过了一个怎样的新年呢？1949年的新年前后，河南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的战场上，天气骤然变冷，风雪交加，天寒地冻。恶劣天气下，解放军的后勤保障丝毫不受影响，大批弹药物资用火车装载着源源不断运往前线。为了犒劳前线的勇士们，中央军委特批给每人1斤猪肉、5包香烟，凡不吸烟者以其他等价物品代替。有了这些物资保障，前线的战士们可以过一个丰衣足食的新年了。炊事员们早早就准备了丰盛的饭菜，用特制的保温桶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了前线。现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这件保温桶，就是当时送饭的工具，它是炊事员们用一个废弃的汽油桶改制的。除了物资保障，战士们的精神生活也很丰富。有文化的战士精心制作了迎新墙报，这张照片上解放军指战员正在与当地群众一起联欢共庆新年。更鼓舞人心的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展柜中的这份文件就是新年献词的修改稿。献词中，毛泽东庄严宣布，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那些仍然坚守在阵地上的战士们，则在战壕里展开了辞旧迎新活动。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和政治部给前线的全体指战员发来了新年慰问信，最受战士们欢迎的文工团则给大家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这些木偶、口琴、手电筒等物，就是当时文工团给战士们演出用的道具。它们虽然简陋，却在战争年代发挥过巨大作用。在前线阵地的交通沟里、战壕深处，文工团员们演短剧、放幻灯、说快板、唱革命歌曲，嘹亮的歌声回响在前沿阵地，鼓舞起战士们奋勇杀敌的斗志和决心。到了晚上，文工团

0: 集几根木棒，挂上两盏气灯，在临时搭起的简陋舞台上为战士们演出了歌剧《白毛女》。演到可怜的喜儿遭到恶霸黄世仁欺负时，台下的战士们群情激昂，一起喊道：推翻国民党统治，夺取淮海战役的彻底胜利。一时间口号声响彻天空，解放军的阵地上是这样一派热闹喜庆的新年气象，不远处包围圈内的国民党军的阵地上则是一番凄凉景象。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从徐州向西一路撤离，把指挥部设在陈官庄一个名叫陈瑞兴的大户人家里。给大家讲解的这位老人就是陈瑞兴的后人。以这个指挥部为中心，20多万国民党官兵挤成一团，蜷缩在方圆不足5公里的圈子内。他们没有住处，只能遍地搭帐篷暂居。新年前后，因为风雪交加，飞机无法起飞，国民党军的空投已经中断了数日。偶尔有空投的粮食和弹药也是杯水车薪，官兵们为了抢粮甚至开枪射击，因为包围圈太小，一些空投物资甚至落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国民党官兵弹尽粮绝，饥寒交迫，一些人开始宰杀骡马充饥，更多人只能靠麦苗树皮度日，一些树木甚至被砍光了树枝，扒光了树皮。包围圈内更是缺医少药，用降落伞搭成的野战医院里，受伤生病的官兵早已经无医无药了。
1: 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国民党部队从高级将领到基层官兵，无不充斥着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与解放军阵地上的新年气氛相比，包围圈内更像是一派末日来临的景象。
0: 华东野战军在欢庆新年的同时，还对包围圈内的国民党军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淮海战役战场休整期间的政治攻势是通过政治宣传，从心理上瓦解敌人，威慑敌人，从而实现削弱甚至彻底摧毁敌人战斗力的效果。中国古人管这种战略叫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解放军开展政治攻势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一种就是写劝降信。掌柜中这封写给杜聿明的劝降信，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代司令员粟裕等人联名写的，上到司令员，下到普通的解放军战士，都被动员起来写劝降信，就连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官也积极展开了写劝降信的活动。这些信很有针对性，甚至是写给某个具体的国民党军官，连他们的姓名和家世都很清楚。除了写信，战士们还会利用各种宣传传单劝降敌人。这些情真意切的劝降信和传单通过五花八门的方式被送到国民党军的阵地上，他们有的通过炮发射到国民党军阵地上，有的用弓箭射过去。战场上的宣传标语更是铺天盖地，给敌人很大的威慑力。这张照片上解放军正在写层层包围，只有投降的大字标语，这些醒目的大字离老远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政治攻势的另一个重要武器是喊话，这种用铁皮制成的带弯度的喊话筒，就是解放军当时躲在战壕里向国民党官兵喊话的工具。有条件的部队还会用扩音机或电力播音机进行广播，这些劝说国民党军弃暗投明的高音喇叭声音可达数里以外。解放军喊话的内容常常

0: 充满关怀。他们有时候喊：“你们负伤了没人管，如果你们死了，你们的父母妻子怎么办？”每到吃饭的时间，解放军有的敲碗，有的大声地对几十米外饥寒交迫的国民党军喊：“吃饭了，过来吧，解放军这里有饭吃。”特别是天黑以后，四处都会响起解放军战士充满激情的喊话声：“国军兄弟们，你们冷吗？饿吗？你们挨饿受冻为的什么？”战士们把这时候的喊话称作给国民党军上夜课。为了增加喊话的可信度，战士们还会发动投诚的国民党官兵进行现身说法，让那些心存顾忌的国民党官兵相信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战壕里文工团员的演出也是政治攻势的有力武器。寒冬腊月里，在呼啸的北风夹裹着雪花的夜晚，每当文工团演奏起《白毛女》《孟姜女》等悲情乐曲，国民党军阵地上一片静寂，鸦雀无声。据后来投诚的士兵说，我们越听越难过，好几回都哭了。对于解放军的政治攻势，时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司令的刘峙后来回忆说，解放军的政治攻势在作战上之利益，等于无形中增加了10万兵力。在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官兵的心理防线被彻底击垮，越来越多逃跑的投诚的士兵不断越过阵地，跑到解放军的阵营。20天中，约有14000多名国民党军官兵自动向解放军投诚。这些投诚人员经过思想教育，纷纷要求加入解放军的阵营，他们被称为解放战士。这张照片拍摄的就是解放战士赵庆功接过子弹即将上战场的情形。东野战军经过20天的战场休整，于1月6日16时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仅仅经过4昼夜、96小时的激战，就彻底歼灭了包围圈里的杜聿明集团。这张收据上写的内容是：收到战犯杜聿明一名。他是杜聿明被押送到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时开具的收条。这是解放军缴获的杜聿明的私章、派克金笔、烟盒和烟灰缸。这些随身物件非常精致。再看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使用的折椅和毛毯，一简一繁间，立见鲜明的对比。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华东中原野战军与国民党军经过66天的激战，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共歼敌55万5000余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此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南京，解放全中国。人民支援的这场淮海战役，真正取得了人民的胜利。20世纪70年代，电影《车轮滚滚》上映。这部电影讲述了1948年冬一支民工小车队赶赴淮海战场的故事。当前线紧缺弹药时，民工们主动请缨，冒着生命危险把弹药送到前沿阵地。运粮途中，民工们历尽艰辛，凭着顽强的毅力，终于完成支前任务。这部电影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规模最大，歼敌最多，对粮食弹药等物资的需求也非常巨大。当时的淮海战场上，除了60万解放军， 还有一支540多万人的之前民工队伍，他们的数量是解放军人数的9倍。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之前民工？他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呢？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这之后的65天里，以徐州为中心，解放军转战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5省，歼敌55万多人，为全国解放奠定了胜利的基础。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解放军以60万兵力对抗武器先进、装备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被称为世界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这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迹。那么这个奇迹的背后，取胜的秘诀是什么呢？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在淮海战役的总结会上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据统计，淮海战役中，山东、江苏、安徽、河南4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大小车88万辆，20万副担架。民工们冒着飞机的袭扰，把粮食弹药运到前线，顶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转运后方。山东泗水县1054位民工推着独轮车，3天运粮56000公斤，一路上却忍饥挨饿，舍不得吃一口车上的军粮。唐和恩，一位普普通通的之前小车队队长，他的足迹遍布3个省，行程2500多公里。在他随身携带的竹竿上，密密麻麻地刻着88个大小城镇和村庄的地名。担架队的成员为了减少伤员在运输途中的颠簸之苦，发明创造出各式担架，以适应不同部位受伤战士的需要。这些文物和故事的背后，透露着之前民工的艰辛，也显示出他们的伟大。那么为什么淮海战役会有这么多之前民工呢？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这样说，
1: 淮海战役呢，在这个三大战役当中，它的规模最大，而且呢拉的战线非常的长，就要需要很大的后勤的补给。另外呢，广大人民群众踊跃的支援前线，他们为战士们送到前线的就是白面还有大米，而是他们随身带的3红。
0: 值得一提的是，543万民工并不包括后方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在之前机构的组织下积极筹粮、照顾伤员、做军鞋、站岗放哨等，同样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除此以外，架桥铺路的铁路工人、军工厂工人、军服厂、面粉厂工人也没有算在543万民工之列。淮海战役纪念馆里展出的文物，见证了他们夜以继日的辛苦付出。543万民工，再加上后方千千万万的群众，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那么，这些人是怎么动员起来并有效组织管理的呢？ 刘瑞龙，淮海战役中担任华东野战军后勤部部长，负责接收、调度和分配送到前方的粮食、弹药等物资。

0: 起来的时候，认识到共产党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只有打败蒋介石才能翻身得解放，过上好日子。支援前线是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进行战争和自己生死存亡有关的时候，就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战争中去。那么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什么？解放军是如何保障群众利益的呢？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这样说，
1: 在这个淮海战役发生这个地方，我们呢进行了土地革命，当时农民呢分得了土地，也就是分得了他们的自己的命根子，为了保护这个革命的成果，不让这个土地再失去，当地的人民群众就义无反顾地踊跃地参加了支权的运动。
0: 翻身解放的农民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积极性和生产热情，他们纷纷表示，支前是自己的事业，为了妻儿老小和家里的生活，积极支援前线。动员群众的背后离不开有效的组织。早在淮海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这是一场大的战役，要对后勤工作有充分的准备才可以行动。后来周恩来派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前往淮海前线，统抓淮海战场的后勤工作。1948年11月4日，华东局成立华东支前委员会。11月22日，华中支前司令部成立。从此整个华中华东地区的支前工作更加有组织有计划。支前民工分为随军常备民工、二线转运民工和后方临时民工。随军常备民工一般服务3个月以上，二线转运民工服务时间30天以上，后方临时民工则服务10天左右。参加淮海战役的543万支前民工中，有常备民工22万，转运民工130万，临时民工391万。民工参加之前，每天发给粮食、酬金，带车的还有车马费。这些费用大多以实物支付。费用分类则极尽详细，有伙食费、办公费、医药费、理发费、修理费等等。之前途中设有民站，服务民工。民工离家以后，当地设有托儿所，照顾幼小的子女，有人帮忙代耕代收家里的田地。这些组织与安排既解决了民工支前途中的困难，又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一时间，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五省民工踊跃支前，各条运输线上车轮滚滚，人流如织。民工踊跃支前是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有力保障。值得一提的是，快速高效的组织民工离不开基层干部的带头作用，尤其是共产党员。淮海战役中，为了完成艰巨的运输任务，保证大兵团作战需要，各级支前机构纷纷下发运输工作的指示决定。为了动员民工，各地出版支前手册，教导基层干部怎样带领民工组织配备。高全忠，江苏宿迁县运输团一名中队长，共产党员。1948年12月，苏北平原大雪纷飞，高全忠带着400多个民工运送军粮。途中，国民党军飞机在上空盘旋，高全忠沉着指挥，命令大家将粮食分散隐蔽。可是，白雪皑皑的旷野上，目标非常明显，敌

0: 机还是很快发现了他们。飞机上的机枪轮番扫射，有的粮袋被打破，粮食哗哗往外流。高全忠看到这里，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把粮车推到隐蔽地带。但不幸的是，一颗子弹打中了高全忠。高全忠忍着剧痛，仍在指挥工作。最终，粮车安全了，高全忠却倒在了之前的路上。这些基层干部就像一盏盏明灯，照亮了之前民工的心。之前民工的身后站着千千万万解放区群众，他们宁可自己挨饿，也要让解放军吃饱饭，也要之前。
1: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2: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3: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4: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2: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5: 是那人，给我通通的！
4: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坡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6: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3: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7: 同志们，冲啊！向地面往前冲！同志们，拿起枪往前冲啊！
8: 往前冲！
2: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1: 一场好戏。
3: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在日军占领的安昌镇，双目失明的陆远每天都会出现在集市，他的琴声渐渐地成了人们心中的火种。
4: 哎，这曲子听着是喊咱反抗啊。哎，小声点儿，别被日本人听见了。
5: 不准在这里拉琴。
6: 好，走。

0: 但只要这琴在，琴弦你们是封不住的。
1: 陆先生，这曲子能让大伙提起精气神儿，明天的集会还得靠您呢。
0: 放心吧，我的眼虽然瞎了，但心亮着呢，只要琴弦不断，咱这战歌就不停。
1: 快走，他们来了。
2: 胸口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答应在明天的集会上拉我们日本的曲子，我们就放了你。
0: 我的琴只演奏我们中国人的曲子。
3: 兄弟别怂了，
4: 别怕他，
3: 兄弟
4: 不要怕这小子，
3: 完蛋了吧，
4: 我们
3: 看看
4: 他能打败他。
5: 弟兄们，咱们唱起来。
6: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7: 交给我住口，再来弹弹琴。
0: 弦断了，歌还在，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你们永远战胜。

湖，奏响不屈的战歌。双目失明，却照亮了千万人的信仰。艺术的力量，让抗争永不熄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七集，由田润、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80年前，一群平凡人用生命书写了抗战的壮丽篇章。如今，他们的后人相聚在一起，追寻先辈的足迹。
2: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主题展览，我是讲解员小夏。今天啊，咱们参观的第一部分主题是无名者的勋章，这里收集的文物都是来自于抗战期间群众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抗战的珍贵文物。来来来，大家先往这边走，咱们先看第一部分。
3: 终于到奶奶说的展厅了，当年奶奶在学堂发传单的故事我要好好记下来。
4: 哎，大家快来看看啊，我爷爷的铁匠铺模型在这儿呢，这些工具和家里传下来的一模一样。
1: 我仿佛听到黄包车的铃声还在耳边回响。
3: 您放心吧，我现在也是一名人民教师，我会好好教给孩子知识，让他们从小立志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奶奶，如果您看到现在的中国，一定会很骄傲吧。
5: 外公，您用琴声抗争的勇气我永远记得。
1: 那碗救命粥救的不只是一条命，更是一份希望啊，我们会带着这份精神继续走下去。
3: 对，
6: 发愤图强，振兴中华。
1: 这和平的钟声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
6: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80年岁月流转，抗战精神永不磨灭。这钟声既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0: 台，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八集，参演的有夏玉涵、唐艺楠、李锦晨、周若涵、周斌杰、郑红、霍瑞丽、王晨卓、赵子卓。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出品人王小辉，总监制张明，总协调王丽，总策划田润，策划张佩、王腾霄，编剧导演王腾霄，混音制作李佳宇、旁白孙丹，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0: 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5: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7: 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截至目前，我国世界遗产的数量达到59项。北京中轴线位于北京老城中心，全长7.8公里，始建于13世纪，共包含15处遗产构成要素。北起钟鼓楼，一路向南，经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至南端的永定门、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分列中轴线东西两侧。北京中轴线自召建至今，历经城市历史演进而持续地影响着城市发展，展现出传统规划理念持久的生命力，对世界城市规划史、建设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古都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案例。
8: 恭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故宫风华奋勇当先。用历史回望历史，用经典致敬经典。
9: 故宫风华，紫禁城殿堂和宫廷往事第8集，长春宫和翊坤宫。长春宫是内廷7六宫之一，明永乐18年建成。长春宫面阔5间，民间设有地平宝座，上悬静修内则的牌匾，廊内壁上绘有18幅以《红楼梦》为题材的巨幅壁画，是清晚期的作品。长春宫南面 是体元殿的后爆煞，为长春宫院内的戏台，东北角和西北角各有平门一道，与后殿相通。乾隆皇帝的孝贤皇后曾居住在长春宫，同治年至光绪十年，慈禧太后一直在长春宫居住。富察皇后是出了名的贤后，她虽然出身尊贵，但是一生节俭，从不铺张浪费。她对上恭敬有加，对下体恤温和，嫔妃们无人不尊重她，后宫被她治理得井井有条。富察皇后凭借着乾隆的宠爱，本可以选择更好的寝宫来住，为什么要选择在当时看来毫无特色的长春宫呢？其实这是富察皇后与乾隆的一场高级版秀恩爱。乾隆自号长春居士，因此在富察氏被册立为皇后时，乾隆特意将这座与自己同名的宫殿赐给了自己最爱的女人，足以见得两人之间的甜蜜与温情。欢迎收听高丽说书《故宫风华，紫禁城殿堂和宫廷往事》第八集，继续为您讲述紫禁城里的如烟往事。
10: 乾隆皇帝先后有过两任皇后，第一任是富察氏，第二任是乌拉那拉氏。这两位皇后可以说是两种命运。乾隆呢，对第一任皇后真挚的爱情让人感动，但是对第二任皇后的冷落也让人感慨。乾隆皇帝弘历的原配夫人富察氏出身于清朝著名的勋贵大家族。我为什么用了这么一个词？因为这个家族的祖先从清太祖时期就追随太祖起事，一生驰骋疆场，南征北战，可以说为大清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之后的几代，这个从龙起世的大家族都受到了历代皇帝赐给的，不管是封爵也好，荣宠也好，总之家族里的主要成员都在宫中担任了高级侍卫武官，而且出任朝廷要职。清雍正五年的七月，富察氏被册立为皇四子弘历的嫡福晋，那个时候只有16岁。乾隆皇帝即位以后，在乾隆二年的12月初四，身穿礼服亲御太和殿，册立富察氏皇后。我们再来说回富察氏。富察氏天性仁孝，为人温和，日常生活方面呢也是特别的朴素，穿衣饮食都很节俭，平常的人也是很少涂脂抹粉，从来不穿金戴银，也不好什么戴个串儿啊，戴个什么翡翠啥的，衣着呢是很整洁的，偶尔呢是以通草绒花作为他的饰品。他心灵手巧，每年都要按照关外的传统，亲手用鹿膏细皮绒缝制荷包送给皇帝，用这种方式表示永不忘本。富察氏可以说是一位非常典雅的女性，她具备了贤后的美德。在婚姻生活里面，她和乾隆皇帝也是感情很好，伉俪情深。大学士阿贵讲了这么一个她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足以见得富察氏和乾隆皇帝的笃爱之情。说乾隆皇帝壮年的时候身上有毒，长了一个痈，就是有硬块的那种脓包啊，特别的难受。御医细心诊治，快好的时候特别叮嘱要休养100日方可恢复元气。皇后知道以后，二话没说就立刻搬到皇帝寝宫外面去住着，每天朝夕亲自侍奉，不离皇帝左右，一直到100天皇后才搬到自己的寝宫里。皇后呢，那是后宫的主人，负责统摄六宫之事，对上你得孝敬侍奉皇太后，朝夕承欢太后膝下，让太后满意。日常呢，你得侍奉皇帝，过问皇帝的饮食起居，对下呢还要俯视后宫的这些嫔妃，照料诸位皇子的生活和学习，处理后宫的一切的事务。富察氏细心周到，为人谦逊，后宫上下左右，从皇太后到诸宫嫔妃，包括小宫女太监，没有一个说皇后不好的，大家都是心服口服，赢得一片赞扬之声。其实归根结底，富察皇后让人敬佩的就俩字儿：孝贤。乾隆皇帝也是感念皇后，视她为生命的一部分，把她称作是贤内助。乾隆皇帝曾经对侍臣们由衷地说，朕得以专心国事，有余暇以从容侧服者，皇后之助也。
9: 富察氏与乾隆皇帝缠绵恩爱，天遂人愿， 先后生下了两男两女。可惜的是，上天也许是妒忌皇帝与富察氏的恩爱幸福，他两个可爱的儿子先后夭折。长子永琏，乾隆皇帝疼爱有加，将他内定为皇位继承人，却于乾隆三年不幸去世，时年九岁。次子永琮聪慧可爱，像极了幼年的弘历，乾隆皇帝也已经将他内定为储君。遗憾的是，乾隆十二年的除夕，他因为出痘而去世。在两个儿子先后夭折的情况下，富察皇后备受感伤，抑郁而死。皇后死后，乾隆亲自为她定下谥号孝贤纯皇后。因为富察皇后死在德州，在乾隆的余生岁月，她再也没有去过这座城市。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故宫风华》第八集。
10: 乾隆十三年二月初四，经历了狮子之痛的乾隆皇帝下旨东巡，想让皇后从痛苦当中振奋起来。他呢是想着用游乐的这种方式来分散皇后的注意力。皇后也是满含着伤痛，很领情，也不扫兴，就跟着皇帝圣驾东巡。这一路上，皇后细心地照料着同样悲伤的乾隆皇帝。二月下旬三月初，皇帝的车抵达山东曲阜，乾隆皇帝带着富察皇后祭祀孔庙，登临泰山顶临幸繁华的济南府。但是呢，在这个奔波的过程当中呢，皇后就微感风寒，乾隆皇帝呢也是特别体贴皇后，就休息了几天。可是呢，皇后还是觉得身体不太舒服，即便是这样，她还安慰皇上，就说您放心，我这儿已经没事了，康复了。他们一起观赏奇特的趵突泉，举行阅兵大典。乾隆皇帝还兴致勃勃地张弓射箭，连射中地。他们到顺庙行礼，又到千佛山拈香，然后泛舟大明湖，过历下亭，到北极庙行香，最后又重新游历了趵突泉。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诊治调养，皇后的风寒呢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而且一天天好转了。这下呢，大家伙儿也都放心了，皇上也安心了。三月初八，乾隆皇帝一行从济南回銮。三月十一号，皇帝的车到了德州，准备坐船的时候，皇后的

0: 的病情突然加重。乾隆皇帝这个时候心急如焚，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咋办了，手足无措，他就跑到太后的御船上跟太后说皇后病危了，太后就赶紧去皇后的御所去看望。太后久久凝视病中的富察氏，老泪纵横，她说多好的一位皇后啊，上苍啊，你怎么忍心把她收走啊，这么年轻，这么俊美，这么善解人意，这么好的一个女人，怎么就不能让她长寿呢？太后泪如雨下，悲痛不已。史官记载当时的情景只写了这么一行字，皇太后临逝悲痛良久。3月11日子夜时分，皇后富察氏与世长辞，终年37岁。乾隆皇帝伤心欲绝，泪如泉涌，一整个晚上他都坐在皇后的灵柩前不忍离去。经历了两次丧子之痛的乾隆皇帝再次经历丧妻之痛，他内心极度的悲伤，没法表达。悲痛的乾隆皇帝只能用隆重的丧礼来寄托自己无尽的哀思。他吩咐大办丧事，以最高的规格、最隆重的方式来操办富察皇后的丧礼。大行皇后富察氏的子宫一路顺利地回到北京，送进紫禁城里皇后一直住的长春宫。大行皇后的子宫停放在长春宫以后，乾隆皇帝亲自临逝，吩咐让皇子祭酒，王以下文武百官着丧服齐集灵堂举行哀礼。乾隆皇帝口授圣旨，皇帝扶持素筹，9天内不理政事，嫔妃以下皇子皇子服尽均服白布，结发辫，剪发致哀。极度哀痛的乾隆皇帝亲自撰写挽诗来祭奠自己的爱妻。那这个时候呢，总理皇后丧仪事务的大臣就进奏乾隆皇帝说，怎么给皇后议谥啊，就是他这个谥号怎么封啊。乾隆皇帝就想起了在乾隆初年的时候，贵妃高佳氏去世，乾隆皇帝赐给高佳氏的谥号惠贤皇妃。当时呢，富察氏也在场，他郑重地跟乾隆皇帝说，我以后去了赐谥孝贤可以吗？当时呢，乾隆皇帝没接下茬，他就觉得呢，富察氏就是太悲伤了，随口这么一说，而且你还这么年轻，你怎么可能会死呢？可是没想到在富察氏37岁的时候真的就撒手西去。乾隆皇帝悲伤不已，下旨赐谥孝贤皇后。皇帝的圣旨下发礼部，敕谕天下，思为孝贤二字之佳名，实该皇后一生之淑德，应视为孝贤皇后。乾隆皇帝特地下旨，长春宫要长期保存孝贤皇后平常用的器具，包括她梳妆的东西，她穿的衣服，同时她作为皇后特有的东珠、礼冠、朝珠、朝服也要长期在这儿放着，等着下一位皇帝即位以后新皇后来用。据记载，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每到年节之时，长春宫总要悬挂孝贤皇后的画像。一时间，恩爱缱绻的乾隆皇帝还没有从皇后爱情的温情当中清醒过来，他也一直不敢相信，我的皇后就真的离我而去了。夜深人静，多情的乾隆皇帝没法排遣自己对皇后的相思之苦，只能是铺好宣纸，挥毫写下了感人至深的思念富察皇后的戍悲赋。大行皇后的子宫迁到观德殿之后，乾隆皇帝到了白纱飘渺的大殿，目睹灵堂的一切，伤怀不已，睹物思人，情不自禁。身边的侍臣备好了文房四宝，乾隆皇帝挥毫疾书，又写了一首长诗来寄托他的哀思。所以大家也都知道，乾隆皇帝对皇后富察氏的感情那是真实的，是不用怀疑的。可是皇帝在皇后之外的多情风流大概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了。所以富察皇后的死因又有了新的一种说法，说乾隆皇帝的风流导致了这场本可以避免的悲剧。 其实不管孝贤皇后是怎么死的，大家都知道乾隆皇帝对她的感情是真挚的，这点毋庸置疑。说呢，孝贤皇后去世以后，乾隆皇帝很多次南巡，但每次都会绕道而过，不入济南城，可能就是怕触景生情，让自己陷入到这种无限的伤感情绪里。说乾隆30年1765年，乾隆皇帝第四次南巡，终于写下了这样一首南巡过济南韵诗，以寄托自己的哀思。济南四度不入城，恐防一入百悲生。春三月兮分篇句，17年过恨未平。
1: 时至今日，后宫话题依然是各类影视作品与文艺小说中常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主题。各类争奇斗艳的女子聚集在皇帝后宫之中，种种奇闻异事自然就会悄悄发生。六宫一词在周朝就已经出现，最初特指皇后所住的宫殿，因为当时皇后的寝宫有六座，中部是一座用于救寝的正殿。后来六宫开始泛指所有后妃的居所，再往后也用来泛指宫中的妃子们。西六宫的概念出现于明清时期，当时的紫禁城中所有宫殿都会以中轴线为标准线，左右呈对称布局，因此后宫便出现了东西两部分遥相呼应的格局，中轴线以东是东六宫，中轴线以西是西六宫。翊坤宫便是西六宫之一，翊的意思是辅佐，皇后的寝宫为坤宁宫，因此翊坤的意思就是辅佐皇后管理六宫，所以翊坤宫的主人通常是皇后之外最为尊贵和得宠的女性。
0: 乾隆皇帝晚年最宠爱的女人就是敦妃汪氏。汪氏是满洲正白旗人，乾隆28年，汪氏被选进皇宫。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7: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8: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4: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9: 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截至目前，我国世界遗产的数量达到59项。北京中轴线位于北京老城中心，全长7.8公里，始建于13世纪，共包含15处遗产构成要素。北起钟鼓楼，一路向南，经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至南端的永定门、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分列中轴线东西两侧。北京中轴线自召建至今，历经城市历史演进而持续地影响着城市发展，展现出传统规划理念持久的生命力，对世界城市规划史、建设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古都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案例。
10: 恭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故宫风华奋勇当先。用历史回望历史，用经典致敬经典。
11: 故宫风华，紫禁城殿堂和宫廷往事第9集，储秀宫和景仁宫。在今天紫禁城的东西六宫中，有一个院落总是游人如织，这就是储秀宫。储秀宫，内廷西六宫之一，明清时为妃嫔所居，始建于明永乐18年，原名寿昌宫，嘉靖14年改名为储秀宫。储秀宫之所以受到参观者的青睐，不仅因为这里有着故宫博物院颇具特色的陈列方式，原状陈列，更因为这里曾经的主人是慈禧太后。在这里，慈禧完成了身份等级的飞跃，也到达了权力的巅峰。慈禧太后17岁入宫，被封为兰贵人。10年后，咸丰皇帝去世，载淳即位，成为同治皇帝，慈禧成为皇太后。历经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4位皇帝，他执政统治中国的时间长达48年之久。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紫禁城中的如烟往事。
0: 咸丰元年，兰儿参加清宫选秀，就是我们经常在这个清廷剧里看到的选秀女啊。这个清宫后妃呢，总共分8级：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兰儿长得特别的清秀，一身清香，很自然就入选了，而且封为了第6等级的贵人。因为她一身兰香，又喜欢兰花，所以咸丰皇帝就给她赐名叫兰儿。少女兰儿入宫，备受皇上的恩宠，主要因为3绝。哪3绝呢？一个是样貌绝，说她美貌惊人，在少女当中出类拔萃。史官是这么描述的：姿容超群，天生丽质，娇艳无匹。第2绝呢是才华绝， 他的财气呢是古来所少有的，代批军政奏章，驾轻就熟，好像就是个天生的政治家一样。第三呢，就是义绝，艺术的义，能书善画，能歌善舞，而且善解人意，姿态迷人。皇后钮祜禄氏虽然比兰儿小一岁，但是呢她比兰儿更端庄更美丽，可是年轻的咸丰皇帝呢就是喜欢跟兰儿在一块儿。那这段深宫往事呢也让所有的史学家觉得特别的感叹。咸丰皇帝怎么说呢，就是他算是一个很独特的男人，他的官方身份啊，就是在这个婚姻里的官方身份就是慈禧太后的丈夫。咸丰在世的时候，慈禧的身份一步一步的高升，16岁入宫的时候因为年轻美丽封为兰贵人，一年以后受到咸丰皇帝的特别恩宠封为懿嫔，慢慢的皇帝再也离不开这位非凡的女性了，经常留宿在他住的这个储秀宫里。在兰儿眼里，这咸丰皇帝何止是风流倜傥啊，他多情浪漫，而且还擅唱小曲儿，会演戏，高兴的时候呢还会亲自粉墨登场，那身段那做工都是一流的。而且在他眼里特别可爱的是，咸丰皇帝喜欢诗词，对于经典的诗词歌赋了如指掌，自己能写一首好字，创作的诗词也别具一格。总而言之，一句话，在兰儿的心里，咸丰皇帝就是绝世好男人。跟他在一块儿，兰儿觉得永远都不会寂寞，永远不会枯燥。兰儿喜欢喝茶，咸丰皇帝也喜欢喝茶，他们每天一块儿喝茶的时候还闲情逸致一块儿赏诗，都喜欢诗的意境，特别是喜欢唐代大诗人元稹的作品，尤其是那一首别具一格的宝塔诗一至七字茶诗。茶香叶嫩芽，牧师客矮僧家，捻雕白玉罗织红纱，调尖黄瑞色，婉转屈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至最后岂堪夸。咸丰皇帝捧着这首诗，哎呀喜欢的不得了，他就感叹，好一个捻雕白玉，写尽了人间风情。兰儿呢也是点头附和，说是啊，不愧是大唐超凡才子，罗织红纱透彻肌肤。
11: 咸丰皇帝经常流连于兰贵人生活的储秀宫，有时甚至几天不上朝，皇后几乎每天都在失望中煎熬，最后实在忍无可忍，只好搬出祖训来要挟皇帝，希望皇帝不要迷恋女色，要勤于政务，做一个合格的好皇帝。兰贵人究竟为何令皇帝如此着迷？欢迎继续收听高丽说书故宫风华第九集。
0: 皇后呢就纳闷儿，你说论相貌论身份我都比你兰儿强，而且我还比你小一岁，怎么就你啊让皇上这么痴迷？所以她最后坚定地认为这个兰儿她就是妖魔的化身。皇后怒气冲冲，命人传唤懿嫔到了坤宁宫。她坐在皇后的宝座上，决定动用皇后的权威来维护后宫主人的尊严。她冷冷地坐着，脸上是冷嘲热讽的神情，然后严厉地责问懿嫔，你说说你是用什么妖术迷惑了皇帝？皇帝本来是一位勤政爱民很有抱负的君王，自从你入宫以后一切就彻底改变了，为了你皇帝变得不早朝不理政，你说你知罪吗？兰儿跪在冰冷的金砖地上，低着头流着眼泪，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看到他这个样子，心慈面善的皇后不但是没有生出一丝的同情，反而更加莫名其妙的恼火了。他就盯着兰儿，无名的这个怒火呼的一下就被点燃了。皇后心想，这个女人一定是妖狐，你看她这个样子我都动心了，何况是这个皇帝呢？皇后就压住心里的怒火，再次喝问，你说你到底认不认罪？兰儿流着泪，有气无力的小声说，兰儿知罪，兰儿知罪。得，他这个罪还不如不认，他在这兰儿知罪兰儿知罪。这个皇后一听兰儿这两个字，马上就像被针扎了一样，浑身冒火，因为皇帝每天嘴边说的就是这俩字儿，兰儿。 他咬着牙说，兰儿知罪，好，来人，家法伺候，给我打。听了这声，兰儿吓了一大跳，赶紧双手捧着小腹，眼泪哗哗的流。身强体壮的侍从拿着棍子走过来，正想行皇室家法惩罚兰儿，这个时候皇帝的御前太监突然高喊，皇上到。兰儿一听一下子就昏过去了。咸丰皇帝告诉盛怒的皇后，兰儿有喜了。皇后万分惊愕，赶紧说，为何不早说呀，快扶兰儿啊。慈禧太后这一生当中最敬仰最喜爱的有两个男人，一个是乾隆皇帝，一个就是她的丈夫咸丰皇帝。她认为这两个人好像跟她有一种特别的缘分。她喜欢花，她曾经形象地用花来比喻这两个男人，说皇家宫院里、御花园里、颐和园山路和乐善堂前都栽种了玉兰，那是乾隆爷留给后人的。乾隆爷一身清香，玉树临风，才华横溢，他就是玉兰的化身，他的福泽覆盖天下，绵延至今。宫院里面玉兰最多的时候种了几十棵，一片一片的玉兰好看极了。初春时节玉兰花开，宫廷外面几十里都能闻到花香，能感觉到天恩浩荡，所以宫人都喊着玉香海。后来乾隆皇帝宴驾，但奇怪的是这些飘香几十里的玉兰好像都有灵性，不再盛开。从那以后宫里呢就有个规矩，不管何时何地，不管修缮到哪儿，所有的玉兰树一概都要保护起来，然后才考虑建筑宫殿。慈禧呢也特别喜欢海棠，每年四月初大大小小的宫院里面海棠盛开，浓郁的花香在高大的红墙当中弥漫，那个香味儿好像就沿着宫殿里面闪光的黄琉璃瓦就在那儿流淌着。每年海棠花开的时候呢，慈禧太后都是特别高兴的，她经常看着海棠自言自语，有好几次慈禧太后一边说一边流泪。每到这个时候，她身边的宫女心里就在想，那么威严的太后居然如此多情，谁会想到啊。清光绪十年，也就是1884年，慈禧太后50岁大寿，群臣恭贺，进献万寿无疆赋。慈禧太后生活的储秀宫回廊墙壁上镶嵌着群臣进献的万寿无疆赋，琉璃墙壁上花纹图案凤在上龙在下。当然东西六宫大殿梁方上也都彩绘了龙凤和玺彩画，不过一般都是龙在上凤在下。
11: 在中国古代，后妃宫嫔居住的宫区都在皇帝的寝宫北面，正宫就是乾清宫、坤宁宫、交台殿三大宫殿，三宫两边就是东西六宫。在建筑上，东西六宫是完全对称的。在名称上，东西六宫门户和长街的名称也都尽可能的对应。西六宫包括永寿宫、太极殿、长春宫、翊坤宫、储秀宫和咸福宫。东六宫是景仁宫、承乾宫、中翠宫、延禧宫、永和宫和景阳宫。
0: 从景运门进入乾清门广场，就走进了宫禁之地的后宫。走进乾清门东边的内左门，在乾清门东廊的日经门外面，就是内廷东六宫的一条甬巷——东一长街。和长街南口内左门相对应的是长街北口通往御花园的琼苑东门。东一长街的东边就是整齐排列的东六宫了，从南往北第一排是景仁宫、承乾宫和中翠宫，这三座宫院是东六宫当中偏西的三座。那他们的西边呢是东一长街，东边是东二长街。三座宫院都沿自明代，重修于顺治12年，也就是1655年。一般来说呢，居住在这三座宫院当中的嫔妃地位都是比较高的。第二排呢是延禧宫、永和宫、景阳宫。从东一长街的咸和左门进来，就到了东六宫里的景仁宫。有记载，钮祜禄氏住在景仁宫，这位有福气的老太太在雍亲王府多年都是低等的侍妾，一朝得子，雍正登基就被封为熹妃，再进熹贵妃， 再被尊为太后，86岁享尽了人间的福禄寿，得以善终。那这个景仁宫呢，是一处特别重要的宫殿，它挨着乾清宫，但凡住在这儿的后妃，那大部分都是皇上心尖上的人。在明代中早期，景仁宫叫做长安宫，明代第一位被废黜的皇后胡善祥就是在长安宫里面度过了她悲惨的余生。明代早期的宫廷里面选婚入住都特别讲求吉利，那在古代呢，宫廷里面还特地会动用星象大师来测定宫室的吉祥方位。那胡善祥呢，就是明成祖朱棣用这种方式给他的孙子朱瞻基择定的。朱瞻基即位以后，胡善祥很自然的就成了皇后了，但是费尽心机的吉祥之选并不能保障胡善祥一生的吉祥，胡善祥也成了宫里所有人都关注的中心。明宣宗朱瞻基一直都是知书达理很理性的皇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为这个孙贵妃不管不顾，不顾太后和众大臣的反对，一心要立这个孙氏做皇后。宣德三年春天，心地仁慈、通情达理的皇后胡善祥按照皇帝的指令主动提出辞位，默默地为新皇后孙氏腾出了坤宁宫，平静地搬进了东六宫的长安宫，而且从此了却尘缘，做了一名女道士，皇帝赐名净慈仙师。胡氏性情淡泊，与世无争，在长安宫了却余生。明嘉靖14年，也就是1535年，长安宫改名景仁宫。清成明治，明宫里面一直笼罩在不祥阴霾下的景仁宫，在进入清代以后重见天日，开始弥漫着吉祥的喜气了。先是清朝入主紫禁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皇帝的妃子佟佳氏入住此宫，生下了康熙皇帝，接着是康熙皇帝的儿子雍正荣宠此宫，康熙皇帝的孙子乾隆皇帝更是对景仁宫充满了热情，大量题写匾额，景仁宫的前殿就悬挂着乾隆皇帝的御笔匾额，赞得宫闱。清顺治11年，也就是1654年的3月18日，一个男婴降生在景仁宫，他就是后来的康熙皇帝。他的母亲佟佳氏当时只是顺治皇帝的一个普通的嫔妃，因为佟佳氏不过是顺治皇帝身边的一个普通的妃子，所以有关他的记述是特别少的。除了他的出身和生下了康熙皇帝以外，再也没有留下什么别的事迹了。佟佳氏呢，是少保佟图赖的女儿，被选进皇宫以后就自然而然地成了顺治皇帝的一个妃子。顺治11年，也就是1654年的3月18日，佟佳氏在景仁宫生下了皇子玄烨。打那儿之后，景仁宫就不一样了，在所有人的眼里就成了一座福宫、吉祥宫。康熙皇帝玄烨也对景仁宫充满了温情，哪怕是在政务特别繁忙的时候，也经常在这儿盘桓流连忘返。
11: 景仁宫的宫院很整洁，很优雅。宫院营门是一座汉白玉石屏，据说是元代宫廷的遗物。院子中生长着一株苍劲挺拔的雪松，他注视着幼小的玄烨一天天长大。长大后的玄烨知道了他出生时的各种传说，但他不大相信。康熙皇帝一生不信仙佛，但他却一直以文殊自居，常常自称文殊菩萨。东西六宫12座宫殿承载着600年的沧桑往事。下一集我们将走进承乾宫，高丽说书为您讲述少年天子顺治与董鄂妃的旷世恋情。

0: 观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饰。
2: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